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精品。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

0: 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3: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4: 哎，
0: 孙主任，您说大家伙等了这么多天啊，现在是终于等到肖可丽报名这个消息了啊。
4: 对，
0: 昨天报名这事儿一说，场外电话那就没停过。大家伙真的意识到这一款新型科研控糖的重要性了。
4: 对，因为它也不是一般的控糖产品，
0: 嗯，
4: 也算是一个口服降糖的突破。
0: 没错，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一听说能报名了，就毫不犹豫啊，第一句话就是得赶紧用上啊。
4: 这个很正常，肖可丽也是目前所有控糖产品里通过胰糖酶来控糖的。
0: 是的，
4: 放眼呢、啊、糖尿病近200年的研究史，可以说也从来呀没有这样的思路。
0: 是，咱说这个药换了一茬又一茬，大家吃了这么多年压根儿没往这方面想过，居然说还有控糖前移这一招。
4: 没错，以往的药物啊大多都是啊等血糖升高了才起作用。
0: 嗯，
4: 换句话说就糖已经在血管里啊闹腾了。
0: 对，
4: 还慢慢出手。
0: 对，我一听就觉得好像生活里的场景。说这个火苗已经窜到房梁上了，大家才提着水去救火，手忙脚乱的啊。
4: 而肖可丽不是等于啊火烧起来，
0: 嗯，
4: 随着第一口饭到肠道，它已经啊在肠道里站岗，意识胰糖酶把糖拦下来，
0: 嗯，
4: 不让它呀一股脑冲进血液。
0: 对，这才是真正的实力啊，咱从根源把它掐住才叫控糖前移，这才是意义所在。
4: 对，这就是它第一把刷子。
0: 嗯，但是啊，孙主任，我觉得更让人眼前一亮的其实是他的第二把刷子，就是把多余的糖分变成石耳。
4: 这是大的亮点。
0: 哎，
4: 传统药物逻辑啊都很单一。
0: 嗯，
4: 把糖硬生生的排出去，结果伤到了肾。
0: 嗯，
4: 要么呢就是、啊、让人少吃。
0: 对，
4: 饿着过日子。生活质量啊直线下降。
0: 是的是的，就最近打进来热线，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我药是吃了，但是人越来越虚，身体一天天的发现有点熬不住的感觉。
4: 是啊，但是肖可丽的逻辑啊完全不同，他不把糖当敌人，
0: 嗯，
4: 而把多余的糖转化成益生菌的能量，
0: 化敌为友了啊。
4: 对，变成肠道的营养餐，控糖的同时还能修复肠道环境。
0: 哎，这一下就不一样了啊，别人都在想着怎么赶走糖，结果越赶身体越受伤。肖可丽呢，他是直接把负担变帮手变朋友，把敌人变营养。
4: 对，
0: 嗯，
4: 就是多余糖分呢、啊、变石耳的意义，让糖不再是负担。
0: 对，
4: 而是转化成啊身体的助力。这个特点呢可以逆转很多并发症的出现。
0: 是的，孙主任，我现在越听越觉得这产品真是独一份儿啊。你看，第一，源头上把糖卡住了，第二，它还能把糖变成营养。你别说控糖产品里没见过，放眼整个医学的思路哈、啊，可能都是头一回控糖。

0: 长将近200年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创新，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1: 对，
0: 嗯，
1: 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呀，不是要不要的事情，
0: 嗯，
1: 而是真的不能错过。
0: 是的，
1: 它不只是单纯控糖，更是带着整个身体从内到外找回平衡。
0: 嗯，
1: 所以我才一直强调，大家真的不能错过。
0: 嗯，那各位听友啊，消可力真不是一般的控糖产品，源头上把糖拦住的前移控糖，把多余糖分变成肠道营养的石耳，这两大创新放眼控糖史都是头一份儿。不光控糖，更是带着咱们整个身体是由内而外找平衡。这样的机会大家伙不能再等了啊。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记好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赶快打电话报名，咱别错过了这一份能让身体慢慢找回体力的绝佳机会了。孙主任，那消可力这两天报名一开确实很火爆，我看广大听友都抢得很厉害，也有听友跟我们反馈担心啊，说这么稀缺的产品能否保障大家伙长期用，因为控糖产品本身它都是长期吃的，所以大家担心说这一轮用完了我接下来是不是用不到了。
1: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实在，它的核心原料是斯里兰卡独有的热带药用植物，
0: 对，
1: 再由呢美国顶尖的医学团队华盛顿医学院操刀研发，
0: 嗯，
1: 产能有限，优先供给香港，能拿到手的都是挤出来的份额，
0: 很不容易的。但话说回来，既然它的这个作用机制和普通控糖产品有本质的区别啊，那长期坚持服用的这个累积效应是不是才是它真正不可替代的一个价值体现呢？
1: 这也是我要特别强调的。
0: 嗯，
1: 现在啊，我们用的大多数降糖药啊，用多少量，什么时间用，都是以血糖为单纯的指标的。
0: 嗯嗯，
1: 哎，降下去了，就说明这效起效了。
0: 是，
1: 哎，那如果少吃不吃，血糖又升上来了，你就继续要把它吃回来。
0: 对，不少朋友发现药没停过，没断过啊。哎，有的时候血糖看着降了点了，但是整个人还是没精神，身上也透着一股虚劲儿，就没见着说真正缓过来的样。
1: 但消可力完全不同。
0: 嗯。
1: 它不是单纯的降个糖这么简单，
0: 哎，
1: 你吃它的每一天都没白吃。
0: 这话有意思啊，到底什么叫没白吃呢？
1: 就是消可力啊，它在一点一点逆转糖尿病患者小肠的吸收功能。那些以前呢、吃点什么都升糖，补什么营养都吸收不了的情况，会慢慢得到改善。
0: 嗯嗯，
1: 别的药做不到这一点。
0: 明白了，就是可能其他药是治标，今天吃了降点儿。那么消可力是治本啊，是治里子，一天一天积累都在修复大家的身体。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我说呀，它不是一时半刻的事儿。
0: 对，
1: 而是越吃越值。
0: 是，
1: 所以本质上消可力应该长期吃，但是因为确实啊产量有限，
0: 嗯，
1: 退一步说，如果产品在这边买不到，没法长期坚持，起码呀坚持吃上一年
0: 啊、
1: 也值。
0: 嗯嗯，
1: 哎，为什么要吃一年呢？
0: 这一年的时间我猜孙主任，是不是身体里那些关键的修复和调整刚好能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周期，是不是这样？
1: 这个杨迪说的没错。
0: 嗯，
1: 因为一年时间足够让糖尿病啊肠道致病菌已改造过来。
0: 哇，
1: 科学研究显示，吃满一年，肠道里的致病菌群会减少60%，而有益的控糖菌群能增加2倍多。
0: 嗯，
1: 关键的是，一旦菌群环境改变，就算停服，它也不会啊马上反弹回去。
0: 哦，这就厉害了啊！别的药可能说你停了就反弹，它是吃完一年把基础打牢，好像盖房子一样，地基结实了，你再往上盖，这个楼就稳了。
1: 对，
0: 嗯，
1: 这就是消可力的独特之处。哪怕先吃一年，身体呀也能获得实实在在的改变。
0: 是的，
1: 之前临床啊碰过一位52岁的患者，
0: 嗯，
1: 医院里都说他是玻璃人。
0: 哦，玻璃人，嗯，
1: 空腹血糖常年呢在10到13之间，餐后飙到18，
0: 嗯，
1: 瘦的只剩76斤。
0: 哎呦，太瘦了。
1: 吃什么都不吸收，换季必感冒。
0: 哦，就特别的脆皮啊。

0: 这个家里人肯定愁坏了，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可以把他打倒了。
1: 是啊，可他坚持吃消可力一年后，空腹血糖稳定在 6.3-7.1 之间，餐后不超过 8.5， 体重长了15斤。
0: 啊，
1: 去年冬天呢，出去溜溜弯，一点感冒都没有。
0: 太好了，变化很大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糖尿病人我们用任何一个药物可能说越吃越瘦是没有办法去增强体质的，但是消可力它把多余糖分转化为石耳了，它就改变了糖尿病人的营养吸收，哎，大家发现体质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嗯，
1: 以前糖尿病人呢体质弱的，想补身体增强体质会吃阿胶，含唾液酸和水溶性蛋白的燕窝，富含胶原蛋白的鱼胶，这些补品，这些东西好不好？
0: 这都是好东西呀。
1: 但是我告诉你，糖尿病人吃这些补品，一吃就容易升糖。
0: 哦，
1: 看着血糖不对劲儿，就是打上胰岛素。
0: 嗯，
1: 确实胰岛素能把血糖压下去，但你会发现补的营养根本没有真的补到身上。
0: 哎呦，白吃了啊！
1: 问题就出现肠道里的致炎菌上。
0: 这个致炎菌群我记得，它会影响肠道吸收。引发这个慢性炎症的是吧？
1: 对，这些致炎菌群先把阿胶里面的成分分解成糖，让血糖飙高，剩下的胶原蛋白也被拆成没用的废物，最后除了糖啥补血的营养都没吸收到。
0: 我记得您说过食物营养是和肠道内的菌发酵的结果，这个菌要是好，那么食物分解的营养就多，这菌要是不好，可能就是发酵成损害人体的这垃圾了。
1: 所以糖尿病人肠功能不好，他可以把燕窝里的蛋白质拆成组胺这类有害物质。所以最后啊，血糖飙升了，该补的氨基酸、唾液酸啥也没有捞着。等于白吃。
0: 对。
1: 但是消可力逆转糖道菌群以后呢，吃进去之后，好菌会把阿胶里的阿胶蛋白拆成小分子肽和氨基酸，这些营养能稳定吸收，帮着补血，吸收燕窝的唾液酸、赖氨酸这些好东西，能营养身体。所以如果肠道菌群没有调理好的话，阿胶燕窝的真正补充身体的营养，全被致炎菌群折腾成了糖和废物，啥好处都没得到。
0: 是，就不是说阿胶燕窝不好，而是肠道里这些致炎菌群把它给带歪了啊。最后咱发现钱花了，最瘦了，身体什么也没补上，非常亏。所以根本原因大家发现还是关键点在肠道上。
1: 对，
0: 根
1: 本原因呢就是肠道菌群的逆转。很多糖友吃药越吃越瘦，体质差，根源其实在肠道。
0: 对。
1: 长期高血糖环境里，致炎菌群会越繁殖越多，像变形杆菌这类坏菌，不仅不帮助控糖，还会分解食物中产生的毒素，把肠道黏膜折腾得千疮百孔，营养吸收能力越来越差，吃进去的蛋白质维生素留不住，瘦得快，浑身没劲儿，但消可力刚好掐住了这类关键点，它能把身体里没有被利用的多余的葡萄糖直接变成好菌的石耳，相当于给菌加餐，让它能快速的繁殖壮大，等好菌数量多到一定程度，就能把肠道菌群从坏菌占主导的混乱状态逆转成好菌当家的平衡状态。
0: 对，这种逆转啊，一实现好处就落地了，它可以调节肠道菌群，减少有害物质对于血管器官的伤害。这样呢，糖友既不会因为说营养流失越吃越瘦，反而发现能慢慢的补回健康体重了啊，体质也跟着上来了，不会说像以前总觉得累，这才是从根儿上改善状态了。
1: 对，所以说在用它的时候，你不用去吃什么燕窝，不用吃什么补品，就是因为你每天吃进的食物已经能够去达到身体需要的营养，
0: 已经够用了，
1: 会有足够的体力。
0: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吃传统的控糖药物会越吃越瘦，但是吃消可力就不会。如果糖尿病人可以长期吃

0: 那肯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嗯，
0: 如果巧克力真的断货，起码要保证吃一年。
1: 哎，
0: 它就能逆转糖尿病人这种无力、肠道吸收不好、体质弱这些毛病。
1: 嗯，一年哈，巧克力在所有控糖药当中，这份本事是绝无仅有的。它不只是临时降糖，还能够逆转肠道菌群，帮大家补回流失的体质。那么这种从根儿上调理的控糖方式啊，别的药根本做不到啊。正因为它是这么有效果，咱们才反复跟大家说一定要试一试巧克力。你要知道啊，它不是说那种随处可见随时能买的普通药，这个活动一放开啊，名额很快就会被抢完。要是现在不抓住，再想遇到能从根儿上帮你调身体的控糖机会，那可就太难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其实所有的糖尿病人都应该反思，
1: 嗯，
0: 同样是吃降糖药，你为什么不去吃一款能逆转你的肠道，能够去帮助你并发症恢复的产品？
1: 对，要考虑的。
0: 普通的控糖药物是没有办法去延缓这个并发症发展的。
1: 嗯，
0: 一旦并发症出现，可能啊就是突发。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人，很多人会有急性心梗，
1: 没有征兆的突然间就来了啊。
0: 这就是糖尿病人的特点，就是因为长期高血糖，还会损伤心脏的自主神经。
1: 嗯，
0: 很多糖尿病患者心脏神经早就麻木了，别人心梗会有胸痛胸闷的预警，
1: 嗯，
0: 可糖友哪怕血管已经堵了，甚至斑块已经开始破裂，也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哦，没有预警信号了，
0: 没办法提前察觉提前干预。
1: 这可太吓人了啊，好像身上藏了一颗定时炸弹，人半点感觉都没有，但你等问题真来就来不及了，非常揪心啊这种情况。
0: 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突然心梗，之前完全没有症状，
1: 嗯，
0: 一旦发现就是急性发作。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心梗死亡率比普通人高3倍。
1: 哇，平时半点症状都没有，等真正发作的时候直接就到要命的地步。嗯，大家想想啊，就心里都发紧，都是很紧张的。
0: 还不止这呢，
1: 嗯，
0: 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二个特点是血管全烂，
1: 哇，
0: 治疗都难。糖尿病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不是单点堵塞，
1: 嗯，
0: 而是多支弥漫性的。
1: 哦哦，
0: 也就是心脏冠状动脉、脑部小血管可能同时狭窄。
1: 嗯，
0: 就像家里的水管到处生锈漏水，这个时候就算放支架或搭桥也难以解决问题。
1: 孙主任，我理解的是，就算比如说抢救回来了，他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对吧？
0: 没错。
1: 嗯，
0: 心肌长期缺血可能心衰，脑血管堵了就是脑梗。
1: 嗯，
0: 救回来也可能偏瘫。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传统降糖药只盯着降血糖，管不住血管变脆，血液变稠，导致心脑血管问题总是反复。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糖尿病不仅是血糖高那么简单啊，控糖更是关键啊。
0: 而巧克力它不只是控糖，
1: 嗯，
0: 更在心脑血管上给上双保险。
1: 双保险这词儿一听心里就很稳啊。那孙主任，它具体是怎么给咱们这个心脏和大脑把着关护驾的呢？
0: 巧克力首先稳住血糖，让血管不受伤。
1: 嗯，
0: 当巧克力坚持服用一年，它的控糖前移能把餐前血糖、餐后血糖的波动调整在3以内。
1: 哦，
0: 长期服用巧克力的话，餐前餐后血糖差是可以达到国际黄金标准的，有效避免了血糖忽高忽低。
1: 嗯，
0: 像血管内皮不被反复刺激，硬化速度能够减慢70%。
1: 哇，厉害了。
0: 我们都知道传统降糖药太猛，容易诱发血管痉挛，是心梗脑梗的导火索。
1: 嗯嗯。
0: 但巧克力平稳控糖，让血糖既不飙高也不暴跌，可以说这才是心脑血管最需要的安全区。
1: 嗯，咱们听起来就像给血管

0: 装了一个缓冲带啊，避免说被高低起伏的折腾，并且血糖稳了，血管也稳了，一箭双雕啊。
1: 糖尿病心脏病并发症的患者晚上常常心慌，心口发紧，其实很大程度就是血糖波动在作怪。
0: 哦，
1: 尤其是餐后血糖猛地一冲，心脏就跟着发慌发闷，跳得又快又乱，像被人攥着使劲捏。
0: 哎呦，
1: 等血糖猛地往下掉，又会犯晕出冷汗，心脏也跟着沉一下，总感觉胸口发紧，连呼吸都带着慌劲儿。久而久之，心脏病风险比普通人高很多。
0: 嗯，这种情况我是听说过的啊。有一些朋友说，晚上睡得正好的时候，突然间心慌的翻来覆去，甚至说要坐起来，要喘口气儿这种感觉。
1: 对，但是你用上消可力之后，特别有效的缩小餐前餐后血糖波动差，把血糖稳定在黄金区间。患者自己就能明显感觉到。平时既没有莫名的心慌，也没有突然的胸口发紧，连以前偶尔出现的心脏漏跳都没了，
0: 哎呦，舒服了，
1: 整个人都觉得踏实，不折腾，心脏不用再被血糖大起大落反复冲击，之前因为血糖波动埋下的心脏损伤风险慢慢的降了，这样稳下去，直接避免了心梗突发几率。
0: 从源头上减少心脏的负担，咱说这才是有意义的控糖药啊。那么消可力的控糖前移根本不是简单的把血糖压下去，而是在并发症还没冒头，甚至说你还没察觉到的时候，就把它的路给堵死了，这才是对糖尿病人最关键的一个保护。
1: 没错，能做到这一点的药才是真正有价值不可替代的。
0: 是的，
1: 普通药没法让你避开无痛心梗的坑，更别说血管腐蚀了，
0: 逃不掉的。
1: 传统控糖药能够顾着当下血糖数字，却顾不上未来并发症。这就是其他控糖药无法替代的。
0: 你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想起来不少糖尿病患者血脂也高啊，明明是在吃降脂药，可是血脂就降不下来，我猜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肠道吸收不给力呀？
1: 有很大关系啊。糖尿病患者很多时候都是高血糖高血脂一起出现的。但是会有很多患者吃了降脂药效果却不理想，因为糖尿病患者肠道支原菌群多，会破坏降脂药，导致降脂药效果减弱，并且长期的慢性炎症抑制了肝脏代谢酶，药没办法转化成有效成分，并且体内循环差，药运不走。
0: 所以咱肠道恢复对于提升药效它是有直接作用的啊。
1: 对，临床上有位患者患二型糖尿病8年，同时伴有重度肥胖，体重108公斤，
0: 哎呦，200多呀，
1: 常年被三高困扰，甘油三酯达到13.2，
0: 太高了，
1: 每天都按时吃烟酸和费诺贝特，血脂却反复波动，最高一次甘油三酯飙到15.8，血糖也失控，空腹血糖12.6，餐后2小时21.3，
0: 我的天啊，
1: 你看药没少吃，指标下不来，
0: 明明吃着降脂药居然还能达到 15.8， 药没少吃，身体越来越差，这哪是在控制疾病啊，这简直就是遭罪的一种表现。
1: 糖和脂在血里如油混面，你说人全身的损伤得有多大？
0: 太大了。
1: 后来在香港当时推荐他吃消可力，结果吃了2个月，同样还是吃那种降脂药的情况下，他的血脂血糖都得到明显下降，用了1年效果更明显了，血脂4项全部达标，血糖空腹6.2，餐后不超过8，达到黄金血糖差，
0: 非常好。
1: 这就是消可力对糖尿病的意义，对并发症有实用作用。因为消可力它把紊乱的肠道菌群逆转过来以后，药物吸收率就可以增加。所以说你吃普通降糖药的时候，你吃降脂药可能效果不好， 但是你吃消渴。

0: 的时候，其他药物的吸收会变得更好。
1: 是的。
0: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目前找不到第二个既能控好糖又能改善吸收改善各类并发症的方法。
1: 消可丽啊，不仅仅是一款控糖药啊，而是说带着逆转意义的一种突破。对于糖尿病人，尤其是合并了心脏病啊、血脂高这个群体来说，它是稀缺的，也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有机会用上消可丽，一定要抓住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其实说到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一个核心事实，糖尿病的真正威胁不只是血糖本身，而是它背后的全身性衰败。
1: 是的，
0: 血管、神经、肾脏、眼底，几乎所有器官都在受牵连。过去100年，全世界所有的药物几乎都在围绕血糖数字做文章，结果看到了，药出了一茬又一茬，但是我们身边糖尿并发症的人也并没有减少。
1: 对，这也是为什么糖友常常会觉得说血糖好像降下来，可身体状态没有好转，甚至说一年比一年虚，然后出现并发症这样的情况了啊。
0: 没错。所以说消可丽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又多了一种控糖药的概念。是糖尿病治疗思路的拐点。
1: 是的。
0: 从过去单一盯着血糖，到现在同时关注营养、肠道、血管，等于把一条死胡同硬是打通了一条新路。
1: 它不是在旧药逻辑之上加一块砖，而是说干脆另起炉灶，就换了一整套的体系了。
0: 它出现不是偶然的，背后是斯里兰卡百年草药智慧，与美国华盛顿医学院这样顶尖科研机构合作，把一株热带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反复打磨，再用5年的临床数据去证明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不是一个产品的问题，而是整个科研体系在支撑。
1: 是的，可以理解为哈，消可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市，而是一场真正的问世了。
0: 对呀，而且它的稀缺性也决定了价值，产能有限，配额优先给香港市场，其余能分配出来的数量都极为紧张。也正因为这样，每一位能真正拿到的人都在用全球顶级的科研成果换取自己的健康保障。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好像是一场国际级的健康接力了。咱看科研人花了10几年时间才把成果呢带到咱们老百姓身边，那么能接过他的人确实是幸运的呀。
0: 杨迪，你说的太对了，消可丽让我们第一次看到糖尿病不是只能啊拖着走到并发症，而是可以真正走上另一条路。
1: 是的，
0: 消可丽是目前全世界能做到控糖不缺营养的方案。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它不是一个选项，而是答案，
1: 正确答案。
0: 对心脑血管疾病高风险的朋友来说，它更是首选，因为只有它才能在控糖的同时让身体逐步恢复抵抗力，不再被动等待并发症的来到。
1: 所以各位听友们啊，控糖近百年从来没有一款产品能把糖尿病治疗的格局给改写，那消可丽它做到了。它不是一个数字上的改良，而是说一次思路上的洗心。机会就摆在眼前啊，请大家来拨打电话接过这根科研人花了10几年打磨出来的接力棒啊。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大家别错过了啊，这份能让身体慢慢的找回劲儿、找回健康的机会。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

0: 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老师。
4: 哎，你好。
3: 哎，这个小葛利控血糖啊，确实是控制的好啊。
4: 嗯。
3: 用这个，现在我这半夜吧睡觉睡得也踏实了，再也没有心慌气喘过了。这我听说今天能报名了，就麻烦你，那一定给我报个名。
4: 啊，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个糖尿病吧，这个血糖吧始终控制的不好。
4: 嗯，
3: 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一等就是给你憋醒了，我这是常事儿。就感觉啥呢，胸口这块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似的，那心一慌起来呀都直哆嗦呀。我用上这个小葛利是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媳妇吧，她上美国出差，她给带回来的。
4: 嗯、
3: 带回来之后我用上之后吧，到第五天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晚上这个睡觉吧就挺好了，这半夜吧他心也不慌了，也不憋醒了、喘气儿啥的吧也都顺溜了。你看我到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现在这个血餐后血糖从来没超过个九个，爬个五楼也没事了，也不喘了。
4: 嗯，
3: 这是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吧，老伴说我这个打呼噜都匀称了。
4: 半夜憋醒的时候测过血糖吗？
3: 测过，挺低。嗯，两个多三个这样吧。
4: 哎呀，那多危险呐、你像你还不错呢，你这半夜测了血糖，很多人呢稀里糊涂当心脏病看了，结果命丢了、你那不典型的半夜的低血糖吗？
3: 白天的高啊，怎么到晚上怎么又低了呢？
4: 你在吃什么降糖药啊？
3: 格列西特呀。
4: 对呀，格列西特呀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降糖药。这个药啊在欧美中啊这是老年人糖尿病的首选用药。但是这个药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降糖作用啊特别平稳持续。听着好像这平稳应该是好事啊，对于美国人欧洲人呢、这是好事，对于咱东方人呢就变坏事了。为什么呀？他们晚上吃的是牛排，那人家半夜两三点钟肚子里边还有牛排没消化完呢，你这个时候血里肯定得有格列西特帮着降血糖。咱晚上吃的是个馒头，你别说到半夜两三点钟了，十二点就已经消化的干干净净了，你在两三点钟他还在帮你降血糖，那不低血糖了吗？对不对？就是它不适合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所以说像吃格列西特的降糖药啊，我一般建议患者呀每天晚上啊加一个宵夜，在肚子里添点东西，
3: 吃点东西。
4: 对，因为你一低血糖人就饿，一饿出现的就是心慌，而且心脏大脑对低血糖是最敏感的。哎，你不光是心脏啊晚上能心慌给你弄醒了，而且你会发现你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这都是半夜低血糖、你要不换消渴利你还以为心脏病呢，那再低两次你醒了好说，你要不醒的话呢你人不就过去了吗？哎，所以说这个呀就是降糖方案跟饮食一定要配合。消渴利它的特殊地方啊，它是给胰糖酶上到紧箍咒，哎，它就不会也餐后就升得非常高。同时呢，这米饭我让你吸收的慢，这样的话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哎，血糖还能慢慢的少量补充，又防止低血糖。这就是消渴利最大的优势，适合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
3: 哦、哎呀，这今天我算长知识了。我今天来吧，我就想了再报个名，我想定一年的，不是说这个长期吃的话效果会更好吗？
4: 对呀，我们说了为什么你用消渴利半夜血糖不低了，因为它会把你吃的糖转化成石耳，再被小肠的细菌慢慢的把它分解掉，这个要决定了你肠道菌群的结构了。我们说用一年的时间呢就正好把咱肠道菌群呢重新建立一下，哎，以后的话低血糖的问题包括呀我们糖尿病涉及到很多营养不良，维生素 AKD 吸收的问题，也包括呀便秘腹泻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3: 那好，老师，那你们麻烦你今天你那个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4: 放心，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到时候按剂量吃，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3: 好的好的，老师， 谢谢您了。

0: 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那个孙教授你好。
2: 哎，
3: 我是祥市的，我想让那个孙教授给我看个病
2: 啊。您说啊。
3: 我这个脑袋吧哈，就特别奇怪。
2: 嗯，
3: 就是那个晚上做梦倒行，做噩梦做啥的，做死去人的梦倒行。白天嘛哈，就眼前总有人影在我眼前出现。
2: 嗯，
3: 完了还有啥？我这屋里边的东西吧哈，还总走动。
2: 嗯，
3: 啊，完就这样的，完我那个耳鸣脑鸣。
2: 耳鸣是脑鸣是什么声？
3: 就左边耳朵鸣，脑袋吧有时候里边轰隆轰隆的，就像好像是搬东西，搁脑袋里边搬这个搬那的。
2: 你做脑核磁，大脑枕叶这个位置有没有铅梗啊？
3: 有铅梗多发，这个我这铅梗的都能有七八年前。
2: 铅梗的位置在哪里？你知道吗？
3: 那不知道，他就是多发性的脑腔梗。
2: 你这属于幻视，应该是枕叶的腔梗造成的。
3: 完了呢，这是七八年前吧，检查的说的，你说那个最开始吧，是说我那阵就是说话吧有点不利索了，我就上医院去看去了。完他做 CT， 他说是多发性脑缺血。
2: 你牙齿怎么样？
3: 我牙吧倒就掉一个，但是那个不好，就是那个不那么平等，里出外进的呢。
2: 流口水吗？平时
3: 有啥
2: 流口水吗？
3: 不流口水。
2: 你有没有鼻炎鼻窦炎？
3: 也鼻炎没有吧。我还说不好。
2: 那你就是脑腔梗造成的幻视
3: 是吧？
2: 嗯，
3: 完这不最近我这检查34次脑袋。
2: 怎么检查都是那些东西，没必要总检查的。
3: 是啊，完了这回检查出那什么了呢？脑袋什么脑白质什么脑白质脱壳。
2: 正常，你多大岁数了？
3: 哎呀，68吧，就算68。
2: 有没有高血压？
3: 高血压、糖尿病都有。
2: 没控制好，吃药不老实，一定要小心点低血糖，血压一定要稳定住。
3: 我血压吧，那个他头两天吧。我吃完降压药，血压在什么那个90几，高压，低压60多。
2: 你怎么诊断的高血压、糖尿病啊？
3: 就血糖高，血压高，这都在医院吧？
2: 你血压是一直高还是偶尔高？原先
3: 我高吧，就是那个吃完药吧哈，还就是行，120多，130多。
2: 嗯，
3: 完了那不是天天吃，隔一天一次。
2: 那为什么要隔一天一吃呢？
3: 我就天天测血压，一超过140多了我就吃药，130多，今天量还130多，我就不吃药。
2: 血压不管多高，血糖不管多高，你只要不能坚持吃药，就不要去碰它，因为波动的血压对身体损伤更大。
3: 是，我现在血压
2: 你在用什么降压药？
3: 高高低低低，吃什么呢？吃的那个替米沙坦。
2: 替米沙坦吃上多长时间能起效知道吗？
3: 那我不知道。我
2: 你今天发现血压高，你吃替米沙坦它得明天才起效呢。
3: 反正能停两天，我怕吧我不高我再吃血压再低咋办，所以我就高点就吃两天一吃两天。
2: 问题是你现在说我听着你不够高血压的诊断呢。高血压病要求的是非同日3次连续都高过正常才能诊断的，你任何有一次不超过正常都诊断不了啊。你偶尔高一次那没有任何意义啊。
3: 但是我那年住院就得腔梗前，他
2: 你的腔梗跟高血压没关系啊，你的腔梗属于早老性痴呆，另外一个糖尿病也可以引起腔梗啊，低血糖的时候人也会高血压呀。
3: 我血糖吧还按理说还算行，就是空腹吧得6点多，没超过7。
2: 嗯，
3: 餐后吧，餐后我们不能测，我眼睛看不见。
2: 嗯，
3: 我测不了餐后。
2: 晚上测过吗？
3: 晚上咋的？
2: 测过血糖吗？

0: 没测过。
1: 那你怎么知道你没低血糖呢？
0: 我原先低血糖过，我是饿了，今天那干活多了饿了哈，完了哎呀一点胳膊就像抬不起来，哎呀没有劲儿。
1: 你有的时候心慌睡不着觉半夜醒，这些才是老年人低血糖的表现呢。而您脱髓鞘样变性常见的原因就是低血糖啊，而低血糖也可以引起高血压啊。你心率快不快？
0: 心率慢，五十多，这两天都。
1: 那你为什么要吃替米沙坦呢？你怎么不吃地平阿利地平呢？
0: 我最开始血压高前就吃的那个地平，完后来就是。
1: 你吃的哪个地平？
0: 硝苯地平。
1: 你怎么不吃阿利地平呢？硝苯地平要吃控制片呢。你用降压药，好的降压药，你反倒不管事儿，这说明啥？说明你不是真高血压啊！你还有什么问题？
0: 哎呀，我这脑袋记忆力是不行。
1: 我说你早老性痴呆，
0: 记忆力太不好
1: 了，你肯定有严重的低血糖。你这样的，你现在降糖药用的什么？
0: 降糖药我一直用的那个，哎呀，你说我这脑袋就是一直用的那个，那叫哎呀妈！
1: 你一直用的药名字你都记不住
0: 啊？这你一问我就脑子就反应不过来，这话是一说多了吧，我就再提别我就反应不过来了。你要直接问这个，
1: 想一想你用的什么降糖药？现在
0: 反正就进口那叫什么药，降糖餐前血糖的。哎呀，这叫啥？
1: 二点冲瓜、达格利净、拜糖平，哪一个？
0: 拜糖平。
1: 拜糖平可不是一天吃一个的。
0: 代糖平，我那个一天就吃两顿饭，吃饭之前吃一片。
1: 你怎么还一天吃两顿饭呢？
0: 我不饿，不饿。我再说我这眼睛吧，这整饭太费劲了。
1: 一定要吃三顿饭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0: 我寻思吃饭就吃降糖药。
1: 你这样的，你先就慢慢调一下吧。啊，你把那个替米沙坦你换成阿利地平，鹿活喜。
0: 阿利地平哈。
1: 对。啊，你记住，阿利地平不降正常血压的，血压低下来不是阿利地平的事儿，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一天吃一粒，啊，阿利地平一天吃一粒，不要停，血压多少都不要停，啊，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把你的降糖药你看清楚是哪个，如果是拜糖平的话，你换成硝可利，啊，一天吃三顿饭，吃硝可利。第三件事儿，我告诉你个药，叫血府助益丸，你把它吃上。你吃上血府助益丸之后，你可以试一下把阿利平减掉。我怀疑你的高血压诊断有问题。
0: 不就是我这脑袋这么的，这东西来回走的，这屋里走。
1: 加血府助益丸。
0: 啊，这些是中药啊。
1: 对。
0: 药房有卖的。
1: 有。
0: 啊，就管这屋里来回走动的哈。
1: 对对，那叫幻觉啊。
0: 完那个，哎呀，还有啥？这脑子又想不起来。
1: 你先帮我说调吧，你吃三顿饭吧，先把你的血糖调稳定啊。
0: 啊。那我血糖不那么太高啊，那怎么还调？
1: 我给你换这个药的，绝对不会引起低血糖的。我不怕你血糖高，怕你血糖低呀、啊。
0: 是吗？那明天我半夜我测个血糖行吗？我看低不低。
1: 你直接换硝可利就行，吃三顿饭，晚上加一顿。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0: 对对，我得问那啥，我你现在你跟我说这些，我一个我也没记住，记不住这脑袋。
1: 好，那就这样。
0: 谢谢孙教授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您添麻烦，您跟我这人接电话太麻烦了，真的。
1: 没事没事啊，好。
0: 跟不上趟似的，哎呀。
1: 行，那好，再见啊。
0: 再见啊，好。
2: 好的，再见。硝可利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孙老师。
4: 啊别着急。
3: 我这糖尿病12年了，刚确诊的时候啊这空腹就是11.3呢。
4: 啊、
3: 等着吃了饭俩小时再给我量都18.7。
4: 嗯，
3: 这么多年呢吃药就这么着，反正这血糖没正常过。前一阵子复查呀，尿蛋白呀都380了。
4: 嗯，
3: 大夫跟我说，他说你这都糖尿病肾病3期了，再发展到5期就得透析了，这不就完了吗？
4: 先别着急，糖尿肾病4期为节点，3期呀还来得及，可以逆转。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呀？
3: 脚，我这脚踝呀，这天天肿的可大呢，穿鞋穿不上，老是在家擦拉着拖鞋，摁下去一个大坑，好半天才弹回来。眼皮肿的呀，尤其是早晨起来都成了一条缝了，尿尿啊都是沫子呀，冲3次都冲不干净啊。
4: 3期的肾病啊，还不至于让眼睛肿。女性本身的话，上岁数有生理性水肿，很多人也都正常肿，包括很多降糖药，还有一些糖的病人用的降压药啊，也会引起水肿。你比如胰岛素，这是很常见的，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水肿。降压药中带地平的也可以引起水肿。出现症状啊，我们要综合分析。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啊？
3: 我一直吃那叫什么格列美脲啊，血糖啊老是在7.8到10.2之间，那么晃晃荡荡，就到不了正常。哎呦，这个餐后俩小时才高啊，16.5，你说这怎么办？医生说你老波动啊，这肾小球的微血管啊都变形了。完了又换过这个西格列汀，还有这个达格列净，还是稳不住，真是愁死了。
4: 像格列美脲这类带格列的药，这些药的降糖作用都是非常强的。在西方人，这一片药就可以把血糖都能降成很严重低血糖了。但是在我们这边呢，用它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药啊都是中后段发力，研发之初就是按照西方人的饮食习惯的，他们吃的是什么牛排，哎，牛奶、面包、奶酪，尤其是奶酪，这些食物它消化速度慢，血糖上升啊就像慢慢爬坡，他们的降糖药啊都是按照这个节奏设计的，在血糖中后段呢慢慢起跳，刚好匹配。可咱们不一样啊，咱们中国人顿顿的离不开米饭馒头这些呀、哎，淀粉类的，淀粉就是多糖嘛，它消化吸收速度很快，几分钟啊就能从啊5.6窜到11，就像坐火箭一样，肾脏微血管反复在这种啊糖的冲击下就出问题了。
3: 你说那可怎么办呢？我听广播说这个消可力啊是非常好的这个控糖的这个产品，我今天给您打电话是想报名啊。
4: 用消可力也是对的，很多复杂的糖尿病患者呀，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控糖前移，因为控糖前移也非常适合我们东方人这种啊吃米面的饮食习惯，它是全程啊都在你肠道里面去起作用的，是全程抑制。
3: 这个我听广播说了，我觉得我用这个呀是不是就能把我这个餐后血糖控制得更好了啊？
4: 对呀、消可力也是从你吃第一口饭到了肠道，它就已经啊发挥抑制啊胰糖酶的作用，抑制啊我们吃进的各种糖啊转化成葡萄糖，本来啊10分钟能分解完的碳水，现在能拖到40分钟，2个小时，糖分解进血液的速度啊稳定了，就不会呀一下子飙上去了，你血糖波动小了，肾脏的负担就小了，那肾脏病变的速度就会停下来。
3: 哦，我这些年我吃药吃的太多了呀，我这天天琢磨着有什么新药能对我的症啊，从你讲我就一直关注着。孙主任你快给我报上名，这回可千万别把我落下，我这等不及了。
4: 别着急，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了，就这几天美国消可力啊肯定啊能供应到香港一批，要从肠道啊把糖分解吸收的闸门调慢了，血糖稳定了，肾脏啊才不受罪，这才是保护肾的根本，你放心等着，错不了。
3: 哎，太谢谢你了，孙老师。
4: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有了消可力益糖剂，其实是告别了过去啊，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为了增加身体糖代谢，每天啊走万步，走坏了关节，但却没有平稳血糖的这样一个窘境。更是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怕升糖而极度控制饮食的情况，有了消可力适量的恢复饮食也不会造成波动，这就是一款新型控糖的思路。 如果大家想第一时间用新型的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主任呐。
3: 哎，是我，你好。
2: 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报名这肖可丽。想麻烦您主任一定得给我安排上，因为吧我这得糖尿病都15年了。
3: 嗯。
2: 哎呀，你都不知道3个月前我穿那双布鞋磨得我这左脚大脚趾头当时就一个有米粒大的那个小红点儿，我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可是过了半个月吧，就是那个小米粒就烂成那个黄豆粒大的一个坑了。
3: 嗯。
2: 现在都扩大到指甲盖那么大，天天往外冒那个黄脓啊，也还有味儿。
3: 哦，你这是典型的糖尿病足，现在血糖多少？在用什么药啊？
2: 我现在空腹得在8-9个，到12.3之间吧。餐后2小时最高是19.7了。一直吃的是瑞格列奈，早1毫克，中午呢是1毫克，晚上就2毫克。我还换过那个阿卡波糖。吃完了吧就不得劲儿，肚子胀得厉害，完了还拉肚，完了大夫就说我这脚趾头那个血管吧堵了70%了，说神经也坏了，再烂下去就得截肢啊，给我吓得抱着我这脚都哭好几回了。
3: 糖尿病足啊属于糖尿病末期的并发症，首先都会有什么下肢的缺血，这个不是脚趾头的血管堵70%，你现在我怀疑脚趾头血管基本上已经全堵了，就腿的血管。
2: 嗯，
3: 堵70%，大血管，所以说为什么一截不是截脚，哎，要从膝盖甚至往腿去截呀、啊？就是整个这一条腿血运都不好了。同时的话，它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末梢神经病变，神经也没有营养，坏死了。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你那脓水啊往外流好，往里流就流到血里去了，那就跑心脏、跑脑袋里去了，那就是败血症啊。
2: 嗯，
3: 高血糖就等于你在给这脚的细菌施肥，到这个时候啊就只能截肢了，所以说糖尿病足很恐怖的。
2: 嗯，这可咋整主任，那我也按时吃着药呢，为什么还能发展到这地步啊，咋整？
3: 因为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来说呀，糖吸收是比较快的，都聚焦到肠道里，因为肠道里面呢它有一种酶，它也就是我们这两天讲到的胰糖酶，传统的药物根本管不住咱们肠道里活跃的胰糖酶，食物进入肠道，胰糖酶就开始把它分解成葡萄糖吸收到血里。所以说我们好多东方人呢会发现，我们吃一些降糖的药的时候可能不好使，它肠道里面呢就像水龙头没关紧，糖分一个劲儿的往血里涌，血糖就飙升了，足部血管和神经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里，伤口不可能长好。
2: 是啊主任，你说我白天吧走道的时候就像那个踩的碎玻璃似的，完了晚上都得疼醒3-4回，那疼劲儿带着筋就往小腿串呢，像有人拿那钢针从脚趾头往里扎似的，有时候疼的都直打嘚瑟，这都得把脚泡在冷水里才能缓2分钟。这不前几天吧我试着碰了一下那伤口边缘那块儿，居然没知觉，可一碰那烂肉呢，哎呀妈呀就不行了，就是碰着烂肉就像刀割似的，医生说这是什么神经坏了，听广播说那个消可力吧能控制血糖，对我的并发症这么重的还有效果没有啊主任？
3: 吃消可力也不能说一下子啊并发症全好了，但是它也一定要优于你现在呀这些方法。首先来讲，胰糖酶控制糖非常适合我们，你吃的第一口饭就开始吃，米饭里的糖分分解速度能降到60%，餐后血糖峰值能到10以内，第一口饭进入肠道开始，血管和神经就不用被高糖泡着，很多人用3个月足部溃疡就开始结痂，你这种情况正合适。
2: 真的呀？那我这口子烂了3个月，天天都换药都没用啊。
3: 糖尿病的人呢脚为什么会烂，为什么呀不知道疼，神经会坏死，核心问题啊就是我们细胞里边的营养缺乏，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的是给脚趾的补充充足的营养，那你现在的治疗方案就有问题了，调整一下治疗方案，你按我说的做，你把现在所有的口服降糖药

0: 全都停掉，你换成胰岛素，换成长效胰岛素就行。按你体重每公斤体重0.2单位算一下，你比如说你是100斤重的人，那我们算呢就是50公斤，每公斤0.2就是10个单位，你就每天晚上打10个单位的长效胰岛素，同时3餐再配合消克力就可以了。调整一下治疗方案，为什么这么调整？用胰岛素促进你血里的糖进入你身体的细胞，只有糖进入了细胞，你的细胞才能工作，才会有免疫力，才会进行繁殖，才会有营养，细胞才能开始修复。第二个，每餐服用一次消克力，防止餐后的血糖升高，同时为你的肠道提供食饵，提供各种维生素，提高你的免疫能力。这个糖不能浪费，送到细胞里，送到肠道的益生菌里，让益生菌帮你去吸收我们食物中的营养，让细胞恢复功能之后开始再生，修复伤口，就是按我说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调整你治疗方案。这样的话对我们伤口愈合是有非常好的好处的。
1: 那我今天呢就是来报名的，但是主任，这个药我换了，我就想长期吃可以吗？
0: 长期吃是好的，因为消克力啊生产数量很少，你起码要坚持吃1年，因为1年的时间它能够啊给糖尿病人的肠道菌群逆转，把原来的致炎菌给消灭掉，替换为控糖菌群。这个菌群一旦换完了，哪怕说1年之后你停掉消克力，致炎菌群也不会再次出现。你解决菌群这个问题，并发症就会很大程度的延后甚至控制。所以说这个产品适合长期吃的，
1: 只要能保住脚啊，多少钱我都认。你快来给我报个名，千万别等截肢了才来要啊。
0: 已经登记了，一到我就按顺序通知你。
1: 那谢谢您了，谢谢主任。哎，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嗯，好的。目前新型科研控糖产品消克力，真正控糖的新思路，也就是控制小肠糖分解，还能将多余的糖分变成益生菌食饵，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是不可错过的长寿型控糖产品。如果您也是糖尿病患者，消克力是控糖的选择。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出口精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1: 你好，
0: 名医在线，
2: 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9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关心的健康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会呼吸的痛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春天来了，最近这个气温变化也比较大，不知道您是不是感觉到身边喘的人变多了。那么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啊看到有一些这个角色啊突然捂着胸口呼吸困难，那就是哮喘吗？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孙芳啊，孙主任，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哮喘的相关问题。孙主任您好。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间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哮喘的知识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对孙芳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孙主任可能还相对陌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孙芳主任。
5: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孙芳，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河南省医学会呼吸分会常委，河南省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常委，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理事，河南省哮喘联盟委员，河南省第一届慢阻肺联盟副主席，河南省抗癌协会肺癌分会委员，河南省戒烟与健康教育联盟理事，长期从事呼吸疾病的临床工作，对呼吸科常见病如慢阻肺、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胸腔积液、肺癌、肺纤维化等疾病有独特的诊断及治疗，熟练运用气管镜技术及 CT 引导下活检术对肺部阴影、纵隔肿物、胸膜疾病等疾病进行鉴别诊断，以及气管、支气管异物、支气管狭窄、卡血的气管镜治疗。在使用无创与有创呼吸机抢救极危重症患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3: 很多朋友啊，可能都听说过哮喘这个名字，但是我发现啊，不少的普通人可能会觉得哮喘只出现在那些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上啊，那么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那么今天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孙主任啊，这个哮喘它到底有哪些危害？另外现在它的这种发病率啊，大概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4: 主持人们好啊，听众朋友们好。那个哮喘的话呢，在目前来说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在中国是之前2015年之前统计的数据大概是2%-2%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后来还有2024年之后还有一个统计大概就是4.2%，那么在20岁以上有4.2%，但是这样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区域的差别，比如说在南方要高于北方啊，然后城市要多于农村，男性的要多于女性，这样大概就是2%，这2%-2%这样的一个比例。
3: 哦，
4: 那么实际上在中国，因为基数比较大，实际上人群占比还比较高。
3: 对，
4: 那么在哮喘的人群大概有40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患病的一个基数的人群，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基数的人群。
3: 没错
4: 啊，
3: 没错。而且其实我们注意到啊，您刚才提到的大约有4000多万，这还是已经发现并统计的，
4: 是
3: 对吧？
4: 对。
3: 其实呢，据我们观察，在生活当中啊，由于不少的朋友对于哮喘的认知方面存在一定的 误区，所以可能还有一些隐匿的哮喘患者，可能他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到医院去就诊或者确诊，或者说统计到咱们的这个数据上。
4: 是的，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不太典型。
3: 没错，这个咱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我们去认识一种疾病，咱们不是专业人员啊，可能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症状，我们有这些大家非常认同的这种典型的症状的话，可能我们会意识到身体出现了问题，但有的时候啊，有一些症状可能会被我们忽略掉。那比如说经常会听到很多人说，那哮喘嘛，那就是喘喽。很多人认为啊，不喘的话就不是哮喘。

0: 那么哮喘它的症状就只有喘息吗？它有哪些典型的，或者说还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需要我们去注意呢？孙主任，
1: 那个典型的哮喘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啊，
0: 就
1: 发
0: 喘
1: 作
0: 息
1: 性的
0: 啊，
1: 喘息、吸气型的，
0: 是
1: 不是呼气型的这种哮鸣、喉咙哑像
0: 滋
1: 咳
0: 隆滋
1: 上
0: 隆
1: 滋
0: 的这种
1: 滋
0: 声
1: 的，
0: 音，
1: 对。但是也有不典型的，比如说像咳嗽变异哮喘，有的人就是经常有反复的咳嗽，或者是闻见什么味儿啊、受凉啊，或者异味刺激啊，或者天气变化呀、季节变化呀、温差比较大呀，这样一个反复的咳嗽，有可能就是咳嗽变异性哮喘。那还有一种哮喘呢，就是胸闷变异性哮喘，这病人就是有什么异物的刺激、异味的刺激，或者是一个情绪啊，或者是其他的温差或者季节的变换，他会感觉压气啊、憋气啊，想着有很多人就因为这个胸闷呀、不得劲儿啊，可能上医院去检查，想着是心血管疾病，可能是做了造影啊等等啊，也不是心梗呀、冠心病啊等等，然后才会想着到呼吸科来看看啊，然后发现是胸闷变异性哮喘。那其他的还有一些运动型哮喘，或者是阿司匹林药物引起的这种哮喘，也是一些不典型的哮喘的这种情况，需要引起一定注意啊，然后看看这种不典型哮喘啊，那么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了，要到专业医院去做检查，比如说我们需要做肺功能加激发实验，来判断是否有变异性哮喘的这个问题。
0: 这其实咱们谈到这个问题啊，就很多朋友可能会抱怨啊，现在到医院去看病就好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明明这。麻烦在哪儿了呢？说你看过去到了医院啊，那大夫就问我哪不舒服，然后直接给开药了，是吧？这很久之前了。但是现在我们到了医院去之后，大夫问完症状是吧？问完这个过往的这种病史啊，可能要看我的病历啊，有时候还要做一些检查。那其实啊，我注意到啊，刚才孙芳主任谈到这个哮喘的症状的时候，有一些这种哮鸣音呐，包括这种明显的喘息啊，咱们普通人都会觉得这是出了问题了。但是有时候孙主任谈到，比如天气的变化，或者说有一些刺激性的气味闻到之后啊，产生了一些咳嗽的情况，不少的朋友可能甚至认为啊，这不就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吗？是吧？甚至完全没有想到这可能是疾病的症状。那其实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啊，既然哮喘它有不少的非典型的这种表现，那么患者在家判断自己是普通咳嗽，还是要到呼吸去排查，这时候诊断就非常重要。刚才您提到了啊，诊断就是肺功能，对
1: 对，
0: 吧？还有激发实验。
1: 是的，
0: 哎，有的朋友可能做过，有的朋友可能不了解啊。这肺功能还有这什么激发实验，麻烦不麻烦呢？是不是这种有创的检查呀？它好做不好做？怎么做？这个孙主任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其实到医院做肺功能其实也不复杂啊，就肺功能就是来测我们的通气，还有一些弥散或者是气道的气流的一个变移的这个速率啊。然后相对来说这种检查是无创的，主要是就是让你吸气、呼气，然后看这个就是让吸气吸到底憋住啊，然后这看到你的肺的总量，然后再猛一吹气，吹底，吹到底，吹6秒钟，看看你的呼气的流速在第一秒、第二秒等等这些变化，啊，然后再做一些弥散的这些检查。做完之后，然后就跟刚才说的这个激发实验，激发实验的话呢，就是给你喷一些药物，看你的气道有第一秒的这种风流速有没有变化，啊，然后喷一个浓度啊，分层。然后看看有没有变化，如果变异度超过了然后这个达到哮喘的这个界限，就考虑有气道变异性的增高。如果再结合你平常有是移位的刺激，或者是冷空气的变化的刺激，再加上你反复的一些咳嗽或者胸闷，或者等等一些喘息的症状，另外就要排除一些心血管疾病啊其他的这问题，然后就可以诊断为哮喘啊这种情况。
0: 听上去这个检查第一并不复杂，是吧？就按照医生的要求吸气、呼气，是吧？然后呢，可能需要就是吸入一些这个药物，是
1: 对，
0: 吧？
1: 喷一个药物。
0: 那么这个检查是得多长时间？这需要住院吗？
1: 这个检查不需要住院，
0: 门诊
1: 门
0: 就
1: 诊
0: 能
1: 就可
0: 做。
1: 以做如果是单做一个肺功能，可能10来分钟就做好了。如果做激发实验，那大概需要30分钟，因为它喷了药，还要等一个时间，看你气道有没有变化，
0: 好
1: 需
0: 的，
1: 要分个层次
0: 好的。哎，其实咱们刚才谈到了啊，哮喘的诊断当中非常重要的检查啊，就是这个

0: 肺功能，另外呢，有必要的话要做这个激发实验啊。那么除此之外啊，一提起检查，有的朋友可能说啊，哎，我之前看过相关的一些文章啊，听说有个叫过敏原的东西啊。那么查出了过敏原阳性，就一定是哮喘吗？或者说有的朋友说，哎，我没查出过敏原，是不是就能排除了哮喘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稍后我会请孙芳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孙芳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您有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特别是关于哮喘的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您还可以在大夏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或者呢是在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留言。好，接下来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古人云，在河南，一年中最热的大片不在电影院，而在金黄的麦田里。从清晨到深夜，无人驾驶的收割机驰骋麦浪，00后的新农人盯着数字屏幕远程调度，每一分钟都在守护着丰收的节奏。田埂上，村支书放下麦克风，披上志愿红；晒粮场上，妈妈装好凉面和馒头，等孩子收麦回家。这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大片儿，主角是农机手、种粮人，是你我身边的守护者。麦浪滚滚，颗粒归仓。这个夏天，让我们向每一位麦收英雄致敬。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1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6: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

0: 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孙芳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关于过敏源的话题啊。其实过敏源这个词儿，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也有不少的朋友觉得呀，查出了过敏源阳性啊，就是哮喘了；没查出过敏源呢，就能排除哮喘了。那么事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孙主任？
4: 啊，过敏源的检测的办法，主要目前来说还是个点刺啊，就是在这个
3: 皮肤上，
4: 对对对，
3: 皮肤点刺。
4: 对，但是实际上就是点刺阳性啊，只能说你体内有对某些东西可能存在过敏，并不见得你阳性就一定是过敏。
3: 嗯，
4: 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就是过，就算你对这个东西过敏，你查出来它也是这个过敏源是阳性，但也不一定是哮喘，也可能你只是一个存在一个过敏的一些状态。
3: 嗯，
4: 你可以过。避免这个过敏源啊，比如说啊，有的人可能对一些什么那个鼠草呀，一种鼠尾草呀，或者是对一些尘螨呀等等过敏，可能尽量避免这些东西都行了。但是也不是说你说灰尘，你说尘螨也不太可能完全过敏，只能尽量减少一些接触。嗯，但是过敏源阳性又正好。有这种喘息啊咳嗽啊这种情况，要查查你是不是过敏性哮喘。当然哮喘的话，诊断还是像前边咱们说的一个是要排除其他的疾病，另外就是需要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说血常规，看看嗜酸细胞基数高不高，然后再做肺功能，看看激发实验是否阳性等等，然后判断是否有过敏性哮喘或者是就是支气管哮喘这种情况。所以它两个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说阳性就一定是哮喘。
3: 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了啊，就是有过敏源的朋友啊，他不一定哮喘，对吧？
4: 是的。
3: 那哮喘的朋友呢，他又不一定过敏，或者说不一定能查出过敏源。
4: 是的。
3: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有点纠结啊，哎呀，那孙主任，你看自己有哮喘的话，那有没有必要去查一查过敏源呢？如果他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的话，我们又为什么去查过敏源？查过敏源对于哮喘的朋友来讲可能会有什么收益呢？
4: 查一下，就是看看对哪种东西过敏，我们尽量减少接触，或者是尽量避免。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可能看到有的电视剧，可能是国外的会多一点，比如说对某些坚果过敏，
3: 对，
4: 可能不要吃这种含坚果的，包括有些蛋糕里边含啊，或者什么
3: 花生啊，是吧，这种蛋白，
4: 对，特别是有那种榛子什么
3: 之类
4: 的。但是其实的话，如果其实中国人的话对这种榛子或什么过敏的会少一些，但是比如说有些人对尘螨过敏，这种尘螨你也不可能绝对的不接触，只不过尽量的话，比如说家里打扫卫生啊干啥啊，然后尽量是湿湿打扫，
3: 对，
4: 不要说阳的尘比较大，或者是戴口罩，减少这种接触这种尘螨的这种情况。特别是像春天有些花粉过敏的话了，我们可以减，然后这种花粉比较多的这种季节，要不的话出门戴口罩，或者是这样情况减少一些接触，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哮喘的防护有比较大的一些帮助吧。
3: 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那一样的道理啊，咱们说现在生活好了之后，这买车的家庭越来越多了。
4: 是的。
3: 我们都知道你汽车上路得买保险呢，是吧，交强险呢，是吧，那么买了保险，你说我又不一定出事故啊，是吧，你可能那一天没有出事故，保险就没有用。但是我们其实啊，就是以防万一，是吧，一旦出了问题之后，是吧，咱们得有保险。那么同样的，对于一些这个哮喘的患者来讲，咱们查一查过敏源，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过敏源并不是说所有过敏源都能查得到，
4: 对，
3: 哎，但是如果发现了确定的过敏源的话，它有助于啊我们以后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尽量的避免这些东西，是吧，来对我的哮喘进行一个加重啊。所以说呢，对咱们的特别是过敏性哮喘的朋友啊，还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检查。那么另外啊，咱们说到很多的患者一听说有这个哮喘啊，医生说呢控制哮喘要用激素，哎呦，一听这俩字儿啊，就吃灯一下，就感觉就亮起了红色警报啊，马上就摇头，担心说你这激素它伤肾呢，会长胖。

0: 放啊，可能就会有依赖呀、啊，等等等等。那么哮喘治疗当中用的这种吸入性激素是吧？哎，和咱们平时说的口服的激素，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这种吸入性激素，它这个副作用到底有多大啊？
1: 哮喘的治疗在很早以前就是主要是扩张期的，认为这个气管痉挛了。那后来才研究发现，其实哮喘是一种炎症性疾病，但这种炎症性疾病它不是咱平常说的这种细菌性炎症，吃点消炎药。它主要是认为这种体内嗜酸细胞增高或者其他的一种炎症的介质的升高，导致了这种气管的痉挛，像这种弹簧给它拧紧了啊，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发作的时候我们喘息或者是咳嗽。那么所以抑制这种炎症的话呢，目前来说，比较有效的药物还是激素，那激素就是咱们说的糖皮质激素。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哮喘的治疗主要是吸入治疗，吸入治疗用的药，比如说布地奈德，这样的话，这些药的吸入的量都非常的小，
0: 量
1: 比
0: 非
1: 如
0: 常
1: 说，
0: 小，
1: 对，是微克，拿微克来计算的，因为咱吃一片强力松都是5毫克，那1毫克就等于1000微克，实际上你吸的这个药，比如说布地奈德就160微克。量很小很小的，那因为直接的吸入作用于气道，那么对哮喘的话呢，就直接做了治疗了，然后减少你这个口服用药还在全身代谢循环才会跑到肺部，所以这个很小的量都会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那么吸入的激素的话呢，量也比较小，实际上这个大数据的研究对婴儿哮喘或者儿童哮喘，它也不影响生长发育啊，所以相对来说，就刚才说到什么影响，血糖啊，影响肾功能啊，或者是等等其他的这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另外就是主要是吸的时候，这些掌握好正确的吸入的方法用完之后要漱口，省得这些残余的这些药到口腔里，比如说导致你的声音嘶哑。口腔有些白斑，这些
0: 好
1: 主
0: 的。
1: 要注意到这些，应该也该这种副作用还是非常小的，或者是很小的。
0: 是，咱们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我们会了解一些知识，但是呢，这个知识我们了解的又不够透彻、不够全面啊。咱们就说不求甚解，那可能会带来一些认知上的误区。那么，首先我们谈到这个激素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咱不能绝对的去说，它是一柄双刃剑，对吧？另外，刚才您提到了，其实我们在哮喘的控制当中使用的这种吸入性激素，它的剂量非常非常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啊，就是抛开剂量去谈疗效，或者抛开剂量去谈毒性，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1: 对，是的，
0: 对吧？你说水是不是好东西？那水咱们如果真喝多了，喝得太多的话，你达到一定理论量，它也可能水中毒，是吧？
1: 是，
0: 哎，所以呢，提醒大家，我们在使用这个药物，特别像一些吸入性激素的话，第一，按照这个医生的要求，是吧，去使用，这咱们可以放心使用。另外，使用的方法，包括使用之后，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漱口，是吧？哎，这个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去做啊，一定要学会啊，在这个怎么说呢？正常的、合理的使用下，还是安全的。是吧？那么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说，哎呦，那是药三分毒啊。刚才也说了，剂量小的话还好，是吧？你多了，天长日久的用，那也不行啊。所以我们就会有这种情况，有的朋友感觉，哎，我症状缓解了啊，自己就把药给停了。那么这种做法，咱们医生为什么强烈的表示，是吧？不推荐啊。那么我们提到哮喘治疗的降阶梯方案，就是一个什么意思？这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好吗？
1: 好，那个哮喘的话呢，如果是达到一个比较良好或者完全的控制，比如说你这1星期或者1个月，然后咱们吸入咱们医生要求的你吸的这个固定剂量的吸入的激素加不加输血激动剂，那么然后这个1个月或者1周内，也没有说临时需要吃什么普尔敏啊。同济芬呀，或者是临时喷沙丁胺醇气雾剂啊，这种急性发作的这种情况，也没有说你咳嗽厉害需要吃止咳药，那情况都比较稳定，也不影响正常工作学习，这样的话就算是临床稳定，或者是完全或者良好控制。如果能达到3个月这样子，也不用急救用药，也不用临时用药，也没有这种情况，就算是病情的稳定。如果3个月稳定的话了，你再看医生，看看能不能降阶梯治疗。那么我 我们降阶梯的话了，也是有严格的要求，比如说你一些症状稳定三个月，然后到医院查你的嗜酸细胞激素你的一氧化碳非NO都比较正常你的肺功能也正常，你活动耐力也可以在这种综合的判断下，在慎重的要求情况观察下你可能就是把这个激素吸入激素能减剂量，那么一次减量的话也根据大夫的要求，比如说你一次减25%怎么样
0: 是
1: 那么减的话了但是我们先减吸入的激素，然后再减联合用的贝特输血激动剂一定要切记遵从医嘱，不要说我情况好多了我就停了，
0: 对，
1: 但是你症状好了，但是你体内的炎症，这种哮喘的炎症可能还存在那么你有时候一停一减量，然后你症状又发作，还得重新来给个剂量给，实际上这样是不划算的，
0: 对
1: 病情的稳定是不划算的。
0: 有的时候咱们可能运气好真的蒙对了是吧，但是呢这个不安全对吧，
1: 对，
0: 刚才咱们谈到了我们不要随意的私自去停药是吧，我们觉得症状缓解了之后要在复查之后按照医生的要求，如果医生认为可以停了咱们再停，而且啊他也不是一下就马上就停下来是吧，
1: 是
0: 要逐渐的减剂量，有这么一个递减的停药的过程啊，这个一定要提醒我们的，特别是家里有哮喘患者的朋友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样一个知识啊。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啊，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夏季是用电高峰期，请在您的家中选择质量合格的开关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不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出门前记得关闭电源，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5: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6: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5: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6: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5: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
7: 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

0: 理。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孙芳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去看一些这个影视剧的时候啊，可能会有这样的片段啊，就是在这个急诊室里看到这个家者啊，家属这抱着患者说快点拿急救喷雾。我很想了解一下孙主任，就那种蓝色的急救气雾剂啊，比如说像沙丁胺醇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它能不能长期作为这个常规的药物使用？如果说频繁使用的话，身体会不会出现耐药这种情况呢？
2: 那个沙丁胺醇气雾剂确实起效比较快，比如说我急救的时候确实需要使用沙丁胺醇气雾剂，肯定比你说我输一支激素吧，输一支地塞米松啊起效快得多，它起效可能30秒都起效了。但是这种药起效快，但并不是说需要长期反复用的，因为它并不是治疗哮喘的根本。刚才我前面说了，哮喘是一种炎症性疾病，它治疗需要用这种糖皮质激素吸入激素，那么沙丁胺醇气雾剂它只是缓解了这种气道的痉挛扩张，气道因为和贝塔受体结合之后，然后减少平滑肌痉挛，然后扩张气道，改善了暂时的症状。那么如果反复使用，就消耗了体内的贝塔受体，就有可能刚才像主持人说的，那么就是它耐药了啊。那么我们再使用我们的这种贝塔受体激动剂沙丁胺醇的话就没有效啊。那就像之前像我们讲的比较著名的典型的例子，就讲到邓丽君，那她就是因为她老是用这种缓解的药物，而她因为唱歌或者嗓子保护原因，肯定是不用这种吸入的激素，那么老是用这种药，那么发病的时候再用这种药可能就不起效了，然后就耐药。如果这样做下又没有及时的就医，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的危险。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遵从医嘱规范用药，而不要老是说啊，我用这个药就一用就缓解了，我就老用这个药，就不用医生说的我们的吸入激素，这样的话对疾病的控制和缓解还是非常不利的。
1: 是，同样的道理大家可能都知道，你说平时牙疼你就光吃止疼片吗？这肯定是不行的，对吧？说我发烧了，发烧我就光吃这个退烧药吗？
2: 对吧？还要看原因。
1: 没错啊，引起这些症状的原因不解决的话是不行的。当然刚才我们谈到这些缓解症状的药物，的确它在关键时刻救急是非常管用的，
2: 对，是的。
1: 但是呢它并不能作为常规的药物来使用啊，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规范用药这个咱们不可掉以轻心。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郑州的张女士啊，今年是62岁啊，正在线上等待，我们来听一听张女士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久等了。
3: 辛苦了田主播。孙主任，
2: 哎，你好。
1: 您好张女士。
3: 哎，你好，
1: 我们的老听众了啊，我听出来了这个声音啊。
3: 孙主任久违了。孙主任，
2: 哎，你好。
3: 62岁女性，10多年前咳嗽，就是夜间咳嗽，到咱这个郑州也是一个比较权威的三甲医院确诊了，那个是咳嗽变异性过敏性哮喘。随机呢他做了那个脱敏试验，他对那个尘土和螨虫过敏，经过了几年的脱敏治疗，

0: 还有咽炎是哮喘诱发的还是这个疾病本身，请您指导一下，谢谢您苏主任。
1: 行，想看一下这个情况是吧，是个什么意思，
2: 他那个通气功能正常，这个弥散轻度降低，这个应该问题不太大，但是他即使进行了脱敏治疗，他这个基础治疗比如说吸入的这个激素吸入的吸入剂还是需要持续使用，这种几种基本用药还是不能停的，他的嗜酸细胞2.5%，那还可以啊，相对来说还算正常，那么话了这种的情况下，如果他的症状还比较稳定的话呢，我们还需要持续给予他的那种吸入的药物治疗啊，也还是另外其他情况还要看看我们那个他们那个平常给他经常管理的就诊的这个医生咋给他交代的。
1: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现在这个病情就控制的还行，
2: 对，他如果症状还是稳定还是可以的话还是可以，
1: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稳定的话，那可以还是继续按照现在的这个治疗方案是吧，继续去执行，
2: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
2: 继续吸入他的那个吸入剂。
1: 哦，好不好，张女士。
0: 好嘞，田主播，我最后一个问题，孙主任，他这个EOS 就是类酸性梨细胞12.5%，这个就像他60多岁，这个
2: 还是12.5啊？2.5，
0: 结果是2.5，2.5，
1: 可以，
2: 可以，
0: 哦，好嘞，好嘞，得益于咱这个民意在线的点播吧，谢谢您，孙主任，谢谢田主播，
1: 哎，不客气，不客气，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好的，
1: 张女士再见啊！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老听友们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同时呢，也真心的希望啊，大家第一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多了解一些这个健康保健方面的这个医疗知识。
2: 是的，
1: 哎，那么另外呢，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啊，更快的、更好的去解决自己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行，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哎，这个大家都想早日恢复健康，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非常的焦急。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我在各个平台去刷短视频的时候，因为我对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关注啊，那么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这个算法呀可能就会给我推一些和这个医疗有关的问题，我就会看到有一些特别火的偏方啊，或者是一些广告，哎，号称能够根治哮喘。我就特别想问问啊，孙主任，从这个医学角度看，目前来讲咱们这个哮喘啊，它到底能不能根除，我们对于哮喘这个治疗的目标啊到底是什么呢，孙主任？
2: 如果是确实诊断为支气管哮喘，哮喘本身这个病是不能够完全治愈或者根除的。就像说很多有时候那病友来问啊，这个病能不能除根啊，实际上这个病不能除根，
1: 永不再犯，这个可能现在咱们还做不到，
2: 对
1: 是吧，
2: 对，但是这个病的话呢，是完全可以达到我们刚才说的良好控制或者完全控制。现在还有一个治疗的目标叫临床治愈。
1: 哦，临床治愈。
2: 临床治愈，但是它并不是说你的病治疗除根了，就咱说的除根了，
1: 这以后不会再得了，不是这样的，
2: 对，
1: 是吧？
2: 他只是说，咱现在这个刚才还是强调了这个，比如说一年之内从来没有到急诊就医，从来没有使用过我们的贝尔舒韦激动剂，就是沙丁胺醇的这个急救药物，从来没有说我因为老是咳嗽呀，或者是流鼻涕啊，说要吃点比如说感冒药，我以为是感冒了，其实是症状犯了，需要吃点别的什么氯他定这些过敏的药啊，没有这种情况，然后也是正常的。工作学习包括我们的运动都是可以的话，这一年中间都比较稳定，只是吸了我们的一个吸入的这种吸入剂，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达到我们哮喘的临床治愈啊，但并不是说咱们说啊这个病除根了，不是这样子的。
1: 好的，哎，所以呢提醒大家，就心情能够理解，当然也许随着医学的发展，在未来的某一天是吧，也许这个哮喘真的会被我们战胜，你说能够根除，这将来会不会，咱们我们现在就无法去下定论，但是目前来讲哮喘这种疾病理想的状态是达到一个临床治愈，
2: 对，
1: 而不是说彻底除根儿啊。当然了，大家也不用有这种思想包袱，刚才其实孙主任也谈到了，可能有一些这个常备的药物我们要备着，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要注意，但是其实完全可以做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和正常人一样去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是，
1: 那么咱们有一句俗话说，内科不治喘，是吧，治喘必丢脸。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讲啊，这说明呢其实哮喘这个病是非常棘手的一种疾病。那么

0: 很多的患者可能说，哎呀，不敢运动，甚至说呢，你不敢做这个体力劳动，哎，上学上班都不敢去。那么孙主任啊，咱们这个哮喘患者是不是真的不能运动？像我们河南人喜欢的健步走啊，太极拳的，甚至是足球啊，是不是真的就和这个哮喘患者彻底绝缘了呢？
1: 嗯，那肯定不是这样，
0: 也不是这样。
1: 那么之前的说是内科不支喘，因为这种哮喘的话呢，它没有像现在这种抗炎比较效果好的，特别是吸入的激素副作用比较小的药物，
0: 嗯，
1: 所以这种很多哮喘没有达到比较好的这个临床的治愈、临床稳定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老师制止，哎，犯了，制止他又犯了，想着，哎，这种你的手段就是不行，你的医生就是不行。但是现在的话呢，有我们比较好的效果比较可靠的这种吸入的气无剂的话，还是哮喘可以达到一个临床治愈。那么如果是情况比较稳定，肺功能做肺功能都是正常的，激发实验都是阴性的，那种炎症指标都是正常的，肯定是可以运动的，包括我们的慢跑，
0: 嗯，
1: 游泳，骑自行车啊，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健步走肯定也是可以的，
0: 嗯，好的。
1: 但是也可以，但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尽量避免比较剧烈的这种短跑啊，然后在比较灰尘比较大或者是春天，这种尘螨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如果是运动的话，还要注意避开这种灰尘啊，或者是花粉、花草比较聚集的这种情况环境啊。
0: 好，
1: 这样的话呢，干燥的环境，我们跑步运动应该是还是肯定可以的。
0: 好的，
1: 嗯，
0: 我们抓紧时间呢，再来接听最后一部热线吧。这是来自于郑州的，同样是张女士啊，但是呢，张女士今年80岁啊，是说有长期的肺气肿，还有气管炎。想要问问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我们来听听张女士的情况。张女士，您好，久等了。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好的。
2: 啊，谢谢您了。
0: 哎，
2: 小马三专家，我这，哎呀，我都好几十年的，吸气肿，搁这支气管炎了。
0: 哦。
2: 可是见凉，
0: 还咳嗽。
2: 一见凉，哎，就咳嗽，喉咙一痒就必须得剧烈咳嗽的。
0: 哦。
2: 那吐。又吐又行，大堆那粘痰吐不出来，还尿裤子呀！我想这是咽炎的病，咽成天成咽喉，这成年症症状状，也不知道是肺上的，可是俺的病，我这一次咽流到的那快将近两个月了。我是听说我乱吃药呀，我不能出去看，我也不能去输液，那就赶紧输液。我吃这吃那，吃的就那成年症状，咱是好了90%了。我还是一见凉就是这，我问专家说咳嗽过一个月，咳嗽粘痰过一个月，吃了白术散，这干不干呀？老师，专家老师。
1: 您说的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过敏性支气管炎，或者是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哮喘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到医院去看一下，诊断一下。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无论你是慢性支气管炎还是支气管哮喘，还建议长期给予吸入的药物，这种必奈德联合贝氏对激动剂，这样的话了，对你的疾病的稳定还是第一个是相对来说副作用比较小，第二个安全性比较高。
0: 嗯，
1: 那您说的刚才说的各种的什么咳嗽药呀，还是刚才您说的什么中成药，它其实就是临时救急缓解的，
0: 对，
1: 不能够对你的病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这种效果，还尽量到医院专科医院去看看比较合适。
0: 我特别能够理解啊，因为这个张女士可能第一年纪比较大了，腿脚不太好，可能身边呢也没有人，是吧？平时可能自己独居啊，那说我到医院看就不太方便。但是啊，一定要提醒您，我们一定要拎清哪头轻哪头重。这个药如果乱吃，你想对我们的肝脏、肾脏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对吧？而且我们说了一些救急的药物，咱们临时吃一两次没问题，但是如果吃的时间久了，可能会有一些耐药性，或者说影响这个病情的控制。那么如果说这个张女士啊，您到这个就是说特别大的医院，是吧，三甲医院咱不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比如说就近，是吧，到社区医院，
1: 社区医院设备也很全面的，
0: 没错，其实有很多检查也是可以做的，是吧？那么最好呢，能让医生给看一看，然后咱们有目的的用药。你虽说咱们跑跑腿跑了一次去了，但是以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能够省很多的时间呀，而且能够事半功倍，是吧？效果也会更好。这样啊，这个时间的关系，今天本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啊，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有限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看后面还有一些朋友有遗留问题。

0: 也提醒大家，下一次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尽早的拨打我们的热线啊！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孙芳主任啊，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孙主任，辛苦
1: 好，
0: 了。
1: 不客气哈，大家辛苦了。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大家好了，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问您个问题，您要是回答清楚了，那咱们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4: 哟，你这又卖上关子了啊，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
3: 您看啊，我经常听到很多咱们老师就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在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5个月，就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4: 这个问题你可难不倒我。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啊，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观念在《黄帝内经》的四时养生就有体现。比如说啊，春三月万物推陈出新，重在是滋养这个肝脏，多做这个户外活动。到了现在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啊，这个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就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了。你发现没有，每个季节都是三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3: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啊，有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儿了，那从营养的角度肯定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想要得到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吗？
4: 当然了，让肌肉纤维细胞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一开始啊，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啊，坚持补足了，很好。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这3个月之后啊还真不一样。
3: 难怪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可以正式开启了。
4: 是的，为了给咱们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了。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照3个月90天的周期来定啊，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3: 这么一大袋儿，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听友朋友们问问，这理由是什么？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4: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福利价呢，不是为了清库存呢，或者是产品有质量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啊，搞的一次健康体验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听友只觉得，哎呀，我买一袋尝尝，喝完之后呢，感觉，哎呀，咋没啥变化呢？但实际上呢，

0: 没喝够周期，所以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没有负担地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到手只要9.9元。但是您也得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周期来定，这不是让您花更多钱，而是让您的钱呢不白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呀，可真是不一般。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呀，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觉得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是不会后悔的。
0: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他们的配伍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伍啊做成这个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感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啊，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您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能得到您想要的结果。这次呢，不但是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草本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您一点都不要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经过了破壁技术的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呀，还带有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呢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里啊都会用到这两味草本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同调，为您呢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过过渣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的表现啊，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呀、头晕呢、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如果您按照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热线参与吧，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就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深层修复的小周期。您呢换个角度想，咱们缺乏优质蛋白的补充，腿呢脚的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1天2天造成的，咱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来改善，也得有耐心坚持。更何况呢，咱们每天都要吃早饭，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呢非常的轻松。 撕开袋子，开水一冲，搅拌两下，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绵密。咱们普通喝豆浆的至少要3-4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吧？今天呢，我们不通热线，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9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400-710-0578，400-710-0578。
0: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这身体呀、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能让这片气血之地呀、从这个枯瘦变成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气，外在的气色持久改变。再说说这用料，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这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您来店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9，订购3个月的周期啊，我们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9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您说大家伙等了这么多天啊，现在是终于等到肖可丽报名这个消息了啊。
5: 对。
4: 昨天报名这事儿一说，场外电话那就没停过。大家伙真的意识到这一款新型科研控糖的重要性了。
5: 对，因为它也不是一般的控糖产品，
4: 嗯，
5: 也算是一个口服降糖的突破。
4: 没错，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一听说能报名了，就毫不犹豫啊，第一句话就是得赶紧用上啊。
5: 这个很正常，肖可丽也是目前所有控糖产品里通过胰糖酶来控糖的。
4: 是的，
5: 放眼呢、啊、糖尿病近200年的研究史，
4: 嗯，
5: 可以说也从来呀没有这样的思路。
4: 是，咱说这个药换了一茬又一茬，大家吃了这么多年压根没往这方面想过，居然说还有控糖前移这一招。
5: 没错，以往的药物大多都是等血糖升高了才起作用。
4: 嗯，
5: 换句话说，就糖已经在血管里闹腾了，
4: 对，
5: 才慢慢出手。
4: 对，我一听就觉得好像生活里的场景，说这个火苗已经窜到房梁上了，大家才提着水去救火，手忙脚乱的啊。
5: 而肖可丽不是等于火烧起来，
4: 嗯，
5: 随着第一口饭到肠道，它已经在肠道里站岗，抑制胰糖酶把糖拦下来，
4: 嗯嗯，
5: 不让它一股脑冲进血液。
4: 对，这才是真正的实力啊，咱从根源把它掐住才叫控糖前移，这才是意义所在。
5: 对，这就是它第一把刷子。
4: 嗯，但是啊，孙主任，我觉得更让人眼前一亮的其实是它的第二把刷子，就是把多余的糖分变成石耳。
5: 这是大的亮点。
4: 哎，
5: 传统药物逻辑啊都很单一。
4: 嗯，
5: 把糖硬生生的排出去，结果伤到了肾。
4: 嗯，
5: 要么呢就是让人少吃。

0: 对，
1: 饿着过日子，生活质量啊，直线下降。
0: 是的，是的，就最近打进来热线，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我药是吃了，但是人越来越虚，身体一天天的发现有点熬不住的感觉。
1: 是啊，但是肖可丽的逻辑啊，完全不同，她不把糖当敌人，
0: 嗯，
1: 而把多余的糖转化成益生菌的能量，
0: 化敌为友了啊。
1: 对，变成肠道的营养餐。控糖的同时还能修复肠道环境。
0: 哎，这一下就不一样了啊！别人都在想着怎么赶走糖，结果越赶身体越受伤。肖可丽呢，她是直接把负担变帮手变朋友，把敌人变营养。
1: 对，
0: 嗯，
1: 就是多余糖分呢，变食饵的意义，让糖不再是负担，
0: 对，
1: 而是转化成啊身体的助力。这个特点呢，可以逆转很多并发症的出现。
0: 是的。孙主任，我现在越听越觉得这产品真是独一份儿啊！你看，第一，源头上把糖卡住了；第二，它还能把糖变成营养。你别说控糖产品里没见过，放眼整个医学的思路哈，可能都是头一回。控糖将近200年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创新，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1: 对，
0: 嗯，
1: 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呀，不是要不要的事情，
0: 嗯，
1: 而是真的不能错过。
0: 是的。
1: 它不只是单纯控糖，更是带着整个身体从内到外找回平衡。
0: 嗯，
1: 所以我才一直强调，大家真的不能错过。
0: 嗯，那各位听友啊，肖可丽真不是一般的控糖产品，源头上把糖拦住的前移控糖，把多余糖分变成肠道营养的食饵，这两大创新，放眼控糖史都是头一份儿。不光控糖，更是带着咱们整个身体是由内而外找平衡。这样的机会，大家伙不能再等了啊！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记好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赶快打电话报名，咱别错过了这一份能让身体慢慢找回体力的绝佳机会了。孙主任，那肖可丽这两天报名一开，确实很火爆，我看广大听友都抢得很厉害，也有听友跟我们反馈担心啊，说这么稀缺的产品能否保障大家伙长期用，因为控糖产品本身它都是长期吃的，所以大家担心说这一轮用完了，我接下来是不是用不到了？
1: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实在，它的核心原料是斯里兰卡独有的热带药用植物，
0: 对，
1: 再由呢美国顶尖的医学团队华盛顿医学院操刀研发，
0: 嗯，
1: 产能有限，优先供给香港，能拿到手的都是挤出来的份额，
0: 很不容易的。但话说回来，既然它的这个作用机制和普通控糖产品有本质的区别啊，那长期坚持服用的这个累积效应是不是才是它真正不可替代的一个价值体现呢？
1: 这也是我要特别强调的。
0: 嗯，
1: 现在我们用的大多数降糖药啊，用多少量，什么时间用，都是以血糖为单纯的指标的。
0: 嗯嗯，
1: 哎，降下去了，就说明这效起效了。
0: 是。
1: 哎，那如果少吃不吃，血糖又升上来了，你就继续要把它吃回来。
0: 对，不少朋友发现药没停过，没断过啊。哎，有的时候血糖看着降了点儿了，但是整个人还是没精神，身上也透着一股虚劲儿，就没见着说真正缓过来的样。
1: 但肖可丽完全不同，
0: 嗯，
1: 它不是单纯的降个糖这么简单。
0: 哎，
1: 你吃它的每一天都没白吃。
0: 这话有意思啊，到底什么叫没白吃呢？
1: 就是肖可丽啊，它在一点一点逆转糖尿病患者小肠的吸收功能。那些以前呢吃点什么都升糖，补什么营养都吸收不了的情况，会慢慢得到改善。
0: 嗯嗯，
1: 别的药做不到这一点。
0: 明白了，就是可能其他药是治标，今天吃了降点儿，那么肖可丽是治本啊，是治里子，一天一天积累，都在修复大家的身体。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我说呀，它不是一时半刻的事儿，
0: 对，
1: 而是越吃越值。
0: 是，
1: 所以本质上肖可丽应该长期吃，但是因为确实啊产量有限，
0: 嗯，
1: 退一步说，如果产品在这边买不到，没法长期坚持，起码呀坚持吃上一年
0: 啊、
1: 也值。
0: 嗯嗯，
1: 哎，为什么要吃一年呢？
0: 这一年的时间，我猜孙主任， 是不是身体里那些关键的修复和调整

0: 刚好能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周期，是不是这样？
1: 这个杨迪说的没错。
0: 嗯，
1: 因为一年时间足够让糖尿病人呢肠道致病菌已改造过来。
0: 哇，
1: 科学研究显示，吃满一年，肠道里的致病菌群会减少60%，而有益的控糖菌群能增加2倍多。
0: 嗯，
1: 关键的是，一旦菌群环境改变，就算是停服，它也不会啊马上反弹回去。
0: 哦，这就厉害了啊！别的药可能说你停了就反弹，它是吃完一年把基础打牢，好像盖房子一样，地基结实了，你再往上盖，这个楼就稳了。
1: 对，
0: 嗯，
1: 这就是消可力的独特之处，哪怕先吃一年，身体也能获得实实在在的改变。
0: 是的，
1: 之前临床啊碰过一位52岁的患者，
0: 嗯，
1: 医院里都说他是玻璃人。
0: 哦，玻璃人，嗯，
1: 空腹血糖常年呢在10到13之间，餐后飙到18，
0: 嗯，
1: 瘦的只剩76斤。
0: 哎呦，太瘦了。
1: 吃什么都不吸收，换季必感冒。
0: 哦，就特别的脆皮啊。这个家里人肯定愁坏了，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可以把他打倒了。
1: 是啊，可他坚持吃消可力一年后，空腹血糖稳定在6.3到7.1之间。
0: 嗯，
1: 餐后不超过8.5，体重长了15斤。
0: 嗯，
1: 去年冬天呢，出去溜溜弯，一点感冒都没有。
0: 太好了，变化很大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糖尿病人，我们用任何一个药物，可能说越吃越瘦，是没有办法去增强体质的。但是消可力它把多余糖分转化为石耳了，它就改变了糖尿病人的营养吸收。哎，大家发现体质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嗯，
1: 以前糖尿病人呢，体质弱的，想补身体，增强体质，会吃阿胶，
0: 嗯，
1: 含唾液酸和水溶性蛋白的燕窝，
0: 嗯，
1: 富含胶原蛋白的鱼胶。这些补品，这些东西好不好？
0: 这都是好东西呀。
1: 但是我告诉你，糖尿病人吃这些补品，一吃就容易升糖。
0: 哦，
1: 看着血糖不对劲儿，就是打上胰岛素。
0: 嗯，
1: 确实胰岛素能把血糖压下去，但你会发现补的营养根本没有真的补到身上。
0: 哎呦，白吃了啊！
1: 问题就出现肠道里的致炎菌上。
0: 这个致炎菌群，我记得它会影响肠道吸收。引发这个慢性炎症的是吧？
1: 对，这些致炎菌群先把阿胶里面的成分分解成糖，
0: 嗯，
1: 让血糖飙高，剩下的胶原蛋白也被拆成没用的废物，
0: 嗯，
1: 最后除了糖，啥补血的营养都没吸收到。
0: 嗯，我记得您说过，食物营养是和肠道内的菌发酵的结果，这个菌要是好，那么食物分解的营养就多。这菌要是不好，可能就是发酵成损害人体的这垃圾了。
1: 所以糖尿病人肠功能不好，它可以把燕窝里的蛋白质拆成组胺这类有害物质。
0: 嗯，
1: 所以最后啊，血糖飙升了，该补的氨基酸、唾液酸啥也没有捞着。
0: 嗯，
1: 等于白吃。
0: 对。
1: 但是消可力逆转糖道菌群以后呢，吃进去之后，好菌会把阿胶里的阿胶蛋白拆成小分子肽和氨基酸，这些营养能稳定吸收，
0: 嗯，
1: 帮着补血，吸收燕窝的唾液酸、赖氨酸这些好东西，
0: 嗯嗯，
1: 能营养身体。所以，如果肠道菌群没有调理好的话，阿胶、燕窝的真正补充身体的营养，
0: 嗯，
1: 全被致炎菌群折腾成了糖和废物，啥好处都没得到。
0: 是，就不是说阿胶燕窝不好，而是肠道里这些致炎菌群把它给带歪了啊。最后咱发现钱花了，最瘦了，身体什么也没补上，非常亏。所以根本原因大家发现还是关键点在肠道上。
1: 对，
0: 嗯，
1: 根本原因呢就是肠道菌群的逆转。很多糖友吃药越吃越瘦，体质差，根源其实在肠道。
0: 对。
1: 长期高血糖环境里，致炎菌群会越繁殖越多，像变形杆菌这类坏菌，不仅不帮助控糖，还会分解食物中产生的毒素，把肠道黏膜折腾得千疮百孔，营养吸收能力越来越差，吃进去的蛋白质、维生素留不住，瘦得快，浑身没劲儿，但消可力刚好掐住了这类关键点。它能把身体里没有被利用的多余的

0: 死他，直接变成好菌的食饵，相当于给菌加餐，让它能快速的繁殖壮大。等好菌数量多到一定程度，就能把肠道菌群从坏菌占主导的混乱状态，逆转成好菌当家的平衡状态。
1: 对，这种逆转啊，一实现好处就落地了。它可以调节肠道菌群，减少有害物质对于血管器官的伤害。这样呢，糖友既不会因为说营养流失越吃越瘦，反而发现能慢慢的补回健康体重了啊，体质也跟着上来了，不会说像以前总觉得累，这才是从根儿上改善状态了。
0: 对，所以说在用它的时候，你不用去吃什么燕窝，不用吃什么补品，就是因为你每天吃进的食物已经能够去达到身体需要的营养，
1: 已经够用了，
0: 会有足够的体力。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吃传统的控糖药物会越吃越瘦，但是吃消可力就不会。如果糖尿病人可以长期吃，那肯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消可力真的断货，起码要保证吃一年，它就能逆转糖尿病人这种无力、肠道吸收不好、体脂弱这些毛病。
1: 一年哈，消可力在所有控糖药当中，这份本事是绝无仅有的。它不只是临时降糖，还能够逆转肠道菌群，帮大家补回流失的体质。那么这种从根儿上调理的控糖方式啊，别的药根本做不到啊。正因为它是这么有效果，咱们才反复跟大家说一定要试一试消可力。你要知道啊，它不是说那种随处可见随时能买的普通药，这个活动一放开啊，名额很快就会被抢完，要是现在不抓住，再想遇到能从根儿上帮你调身体的控糖机会，那可就太难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其实所有的糖尿病人都应该反思，同样是吃降糖药，你为什么不去吃一款能逆转你的肠道，能够去帮助你并发症恢复的产品？
1: 对，要考虑的。
0: 普通的控糖药物是没有办法去延缓这个并发症发展的。一旦并发症出现，可能啊就是突发。所以说你看糖尿病人很多人会有急性心梗，
1: 没有征兆的突然间就来了啊。
0: 这就是糖尿病人的特点，就是因为长期高血糖还会损伤心脏的自主神经。很多糖尿病患者心脏神经早就麻木了，别人心梗会有胸痛胸闷的预警，可糖友哪怕血管已经堵了，甚至斑块已经开始破裂，也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没有预警信号了，
0: 没办法提前察觉提前干预，
1: 这可太吓人了啊，好像身上藏了一颗定时炸弹，人半点感觉都没有，但你等问题真来就来不及了，非常揪心啊这种情况。
0: 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突然心梗，之前完全没有症状，一旦发现就是急性发作。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心梗死亡率比普通人高3倍。
1: 哇，平时半点症状都没有，等真正发作的时候直接就到要命的地步。大家想想啊，就心里都发紧，都是很紧张的。
0: 还不止这呢，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二个特点是血管全烂，治疗都难。糖尿病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不是单点堵塞，而是多支弥漫性的，也就是心脏冠状动脉、脑部小血管可能同时狭窄，就像家里的水管到处生锈漏水，这个时候就算放支架或搭桥也难以解决问题。
1: 孙主任，我理解的是就算比如说抢救回来了，他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对吧？
0: 没错，心肌长期缺血可能心衰，脑血管堵了就是脑梗，救回来也可能偏瘫。所以说我们说传统降糖药只盯着降血糖，管不住血管变脆，血液变稠，导致心脑血管问题总是反复。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糖尿病

0: 不仅是血糖高那么简单啊，控糖更是关键啊。
1: 而消可丽它不只是控糖，更在心脑血管上给上双保险。
0: 双保险这词儿一听心里就很稳啊。那孙主任他具体是怎么给咱们这个心脏和大脑把着关护驾的呢？
1: 消可丽首先稳住血糖，让血管不受伤。当消可丽坚持服用一年，它的控糖前移能把餐前血糖、餐后血糖的波动调整在3以内。长期服用消可丽的话，餐前餐后血糖差是可以达到国际黄金标准的，有效避免了血糖忽高忽低。像血管内皮不被反复刺激，硬化速度能够减慢70%。
0: 哇，厉害了。
1: 我们都知道传统降糖药太猛，容易诱发血管痉挛，是心梗脑梗的导火索。但消可丽平稳控糖，让血糖既不飙高也不暴跌，可以说这才是心脑血管最需要的安全区。
0: 咱们听起来就像给血管装了一个缓冲带啊，避免说被高低起伏的折腾，并且血糖稳了，血管也稳了，一箭双雕啊。
1: 糖尿病心脏病并发症的患者晚上常常心慌心口发紧，其实很大程度就是血糖波动在作怪。尤其是餐后血糖猛地一冲，心脏就跟着发慌发闷，跳得又快又乱。像被人攥着使劲捏。等血糖猛地往下掉，又会犯晕出冷汗，心脏也跟着沉一下。总感觉胸口发紧，连呼吸都带着慌劲儿，久而久之心脏病风险比普通人高很多。
0: 这种情况我是听说过的啊，有一些朋友说晚上睡得正好的时候，突然间心慌的翻来覆去，甚至说要坐起来要喘口气儿，这种感觉。
1: 对，但是你用上消可丽之后，特别有效的缩小餐前餐后血糖波动差，把血糖稳定在黄金区间。患者自己就能明显感觉到。平时既没有莫名的心慌，也没有突然的胸口发紧。连以前偶尔出现的心脏漏跳都没了。
0: 舒服了，
1: 整个人都觉得踏实不折腾。心脏不用再被血糖大起大落反复冲击，之前因为血糖波动埋下的心脏损伤风险慢慢的降了。这样稳下去，直接避免了心梗突发几率。
0: 从源头上减少心脏的负担，咱说这才是有意义的控糖药啊。那么消可丽的控糖前移根本不是简单的把血糖压下去，而是在并发症还没冒头，甚至说你还没察觉到的时候，就把它的路给堵死了，这才是对糖尿病人最关键的一个保护。
1: 没错。能做到这一点的药才是真正有价值不可替代的。
0: 是的，
1: 普通药没法让你避开无痛心梗的坑。更别说血管腐蚀了，
0: 逃不掉的。
1: 传统控糖药能够顾着当下血糖数字，却顾不上未来并发症。这就是其他控糖药无法替代的。
0: 你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想起来不少糖尿病患者血脂也高啊，明明是在吃降脂药，可是血脂就降不下来，我猜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肠道吸收不给力呀？
1: 有很大关系啊。糖尿病患者很多时候都是高血糖高血脂一起出现的。但是会有很多患者吃了降脂药效果却不理想，因为糖尿病患者肠道支原菌群多，会破坏降脂药，导致降脂药效果减弱。并且长期的慢性炎症抑制了肝脏代谢酶，药没办法转化成有效成分，并且体内循环差，药运不走。
0: 所以咱肠道恢复对于提升药效它是有直接作用的啊。
1: 对。临床上有位患者患二型糖尿病8年，同时伴有重度肥胖，体重108公斤。
0: 200多呀。
1: 常年被三高困扰，甘油三酯达到13.2，
0: 太高了。
1: 每天都按时吃烟酸和费诺贝特。血脂却反复波动，最高一次甘油三酯飙到15.8，血糖也失控，空腹血糖12.6，

0: 餐后2小时21.3。
1: 我的天啊。
0: 你看药没少吃，指标下不来。
1: 明明吃着降脂药居然还能达到 15.8, 药没少吃，身体越来越差。这哪是在控制疾病啊，这简直就是遭罪的一种表现。
0: 糖和脂在血里如油混面，你说人全身的损伤得有多大？
1: 太大了。
0: 后来在香港，当时推荐他吃巧克力，结果吃了2个月，
1: 嗯，
0: 同样还是吃那种降脂药的情况下，他的血脂血糖都得到明显下降，
1: 嗯，
0: 用了1年效果更明显了，血脂4项全部达标，
1: 啊，
0: 血糖空腹6.2，餐后不超过8，达到黄金血糖差，
1: 非常好。
0: 这就是巧克力对糖尿病的意义，对并发症有实用作用。
1: 嗯嗯，
0: 因为巧克力它把紊乱的肠道菌群逆转过来以后，药物吸收率就可以增加。
1: 嗯，
0: 所以说你吃普通降糖药的时候，你吃降脂药可能效果不好，但是你吃巧克力的时候，其他药物的吸收会变得更好。
1: 是的，
0: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目前找不到第二个既能控好糖又能改善吸收、改善各类并发症的方法。
1: 巧克力啊，不仅仅是一款控糖药啊，而是说带着逆转意义的一种突破。对于糖尿病人，尤其是合并了心脏病啊、血脂高这个群体来说，它是稀缺的，也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有机会用上巧克力，一定要抓住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其实说到最后，
1: 嗯，
0: 我想提醒大家一个核心事实，
1: 哎。
0: 糖尿病的真正危险不只是血糖本身，而是它背后的全身性衰败。
1: 是的，
0: 血管、神经、肾脏、眼底几乎所有器官都在受牵连。
1: 嗯嗯，
0: 过去100年全世界所有的药物几乎都在围绕血糖数字做文章，结果看到了，
1: 嗯，
0: 药出了一茬又一茬，但是我们身边糖尿并发症的人也并没有减少。
1: 对，这也是为什么糖友常常会觉得说血糖好像降下来，可身体状态没有好转，甚至说一年比一年虚，然后出现并发症这样的情况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巧克力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又多了一种控糖药的概念。
1: 嗯，
0: 是糖尿病治疗思路的拐点。
1: 是的，
0: 从过去单一盯着血糖，到现在同时关注营养、肠道、血管，等于把一条死胡同硬是打通了一条新路。
1: 它不是在旧药逻辑之上加一块砖，而是说干脆另起炉灶，就换了一整套的体系了。
0: 它出现不是偶然的，背后是斯里兰卡百年草药智慧，
1: 嗯，
0: 与美国华盛顿医学院这样顶尖科研机构合作，把一株热带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反复打磨，
1: 嗯，
0: 再用5年的临床数据去证明安全性和有效性，
1: 嗯，
0: 这不是一个产品的问题，而是整个科研体系在支撑。
1: 是的，可以理解为哈，巧克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市，而是一场真正的问世了。
0: 对呀，而且它的稀缺性也决定了价值，产能有限，配额优先给香港市场，其余能分配出来的数量都极为紧张。
1: 嗯嗯，
0: 也正因为这样，每一位能真正拿到的人都在用全球顶级的科研成果换取自己的健康保障。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好像是一场国际级的健康接力了。咱看科研人花了10几年时间才把成果呢带到咱们老百姓身边，那么能接过他的人确实是幸运的呀。
0: 杨迪，你说的太对了，巧克力让我们第一次看到糖尿病不是只能啊拖着走到并发症，
1: 嗯，
0: 而是可以真正走上另一条路。
1: 是的，
0: 巧克力是目前全世界能做到控糖不缺营养的方案。
1: 嗯嗯，
0: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它不是一个选项，而是答案，
1: 正确答案。
0: 对心脑血管疾病高风险的朋友来说，它更是首选，因为只有它才能在控糖的同时让身体逐步恢复抵抗力，
1: 嗯，
0: 不再被动等待并发症的来到。
1: 所以各位听友们啊，控糖近100年从来没有一款产品能把糖尿病治疗的格局给改写，那巧克力它做到了。它不是一个数字上的改良，而是说一次

0: 思路上的喜心，机会就摆在眼前啊，请大家来拨打电话接过这根科研人花了十几年打磨出来的接力棒啊。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大家别错过了啊，这份能让身体慢慢的找回劲儿、找回健康的机会。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老师。
6: 哎，你好。
5: 哎，这个小葛利控血糖啊，确实是控制的好啊。
6: 嗯，
5: 用这个。现在我这半夜吧睡觉睡得也踏实了，再也没有心慌气喘过了。这我听说今天能报名了，就麻烦你那一定给我报个名。
6: 啊，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这个糖尿病吧，这个血糖吧始终控制的不好。
6: 嗯，
5: 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一等就是给你憋醒了，我这是常事儿。就感觉啥呢，胸口这块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似的，那心一慌起来呀都直哆嗦呀。我用上这个小葛利是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媳妇吧，她上美国出差，她给带回来的。嗯、带回来之后我用上之后吧，到第五天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晚上这个睡觉吧就挺好了，这半夜吧她心也不慌了，也不憋醒了、喘气儿啥的吧也都顺溜了。你看我到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现在这个是产后血糖从来没超过个9个。爬个5楼也没事了，也不喘了。
6: 嗯，
5: 嘿，就是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嘛，老伴说我这个打呼噜都匀称了。
6: 半夜憋醒的时候测过血糖吗？
5: 测过，挺低，2个多3个这样吧。
6: 哎呀，那多危险呐、你像你还不错呢，你这半夜测了血糖，很多人呢稀里糊涂当心脏病看了，结果命丢了、你那不典型的半夜的低血糖吗？
5: 白天的高啊，怎么到晚上怎么又低了呢？
6: 你在吃什么降糖药啊？
5: 格列西特呀。
6: 对呀，格列西特呀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降糖药。这个药啊在欧美中啊这是老年人糖尿病的首选用药。
5: 哦。
6: 但是这个药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降糖作用啊特别平稳持续。听着好像这平稳应该是好事啊。对于美国人欧洲人呢这是好事，对于咱东方人呢就变坏事了。为什么呀、他们晚上吃的是牛排，那人家半夜两三点钟肚子里边还有牛排没消化完呢，你这个时候血里肯定得有格列西特帮着降血糖。咱晚上吃的是个馒头，你别说到半夜两三点钟了，12点就已经消化的干干净净了，你在两三点钟他还在帮你降血糖，那不低血糖了吗？对不对？就是它不适合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所以说像吃格列西特的降糖药啊，我一般建议患者呀每天晚上啊加一个宵夜，在肚子里添点东西，
5: 吃点东西。
6: 对，因为你低血糖人就饿，一饿出现的就是心慌，而且心脏大脑对低血糖是最敏感的。哎，你不光是心脏啊晚上能心慌给你弄醒了，而且你会发现你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这都是半夜低血糖、你要不换消葛利你还以为心脏病呢，那再低两次你醒了好说，你要不醒的话呢你人不就过去了吗？哎，所以说这个呀就是降糖方案跟饮食一定要配合。消葛利它的特殊地方啊，它是给

0: 长眉，上到紧箍咒，哎，它就不会也窜过去升得非常高。同时呢，这米饭我让你吸收的慢，这样的话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哎，血糖还能慢慢的少量补充，又防止低血糖。这就是巧克力最大的优势，适合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
1: 哦，哎呀，这今天我算长知识了。我今天来吧，我就想了再报个名，我想订一年的。不是说这个长期吃的话效果会更好吗？
0: 对呀，我们说了，为什么你用巧克力半夜血糖不低了？因为它会把你吃的糖转化成石耳，再被小肠的细菌慢慢的把它分解掉，这个要决定了你肠道菌群的结构了。我们说用一年的时间呢，就正好把咱肠道的菌群呢重新建立一下。哎，以后的话，低血糖的问题，包括呀，我们糖尿病涉及到很多营养不良。维生素 AKD 吸收的问题，也包括呀便秘腹泻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1: 那好，老师，那你们麻烦你今天你那个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0: 放心，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到时候按剂量吃，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的好的，老师，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力抑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石耳，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那个孙教授你好。
3: 哎，
4: 我是祥市的，我想让那个孙教授给我看个病
3: 啊。您说啊。
4: 我这个脑袋吧哈，就特别奇怪。
3: 嗯，
4: 就是那个晚上做梦倒行，做噩梦做啥的，做死去人的梦倒行。白天嘛哈，就眼前总有人影在我眼前出现。
3: 嗯，
4: 完了还有啥，我这屋里边的东西吧哈，还总走动。
3: 嗯
4: 啊，完就这样的。完我那个耳鸣脑鸣。
3: 耳鸣是脑鸣是什么声？
4: 就左边耳朵鸣，脑袋吧有时候里边轰隆轰隆的，就像好像是搬东西搁脑袋里边搬这个搬那的。
3: 你做那个做脑核磁，大脑枕叶这个位置有没有腔梗啊？
4: 有腔梗多发，这个我这腔梗的都能有七八年前。
3: 腔梗的位置在哪里你知道吗？
4: 那不知道，它就是多发性的脑腔梗。
3: 你这属于幻视，应该是枕叶的腔梗造成的。
4: 完了呢，这是七八年前吧，检查的说的，你说那个最开始吧是说我那阵就是说话吧有点不利索了，我就上医院去看去了。完他做 CT， 他说是多发性脑缺血。
3: 你牙齿怎么样？
4: 我牙吧倒就掉一个，但是那个不好，就是那个不那么平整，里出外进的呢。
3: 流口水吗？平时
4: 有啥
3: 流口水吗？
4: 不流口水。
3: 你有没有鼻炎鼻窦炎？
4: 也鼻炎没有吧。我还说不好。
3: 那你就是脑腔梗造成的幻视
4: 是吧？
3: 嗯，
4: 完这不最近我这检查3次这脑袋。
3: 怎么检查都是那些东西，没必要总检查的。
4: 是啊，完他这回检查出那什么了呢？脑袋什么脑白质什么脑白质脱壳。
3: 正常，你多大岁数了？
4: 哎呀，68吧，就算68。
3: 有没有高血压？
4: 高血压、糖尿病都有。
3: 没控制好，吃药不老实，一定要小心点。低血糖，血压一定要稳定住。
4: 我血压吧，那个他头两天吧，我吃完降压药，血压在什么那个90几高压，低压60多。
3: 你怎么诊断的高血压、糖尿病啊？
4: 就血糖高，血压高，这都在医院吧？
3: 你血压。

0: 天发
1: 我
0: 现
1: 两
0: 血压
1: 天
0: 高，
1: 一
0: 你
1: 次，
0: 吃替米沙坦，它得明天再起效了。
1: 反正能停两天。我怕吧，我不高，我再吃血压再低咋办？所以我就高前就吃两天一次，两
0: 问
1: 天一
0: 题
1: 次。
0: 是你现在说我听着你不够高血压的诊断呢？高血
1: 那
0: 压
1: 你怎
0: 病
1: 么？
0: 要求的是非同日三次连续都高过正常才能诊断的，你任何有一次不超过正常都诊断不了啊！你偶尔高一次，那没有任何意义啊！
1: 但是我那年住院就是得腔梗前，他给我他我
0: 你的
1: 被那
0: 腔梗跟
1: 个，
0: 高血压没关系啊，你的腔梗属于早老性痴呆，另
1: 完
0: 外一
1: 我
0: 个
1: 被
0: 糖
1: 那
0: 尿病也
1: 个，
0: 可以引起腔梗啊，低血糖的时候人也会高血压呀。
1: 我血糖吧还按理说还算行，就是空腹吧得6.多，没超过7。
0: 嗯，
1: 那
0: 餐
1: 餐后吧，餐后我们不能测，我眼睛看不见，我
0: 嗯，
1: 测不了餐后，
0: 晚
1: 那
0: 上测
1: 测。
0: 过吗？
1: 晚上咋的？
0: 测过血糖吗？
1: 没测过。
0: 那你怎么知道你没低血糖呢？
1: 我原先低血糖过，我是饿了，今天那干活多了，饿了哈。完这哎呀，一点胳膊就像抬不起来，就哎呀没有劲儿。
0: 你有的时候心慌、睡不着觉、半夜醒，这些才是老年人低血糖的表现呢。而你脱髓哮样变性常见的原因就是低血糖啊，而低血糖也可以引起高血压呀、啊。你心率快不快？
1: 心率慢，五十多，这两天都
0: 那你
1: 降
0: 为
1: 四
0: 什么要
1: 回
0: 吃替米沙坦呢？你怎么不吃地平、阿利地平呢？
1: 了。我最开始血压高前就吃的那个那什么那个地平，完后来就是
0: 你吃
1: 不
0: 的
1: 怎么
0: 哪个
1: 管
0: 地
1: 事儿了，
0: 平？
1: 硝苯地平。
0: 你怎么不吃阿利地平呢？硝苯地平也要吃控制片呢。你用降压药，好的降压药，你反倒不管事儿，这说明啥？说明你不是真高血压啊！你还有什么问题？
1: 哎呀，我这一生，我这脑袋记忆力是这不行，
0: 我说
1: 哎，
0: 你早老性痴呆，
1: 记忆力太
0: 你
1: 不好
0: 肯
1: 了。
0: 定有严重的低血糖。你这样的，你现在降糖药用的什么？
1: 降糖药，我一直用的那个，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是就是，一直用的那个，那叫那，哎呀妈，
0: 你一
1: 你
0: 直
1: 说
0: 用
1: 我
0: 的
1: 这
0: 药
1: 是，
0: 名字你都记不住，
1: 啊，这你一问我这脑袋就反应不过来。这话是一说多了吧，我就再提别，我就先反应不过来了。你要直接问这个，我
0: 想
1: 可
0: 一
1: 能
0: 想，你用的什么降糖药现在？
1: 反正进口那叫什么药，降餐前血糖的。哎呀，这叫啥？
0: 二
1: 这
0: 裂
1: 是
0: 冬瓜、达格利净、拜糖平哪一个？
1: 代糖瓶，
0: 拜糖平可不是一天吃一个的。
1: 代糖瓶。我那个一天我就吃两顿饭，吃饭之前吃一片
0: 你怎
1: 代
0: 么还
1: 糖
0: 一天
1: 瓶。
0: 吃两顿饭呢？
1: 我不饿，不饿。我再说，我这眼睛吧，这整饭太费劲了，就吃
0: 一
1: 两
0: 定
1: 顿
0: 要
1: 饭
0: 吃
1: 很
0: 三顿饭
1: 费
0: 啊，这
1: 劲。
0: 不是开玩笑的。
1: 我寻思吃饭就吃降糖药，
0: 你
1: 就
0: 这
1: 打
0: 样
1: 这降糖
0: 的，
1: 药。
0: 你先慢慢调一下吧。啊，你把那个替米沙坦你换成阿利地平、氯活
1: 安
0: 西。
1: 露地平哈
0: 对，啊，你记住，阿利地平不降正常血压的，血压低下来不是阿利地平的事儿，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一天吃一粒，啊，安利地平一天吃一粒，不要停，血压多少都不要停，啊，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把你的降糖药你看清楚是哪个，如果是拜糖平的话，你换成硝可立，啊，一天吃三顿饭，吃硝可立。第三件事儿，我告诉你个药叫血府逐瘀丸，你把它吃上。你吃上血府逐瘀丸之后，你可以试一下把阿利平减掉，我怀疑你的高血压诊断有问题。
1: 不就是我这脑袋这么的，这东西来回走动，这屋里走动。
0: 加血府逐瘀丸，
1: 啊，这些是中药啊，
0: 对，
1: 药房有卖的，
0: 有，
1: 啊，就管这屋里来回走动的哈。
0: 对对，那叫幻觉啊！
1: 完那个，哎呀，还有啥？这脑子又想不起来
0: 你
1: 了，
0: 先
1: 还
0: 把按
1: 有
0: 摩
1: 啥？
0: 说调吧，你吃三顿饭吧，先把你的血糖调稳定啊！嗯，
1: 那我血糖不那么太高啊，那怎么还
0: 就
1: 调呢？
0: 我给你换这个药，就绝对不会引起低血糖的。我不怕你血糖高，怕你血糖低呀、啊。
1: 那明天我半夜我测个血糖行不？我看看低不
0: 你
1: 低。
0: 直接换硝可立就行，吃三顿饭，晚上加一顿。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1: 对，我得问那啥，你现在你跟我说这些，我一个我也没记住，记不
0: 行，
1: 住这脑袋。
0: 好，那就这样。
1: 谢谢孙教授
0: 啊，
1: 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今天晚上您跟我这人 接电话太麻烦了，真是。
0: 没事没事啊，好。
1: 跟不上趟似的，哎呀。

0: 行，那好，再见啊。
1: 再见啊，好。
2: 好的，再见。消可利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孙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孙老师。
5: 他别着急，
4: 我这糖尿病12年了，刚确诊的时候啊，这空腹就是11.3呢。等着吃了饭2小时再给我量都18.7。这么多年呢，吃药就这么着，反正这血糖没正常过。前一阵子复查呀，尿蛋白呀都380了。大夫跟我说，他说你这都糖尿病肾病3期了，再发展到5期就得透析了，这不就完了吗？
5: 先别着急，糖尿肾病4期为节点，3期呀、还来得及，可以逆转。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呀？
4: 脚，我这脚踝啊，这天天肿的可大呢，穿鞋穿不上，老是在家擦拉着拖鞋，摁下去一个大坑，好半天才弹回来。眼皮肿的呀，尤其是早晨起来都成了一条缝了，尿尿啊都是沫子呀，冲3次都冲不干净啊。
5: 3期的肾病啊，还不至于让眼睛肿。女性本身的话，上岁数有生理性水肿，很多人也都正常肿，包括很多降糖药，还有一些糖那边用的降压药啊，也会引起水肿。你比如胰岛素，这是很常见的，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水肿。降压药中带地平的也可以引起水肿。出现症状啊，我们要综合分析。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啊？
4: 我一直吃那叫什么格列美脲啊，血糖啊老是在7.8到10.2之间，那么晃晃荡荡，就到不了正常。哎呦，这个餐后2小时太高啊，16.5，你说这怎么办？医生说你老波动啊，这肾小球的微星管啊都变形了。完了又换过这个西格列汀，还有这个达格列净，还是稳不住，真是愁死了。
5: 像格列美脲这类带格列的药，这些药的降糖作用都是非常强的。在西方人，这一片药就可以把血糖都能降成很严重低血糖了。但是在我们这边呢，用它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药啊都是中后段发力，研发之初就是按照西方人的饮食习惯的，他们吃的是什么牛排，哎，牛奶、面包、奶酪，尤其是奶酪，这些食物它消化速度慢，血糖上升啊就像慢慢爬坡，他们的降糖药啊都是按照这个节奏设计的，在血糖中后段呢慢慢起跳，刚好匹配。可咱们不一样啊，咱们中国人顿顿呢离不开米饭馒头这些呀、哎，淀粉类的，淀粉就是多糖嘛，它消化吸收速度很快，几分钟啊就能从啊5.6窜到11，像坐火箭一样，肾脏微血管反复在这种啊糖的冲击下就出问题了。
4: 你说那可怎么办呢？我听广播说这个消可利啊是非常好的这个控糖的这个产品，我今天给您打电话是想报名啊。
5: 用消可利啊是对的，很多复杂的糖尿病患者呀、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控糖前移，因为控糖前移也非常适合我们东方人这种啊吃米面的饮食习惯，它是全程啊都在你肠道里面去起作用的，是全程抑制。
4: 这个我听广播说了，我觉得我用这个呀是不是就能把我这个餐后血糖控制得更好了啊？
5: 对呀、消可利也是从你吃第一口饭到了肠道，它就已经啊发挥抑制啊胰糖酶的作用，抑制啊我们吃进的各种糖啊转化成葡萄糖，本来啊10分钟能分解完的碳水，现在能拖到40分钟，2个小时，糖分解进血液的速度啊稳定了，就不会呀、一下子飙上去了，你血糖波动小了，肾脏的负担就小了，那肾脏病变的速度就会停下来。
4: 哦，我这些年我吃药吃的太多了呀，我这天天琢磨着有什么新药能对我的症啊，从你讲我就一直关注着。孙主任你快给我报上名，这回可千万别把我落下，我这等不及了。
5: 别着急，我

0: 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了，就这几天美国巧克力啊肯定啊能供应到香港一批。要从肠道啊把糖分解吸收的闸门调慢了，血糖稳定了，肾脏啊才不受罪，这才是保护肾的根本。你放心等着，错不了。
1: 哎，太谢谢你了，孙老师。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有了消可力益糖剂，其实是告别了过去啊，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为了增加身体糖代谢，每天啊走万步，走坏了关节，但却没有平稳血糖的这样一个窘境。更是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怕升糖而极度控制饮食的情况。有了消可力，适量的恢复饮食也不会造成波动。这就是一款新型控糖的思路。如果大家想第一时间用新型的控糖产品，可以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主任呐。
0: 哎，是我。你好，
4: 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报名这消可力，想麻烦您主任一定得给我安排上，因为吧我这得糖尿病都15年了。哎呀，你都不知道，3个月前我穿那双布鞋磨得我这左脚大脚趾头当时就一个有米粒大的那个小红点儿，我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可是过了半个月吧，就是那个小米粒就烂成那个黄豆粒大的一个坑了。现在都扩大到指甲盖那么大，天天往外冒那个黄脓啊，也还有味儿。
0: 你这是典型的糖尿病族，现在血糖多少，在用什么药啊？
4: 我现在空腹得在8-9个，到12.3之间吧，餐后2小时最高是19.7了。一直吃的是瑞格列奈，早1毫克，中午呢是1毫克，晚上就2毫克。我还换过那个阿卡波糖，吃完了吧就不得劲儿，肚子胀得厉害，完了还拉肚。完了，大夫就说我这脚趾头这个血管吧堵了70%了，说神经也坏了，再烂下去就得截肢啊！给我吓得抱着我这脚都哭好几回了。
0: 糖尿病足啊，属于糖尿病末期的并发症，首先都会有什么下肢的缺血，这个不是脚趾头的血管堵70%，你现在我怀疑脚趾头血管基本上已经全堵了，这腿的血管堵70%，大血管，所以说为什么一截不是截脚？哎，要从膝盖甚至往腿去截呀、就是整个这一条腿血运都不好了。同时的话，它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末梢神经病变，神经也没有营养，坏死了。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你那脓水啊往外流好，往里流就流到血里去了，那就跑心脏、跑脑袋里去了，那就是败血症啊。高血糖就等于你在给这脚的细菌施肥，到这个时候啊。就只能截肢了，所以说糖尿病族很恐怖的、
4: 这可咋整？主任，那我也按时吃着药呢，为什么还能发展到这地步啊？咋整？
0: 因为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来说呀，糖吸收是比较快的，都聚焦到肠道里，因为肠道里面呢它有一种酶，它也就是我们这两天讲到的胰糖酶，传统的药物根本管不住咱们肠道里活跃的胰糖酶，食物进入肠道，胰糖酶也就开始把它分解成葡萄糖吸收到血里。所以说我们好多东方人呢会发现，我们吃一些降糖的药的时候可能不好使，它肠道里面呢就像水龙头没关紧，糖分一个劲儿的往血里涌，血糖就飙升了，足部血管和神经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里，伤口不可能长好。
4: 是啊，主任，你说我白天吧走道的时候就像那个踩的碎玻璃似的，完了晚上都得疼醒3-4回，那疼劲儿带着筋就往小腿串呢，像有人拿那钢针从脚趾头往里扎似的，有时候疼的都直打嘚瑟，这都得把脚泡在冷水里才能缓2分钟。这不前几天吧，我试着碰了一下那伤口边缘那块儿，居然没知觉，可一碰那烂肉呢，哎呀妈呀就不行了，就是碰着烂肉就像刀割似的，医生说这是什么神经坏了，听广播说那个消可力吧能控制血糖，对我的并发症这么重的还有效。

0: 果没有啊，主任？
1: 吃消渴力也不能说一下子啊并发症全好了，但是它也一定要优于你现在呀这些方法。首先来讲，饴糖酶控制糖非常适合我们。你吃的第一口饭就开始吃，米饭里的糖分分解速度能降到60%，餐后血糖峰值能到10以内。第一口饭进入肠道开始，血管和神经就不用被高糖泡着。很多人用3个月足部溃疡就开始结痂，你这种情况正合适。
0: 真的呀？那我这口子烂了3个月，天天都换药都没用啊。
1: 糖尿病的人呢，脚为什么会烂？为什么呀？不知道疼，神经会坏死。核心问题呀，就是我们细胞里边的营养缺乏。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的是给脚趾的补充充足的营养。那你现在的治疗方案就有问题了，调整一下治疗方案，你按我说的做。你把现在所有的口服降糖药全都停掉，你换成胰岛素，换成长效胰岛素就行。按你体重每公斤体重0.2单位算一下，你比如说你是100斤重的人，那我们算呢就是50公斤，每公斤0.2就是10个单位，你就每天晚上打10个单位的长效胰岛素，同时3餐再配合消渴力就可以了。调整一下治疗方案，为什么这么调整？用胰岛素促进你血里的糖进入你身体的细胞，只有糖进入了细胞，你的细胞才能工作，才会有免疫力，才会进行繁殖，才会有营养，细胞才能开始修复。第二个，每餐服用一次消渴力，防止餐后的血糖升高，同时为你的肠道提供食饵，提供各种维生素，提高你的免疫能力。这个糖不能浪费，送到细胞里，送到肠道的益生菌里，让益生菌帮你啊去吸收我们食物中的营养，让细胞恢复功能之后开始再生修复伤口，就是按我说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调整你治疗方案。这样的话对我们伤口愈合是有非常好的好处的。
0: 那我今天呢就是来报名的，但是主任，这个药我换了，我就想长期吃可以吗？
1: 长期吃是好的，因为消渴力啊生产数量很少，你起码要坚持吃1年，因为1年的时间它能够啊给糖尿病人的肠道菌群逆转，把原来的致炎菌给消灭掉，替换为控糖菌群。这个菌群一旦换完了，哪怕说1年之后你停掉消渴力，致炎菌群也不会再次出现。你解决菌群这个问题，并发症就会很大程度的延后甚至控制。所以说这个产品适合长期吃的，
0: 只要能保住脚，我多少钱我都认。你快来给我报上名，千万别等截肢了才来要啊。
1: 已经登记了，一到我就按顺序通知你。
0: 那谢谢您了，谢谢主任。哎，
1: 不客气，好，再见。
2: 嗯，好的。目前新型科研控糖产品消渴力，真正控糖的新思路，也就是控制小肠糖分解，还能将多余的糖分变成益生菌食饵，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是不可错过的长寿型控糖产品。如果您也是糖尿病患者，消渴力是控糖的选择。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

是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人类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独特最智慧的一种生物呢？人类有文化，有文明，有自己的语言。世界上的人类的语言也分很多种。我听一位这方面的老教授跟我说过，现在世界上确认的语言有5651种，另外还有1400多种还没有被人们承认的。如果再加上这1400多种，世界上一共7000多种语言。在这么多种语言当中，最科学的一门语言 是哪一种呢？人家专家告诉我，这个老教授姓周，周老先生就跟我说，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汉语。为什么敢这么讲？可不是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坐一块儿，在这自吹自擂，没啥意义。周老先生跟我举一个例子，我听完之后我就竖大拇哥，服了，骄傲了，我感受到咱们中国汉语的博大精深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自己念四个字一定要念出声，哪四个字呢？

喉、舌、齿、唇，你感受感受它的发音位置。喉，你念喉舌，摸摸你的喉咙，喉咙震没震？是不是用喉咙发的音？还有舌头的舌，念舌字，是不是用舌头发的音？齿，牙齿的齿，念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是齿音，牙齿发的音。再念唇，嘴唇，你看看你的发音部位在哪儿，自己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咱们汉语有多牛。周老先生告诉我，世界上已经被承认的5651种语言，只有汉语是这样的，能做到字面意思和发音位置一样，别的语言做不到。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不知道大家啥感觉，反正我特别骄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的语言太奇特了，我们的文化有力量，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自豪的一件事儿。我今年90岁了，处在了人生的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如果有来生，我是说如果呀，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如果有的话，如果能选择的话，我还想做中国人，做一个中医人。我刚退休的时候60岁，外国的我不说哪个国家了，有人找过我，上赶着说给我绿卡，让我办移民，拖家带口，连同我带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也可以跟过去，本科生人家不要，说胡老师你来吧，你来了以后给你最好的待遇，来就行，不要求我做具体的工作。我说那我也不干，给我啥好处我都不干，不是因为我多爱国，也不是因为中国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是生我养我让我扎根的地方，我离开了我的根就没了。人用两条腿走路，这两条腿就像两头根，一头是父母，一头是故土。父母和故土是人这一生无论如何割舍不掉的。人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带着树根的。我离开北京，离开中国，我就变成木头了，根儿没了，断了。那么我靠啥来活着呢？活不了。所以不管是谁怎么诱惑我，我都不会走的。我这一辈子是中国人，下辈子还当中国人。中医中药离不开中国。老话讲，人不能忘本。本是啥东西？是活着的价值，也是活着的基础。就像我讲高时，经常会提到两个字，本源。高的治病方法就叫本源疗法，他治病靠啥东西？就靠本源。本源是身体中所有的一切正能量，这个能量能化生气血，能安养五脏，能填精益髓，把身体亏空的地方补充上来，回归到没生病之前好的时候的状态。所以治病的方法就是回归，回归的东西就是本源。本是我

刚才提到的，人体这棵大树的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因为根没烂，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治病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呢。有些老人得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气管炎、哮喘等老慢病，治来治去治不好，就给自己找理由。什么理由呢？说自己岁数太大了。岁数大理所应当生病，岁数大理所应当吃药不好使。其实这种看似理所应当的解释挺不讲理的。至少用膏治病的老人不是按这个规律走，相反，用膏治病往往是岁数越大的人越快。为啥岁数越大见效越快呢？两点原因。第一，岁数大的人身体亏气、亏血、亏空很大，所以药劲儿进来以后回归本源，他的身体反应很明显。以前手脚冰凉的，用上老膏马上就热乎了，心脏哐哐乱跳的，吃上老膏很快就觉得舒服。舒服不代表病彻底好，但是反应快恰恰说明身体太需要这种东西了。第二种解释，岁数越大的人他的思维越慢，想事少，医生咋嘱咐的老人家就咋吃，吃着吃着没几天就见效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给那些得脑出血、脑血栓的病人治病的时候也发现类似的情况，用膏治疗脑中风往往是那些病得最重的、意识模糊的，这种人吃上药以后反而好得快。而那些知道自己脑中风、整天跟家里人吵吵的、接受不了现实的、整天胡思乱想的人，这种脑中风患者好得特别慢。所以也提醒大伙儿，平时脑袋瓜子里别总想那些没用的烂事，想得越多越有负担，不仅是思想负担，还是身体负担。说到这儿，我跟大家讲一个正面的例子。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生活习惯，我天天都去早市，4点钟起来逛早市，逛完早市回来做早饭，我坚持30多年了。我们家附近有仨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平时我最爱去西南楼，西南楼早市最大，菜新鲜还便宜。逛过早市的都知道，总去总去自然就知道哪家的菜好。我去西南楼时，以前总去菜市场东边那排的最末端的摊位，摊主是个身体发福的老姐姐，比我岁数还大。我70岁刚出头的时候，她就已经80了。老姐姐姓沈，短头发，有点自来卷。自我认识他那天开始，他脑袋上一根黑头发没有，全白了。老年斑也很重，整个脸上

星星点点的全都是。一年四季，他大多时间都穿着喜庆的红色衣服。老太太喜欢红色，白头发，红衣裳，又在菜市场的最末梢，因此我总跟老姐姐开玩笑，我说您这个岁数，再加上您这穿衣打扮，又处这个位置，纯纯是为西南楼压阵脚的。老姐姐听我说完了，总哈哈一乐，她说也是，我不压阵谁压阵？我时常在他这儿买菜，跟老姐姐太熟了，我跟他说的话比买的菜还多。老姐姐卖菜品种数量不占优势，胜在质量。她的菜摊常摆的菜有这么几样：一小堆带叶的红白萝卜，叶子精神的黄眼，还有香菜。他家的香菜通常都是摊开卖，不像别人家都打成捆儿。摊开卖有摊开卖的好处，找零钱的时候就不用找了，随便让顾客拿，顾客挑两根香菜就当是找零钱了。与香菜形成对比，沈大姐家的大白菜总是包得结结实实的，大叶片绿的，让你不好意思叫它白菜，瞧着就带劲。还有细长的线辣子，个个都扭着身子，辣椒扭出的姿势都不一样，不同的形状也充分证明了老姐姐卖的辣椒没打过农药。据老人说，他在郊区的家里有个后院，后院一直没盖房，庄稼人看地里荒着就心疼，于是他就种了一后院的菜，主要给孩子吃，孩子们又吃不了多少，就开始卖了，一卖就是多年。沈大姐卖菜很有意思，老百姓挑菜买菜习惯货比三家，比比质量，比比价格。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老人家总是笑呵呵的，他会跟顾客说，不要比啦，直接买他的吧，我是没事闲打来凑个热闹。旁边的摊主也挺风趣，他总能接着话茬，他说还是买老人家的，那么大岁数了还卖菜多不容易呀。大家听完一乐，多数人还是会买沈大姐的菜。人都有好奇心，大家都纳闷，这位80多岁的老大姐还出摊卖菜，图意啥？是不是子女不善待她？包括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老姐姐是这么回答的，她说我卖菜就图个眼宽，看着南来北往的人心里舒坦。同时老人用手指着离菜市场不远的居民区，他说我闺女家就在那个楼上，到了饭点闺女就把饭送过来了，人老没办法，还是不能坐吃等死，所以出来卖菜能挣多少是多少吧。沈大姐有点小孩子脾气，跟一个人感觉对路了，话就越说越多。有一回我上他那儿买菜，他看我来了，我们唠了几句嗑，他突然身子前倾，很神秘的悄声问我，你知道我妈

和我大，活了多大岁数嘛。不等我猜，他就满脸得意的揭秘了，都活了90多了。而后他传经一样的向我传授着经验，他说，人呐，得不停的动啊，你动着身上零件就不生锈，就像农村的老房子烂房子，只要住人，门窗天天开着，通风透气的话，还能撑好多年。而那些再好的新房，买完了不住人，门和窗户都关得死死的，几年就烂塌了。我喜欢听老姐姐说话，她的话像光，亮亮的，暖暖的。老人家很有智慧啊，说得很在理。但是附近的摊贩有认识我的，有的人还找我看过病，他们就跟沈大姐说，说您呐，您这老太太还给胡大夫传授经验呐，人家是中医，用您教嘛。沈大爷不敢置信的瞪着眼珠子看着我，问我说，真的呀，您真是？我说，傻狗屁，我就是个大夫。老姐姐听我这么一说就乐了，她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帮帮忙。我说，行啊，啥问题您说吧。她说，我有一个小外孙女狐臭，大夏天一出汗，哎呦，臭起来能熏人一个跟头，您说这小女孩咋能得这么个毛病呢？将来嫁人都不好嫁，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帮她治治这个狐臭？我说，可以啊，我给你出个方子，用上保准就好。沈大姐着急了，大夫您快说。我说，你上药房买一丁点拔豆就行，几粒儿，然后再找到一只田螺，最好是野生的，没有野生田螺到市场上买一只活的也行，把拔豆塞到田螺的壳里，一回塞一粒，这时候田螺就开始往外淌那种黏黏糊糊的水儿，那水儿往胳肢窝里一抹，那腋窝呀保准就没有臭味了。要是冬天严重买不到田螺怎么办呢？用陈醋拌一点石灰抹在腋窝底下，也十分管用。我给他的方法不用花太多的钱，而且用上就好使。沈大姐听完我这个方法挺开心的，我当天的菜钱他说什么都不收了，但是他不收我也必须给。我说，举手之劳，您老人家犯不上给我这么大实惠。我在他摊上多掐了一绺香菜，我说，你多舍我两根香菜吧，就当是我给你方子的酬劳了。这事儿过去不到一周，我再去买菜的时候，他见了我还特意感谢我的，说他外孙女用了我的方法之后真的就闻不着臭味了。但是他跟我道谢之后没两天，我再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连着有好几天我都没见着沈大姐的人影。大夏天的正是园子里下菜的旺季，可是这位老大姐好长时间了都没来菜市场，我心里挺纳闷的。这时候从隔壁的菜摊走出来一个女同志，隔壁菜摊的老板认识我，他

供着女同志讲，说这位就是胡大夫，你母亲说的人就是他。那个女同志挺兴奋的，她三步并成两步的跑到我跟前，说我母亲病了，您能帮助瞧瞧吗？我问她，我说沈大姐在哪儿呢？她说在我家里。她指着远处那楼，她说我妈就在楼上，现在下不来楼了，她的哮喘病又犯了，现在上不来气儿，动弹一点都不行。我跟丫头上了楼，也初步的了解了沈大姐的病情。她这个哮喘啊，年轻的时候就得过，挺严重的，差点没病死。但是后来遇到个老中医，吃了一年的汤药给治好了，这都好几十年没犯了。最近不知道啥原因，可能是闻啥东西过敏了，病又出来了。但是当年的老中医早就断了联系，而且这事儿过去能有五六十年了，当初那位老大夫估计早都去世了，所以这个病现在就僵到这儿了，别的法子都用不了，去医院看医生都说治不了，说老太子岁数太大，没法给治。沈大姐当时也挺消极的，她倒了半天的气，才跟我说出一句话。她说：“我这回犯病，怕是要交代到这儿了。”我给她号了脉，发现她肾气还挺足的，就是肺这块瘀滞了，气道不通，然后他的肝脏也有点问题，他肚子胀气，总往下排气，有的哮喘病患者就是这样，他上边上不来气，但是下边的屁特别多，频繁的放屁，晚上睡不着觉，半夜一点钟到三点钟经常醒，眼睛干涩，头发出油，这都是肝不好导致的。我跟沈大姐说，我说我给你开一个成药，您坚持用，连着用半年，能不能坚持住？她说话费劲，但是只点头。她姑娘挺孝顺，她姑娘说，莫说半年，一年我们都坚持。我说能坚持就好，我给他开的药就是高。这位沈大姐，我为啥要夸他？他这个老人家心很豁达，他非常配合我，我让他咋用他就咋用，连着用一个来月的时间，喘气就顺溜了，眼睛干，肚子胀气，这些问题也都解决了。之前给他老人家准备了半年用量的，他用没三分之二的时候，自己又出摊了，老人家闲不住，身体好了，喘气匀乎了，就惦记着干点啥，给我打电话问我说，想回西单楼继续卖菜行不行？我说行，有啥不行的，只要哮喘病没症状了，该活动活动，出门活动比在家闷着强。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病是慢性病，已经坐下了病根了，所以虽然只有三四个月症状就控制住了，但是千万别停药，把剩下的药吃没，再继续巩固一阵子，高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没病的老人都可以吃，增强体质。有老慢病的患者们，把病情控制住以后，继续巩固半年，甚至一年都不犯毛病。人体本源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
这

0: 种能量能够自由地转换成人活着的生命基础，哪里生病了，缺啥东西，它就会帮你补充上来的。就跟咱们上学念书学知识是一样的，学问越高越好，没有上限，学问越高，文化的底蕴就越深。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把身体的底蕴攒得越多就越健康。那么身体的底蕴是啥？就是人的本源，回归本源，回归了病就能好，不管好病还能长寿。这位姓沈的老姐姐，前一阵子我俩还通电话了，岁数不小了，眼瞧着奔100岁了。她耳朵还挺灵，反应也挺快。现在她老人家岁数太大，不能下楼卖菜了，但是她自己在家的时候还能自己做菜做饭，自理没啥问题。我们俩通电话，他跟我唠嗑，他说他再活3年就100岁了，高低要活到100岁。我说没问题，你这体格能走能撂，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活到120岁没啥问题。老姐姐咳咳一乐，谢谢啦，借你吉言吧，我也是借了高的光。我说高只是其次，主要还是因为你自己有福报。一个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想不长寿都难。好了，祝愿这个世上多一些像沈大姐这样的健康的长寿老人。这个时代多好啊，多积累自己的健康，多看看，多走走，多见证见证吧。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姐好呀。
0: 您好，欢迎您啊。
2: 和您通上电话，我很高兴，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接我的电话，让我有机会跟你说话呀。
0: 好，别客气，这也是我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好好，是这样的，胡老，我家是山东的，我呢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0: 啊。
2: 我今年才52岁，我最近这是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也是因为就是你帮我治好了我这个颈肩综合症和胃病。现在呢我对生活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所以能遇到你这样的好吧，我真是太荣幸了，我要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对吧？
2: 嗯，你说的对。那个胡老，你看就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到现在干这一行也干了能有20多年了。之前我这是年轻，身体吧也还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是勤快点，要多挣一点。也是想让这个家里的生活能好一些，所以呢我就是经常早出晚归的，有的时候忙的时候都在车里能坐上一整天呢。
0: 够劳累的是吧？
2: 对，是挺劳累的，就这样的时间长了吧，我这就落下病根了。不但我这个胃不好，

0: 我这个脖子这个一活动吧，它就咔咔的响呢。
1: 嗯
0: 嗯，再一个头总是感觉到昏昏沉沉的，那个不清醒似的。再一个这个左边肩膀啊，它稍微一活动吧，胳膊沉都不说，关键手指头它还发麻。
1: 嗯嗯
0: 嗯，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太严重，所以我就没太当回事儿。没事的时候呢，我就是活动活动脖子，然后再甩甩胳膊，搓搓手啥的，他就能缓解缓解。
1: 对对对，
0: 嗯，胡老，我当时我就想着是为了要养家糊口吧，所以我就是能坚持就坚持，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再说，那时候就那样想。
1: 那可不是啊，因为咱们劳动者为了养家糊口啊，出一些力气，自己忍着痛苦也要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为了生活，是不是啊？但是这个颈肩综合症是非常多见的，也是非常厉害的，它可以引起的脑血管功能受到障碍、压迫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老朋友？
0: 嗯，你说的对呀，胡老。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病它发展到这么快。后来没过多长的时间呢，我这个左边肩膀它这个就加重了
1: 啊，
0: 不但是疼，而且它这还有点发僵，胳膊沉的抬不起来。尤其是一到了晚上吧，它这就更疼了。
1: 嗯嗯
0: 嗯
1: 嗯
0: 嗯，我这都到什么程度了？我跟你说，反正是一翻身，它这个肩膀稍微使点劲儿吧，或者是这个睡觉要是压着的了。我的这个都被睡觉睡着都被疼醒了，
1: 嗯，很痛苦啊，我能理解这种毛病太多了，而且非常重，嗯，影响到脑血管的功能，影响到脑供血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对，是的，是的，反正那也不敢抬胳膊，每天我这个像洗脸呀、刷牙呀、梳头这些什么的都成了大问题了。
1: 对，
0: 后来我就自己不行了，都得爱人帮我呢
1: 啊！
0: 但是这个疼啊，可真是太痛苦了。哎呀，后来我简直都忍受不了了。
1: 嗯、
0: 可是我也不敢耽误这个工作，因为要养家糊口，要赚钱。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咬着牙坚持着。
1: 没错。
0: 嗯，后来我就是趁着这个休息的时间，我就到那个莱州和平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
1: 啊。
0: 检查大夫说是我这个有颈肩综合症。然后就给我开了有那个布洛芬，还有那个双氯芬酸钠。
1: 嗯，
0: 大夫告诉说让我回家了要多休息，要避免这个颈肩就是过度的劳累。
1: 嗯，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而且这些药不是直接解决这个病源的问题，只是让它暂时缓解，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办法。您说对吧？嗯
0: 嗯，对，是的，胡老。但是我当时呢，我就对自己这个身体还是挺自信的。我休息两天，感觉好一点了，我又坚持出去出车，又去干活去了。
1: 嗯嗯嗯嗯
0: 嗯嗯。我当时你像那个针灸我也扎过，贴过膏药，都是当时就不效果，缓解缓解，可过完后他又不行了。
1: 嗯，
0: 我总感觉我这个胳膊他又严重了，反正一疼起来吧，就像是有一堆针在那扎似的，疼得简直都受不了。
1: 嗯。
0: 后来我照镜子，我发现我这个左右的胳膊好像它抽筋都不一样了，一个抽一个气、
1: 嗯、两边的受力的状态不一样，所以它最后引起来这两边的作用也就不同了。而且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脑血管供血还有咱们上肢的供血，就是胳膊的供血，是通过它来解决，它是中间的器官，如果你不通的话，那非常危险呐，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梗塞，这些都会出现了啊、
0: 嗯，
1: 非常可怕呀。
0: 对对，
1: 嗯，
0: 你说的对，那个大夫说是我这个都已经造成那个就是肩袖损伤了，
1: 嗯，
0: 他说这个可不好治啊，
1: 啊，
0: 他说是如果这个保守治疗的话，再不见好，那就得做手术了。
1: 就是有的人就必须得经过这么一个方法来解决，而且这个方法来解决，做了手术以后，颈肩综合征虽然是暂时缓解，或者做完以后仍然是那么一个结局。为什么呢？他没从根本上来解决，您说对不对啊？
0: 你不管这个手术大小，它毕竟是手术啊。
1: 嗯，
0: 后来我就是也打听过很多的人，

0: 获得非常好的啊。
1: 是是，你看我这用上这个，也还不错，也就是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头呢，就是一天比一天要清亮了。
0: 嗯，
1: 我以前这个头啊，它就是一天到晚老是觉得昏昏沉沉的。
0: 嗯，
1: 而且我还出现过好几次这个头晕头疼的情况。
0: 嗯，
1: 还出现那看不清楚东西，反正是，就是为了我自己和那个乘客的安全吧，我有时候我都不敢拉人了，有的时候我就把车那个靠在那个车道的旁边，我在那停一会儿，等到那缓过来那个劲儿了，我再就是重新去。
0: 是这样，我知道您非常苦恼啊。
1: 对，但是吃上这个以后呢，我这个头呢，它就越来越清亮了，清醒了，不晕乎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说是这个头晕的现象了。
0: 嗯，太好了。所以咱使用了膏以后能够得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不是您一个人的感觉，而是若干万的朋友啊，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神经的系统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等等，它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对，确实的，你看我用上这个肩膀呢，它没有之前那么疼了，胳膊活动起来也是越来越自如了。
0: 啊，
1: 嗯嗯，而且呢，就是我这个手指尖慢慢的它也不麻了，就是抓东西也能稳稳的握住了。那个
0: 看多好，
1: 开车开车这个也能稳稳的握住这个方向盘了。
0: 没错，嗯。
1: 比方说是我这个胳膊和手啊，原来就好比是那个上了锈了，转不动了，这回可又重新的润滑了，又灵活了。
0: 嗯，您看多好，是吧？嗯。
1: 哎，对对。
0: 哎，
1: 我还有一个就是。问题之前一翻身吧就觉得疼，睡觉的姿势不对了，他这个胳膊也疼，经常的疼醒，现在可好了，现在这个胳膊好了，不疼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没有再疼醒这个情况
0: 了。太好了，嗯，这说明咱们对了症了，方法对了，是不是啊？嗯，
1: 对，是啊，胡老，
0: 嗯，
1: 胡老，我现在这已经是用了半年多了，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吧。我现在就是跟我爱人一起上超市去买东西，就是那个50斤一袋的那个大米啊，我扛回来是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啊，说明对您来说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啊，那不简单了啊。
1: 对，确实。
0: 所以说，咱们用的方法对，这是关键。为什么咱们用了以后这么好呢？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来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1: 我会坚持。胡老，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这个开出租车的，你看这个吃饭呢，他这个有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就是凉一口的热一口，所以就导致我这个胃呢不太好了，有胃病了。有时候稍微吃的不对劲儿啊，胃就疼。有的时候这个胃还胀气，还反酸打嗝，特别难受。我这也没有上医院去做过什么检查。我就在车里准备了一点奥美拉多，有的时候呢就是胃难受了的时候我就吃一点，但是没想到现在这用了以后，我这个胃现在也得到了改善，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了，胃不胀不疼了，也不反酸，也不打嗝了。
0: 你看多好，已经起到非常好的啊，确实咱们的膏对于胃肠功能，对于肝肾功能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作用，没有问题啊。
1: 是，
0: 咱们坚持使用，您会获得全面的这个调整，好吧？哎，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嗯嗯，是，我会坚持。
0: 按原来的方法来用，每天用两次，好吧？哎，
1: 那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在这里也祝胡老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我也谢谢您。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嗯，
1: 谢谢，先聊到这里，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
0: 哎，好的。好，再会。
1: 好，再见了。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0: 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老师。
2: 啊，欢迎你啊！您是哪儿的老朋友？
3: 我是秦皇岛市抚宁区榆关北总庄的。
2: 哦、嗯。
3: 我叫李继东。
2: 哦，李继东啊。
3: 对对对。
2: 哎，好，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4。
2: 好。您请把您的病情说一下好吧。
3: 好嘞。
2: 嗯，
3: 我是这个，我替我老伴向您反馈。我老伴吧，就是啥呀，这个病情得有这个6-7年了。
2: 哦，
3: 什么颈椎病啊，还有这个胸椎、腰椎、
2: 嗯、
3: 还有冠心病、
2: 嗯、
3: 这医生都是毛病啊。
2: 嗯嗯，
3: 但是这个每年吧都得去医院几次，到至今吧都是说没有好转。
2: 哦，
3: 偶然的呀，听到您这个胡老讲话这个讲课，
2: 啊啊啊！
3: 哎，我听您讲的挺有道理。再说了，这个
2: 嗯，
3: 医术还挺高，我就是啊想试试这个药，就这么个心情我买的这个。
2: 哦。
3: 赶到20天见效了，
2: 嗯嗯，
3: 你像这个大便呢，就成型了，1天1次，
2: 嗯，
3: 还有这个睡眠吧，也特别好了，
2: 嗯嗯嗯，
3: 1天就是说一晚间能睡6-7个小时了，
2: 你看
3: 这
2: 多好，
3: 太多了
2: 是吧？
3: 哎，精神头吧也特别好，
2: 嗯嗯，
3: 比原先好多了，
2: 嗯。
3: 现在吧，走路原先你走30米，他就不行，
2: 嗯、
3: 走不了、
2: 嗯。
3: 现在能走这个500米没问题。
2: 啊，体力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多亏了这个。
2: 嗯嗯嗯。
3: 再有一个吧，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总在这个拉了尿。
2: 嗯。
3: 现在已经好了。
2: 嗯嗯。
3: 吃这个包已经快3个月了吧？现在特别好，
2: 是吧？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都非常高兴啊，是吧？啊，
3: 是，
2: 您也高兴吗？
3: 我自己也高兴，高兴。
2: 嗯嗯嗯。
3: 现在吧，就是啥呢？我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抑郁症，我每天吧还得给他吃这个抑郁症这个镇静药。
2: 嗯嗯嗯。
3: 这方面吧，他也好多了，就是调节这抑郁。
2: 啊，我告诉您。高他的是非常好的 啊，这不是咱们随便说的、
3: 啊、
2: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有非常好的，那每个人见效都是很快的，您放心，咱们用高以后、
3: 啊、
2: 咱的就越来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
3: 啊，有您的话我都放心了。
2: 嗯嗯嗯，
3: 吴老您也注意身体
2: 啊，谢谢您。
3: 哎呀，但是啊，您特别表扬秦皇岛这个有个小刘老师
2: 啊、哦，
3: 您给表扬表扬，是也是给我这个来呀，这个信息反馈呀，在主持我怎么、指导我这个怎么吃药啊？
2: 他做的相当好，
3: 表扬
2: 是吧？好、
3: 啊，
2: 这也是咱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忠于他的工作，而且对于病人都是非常关心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对对。
2: 同时呢，我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大家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也是您的福分。您本人和全家都高兴，我也高兴。
3: 对对，
2: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治疗好了、
3: 啊、
2: 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是是是
2: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3: 哎，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2: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啊，
3: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2: 哎，
3: 你这个哇，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信服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2: 好的啊，
3: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2: 没错。
3: 嗯，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2: 就是，
3: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享享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2: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啊，您这个高吧哦，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2: 变化多大？太好。
3: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这不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地降下来了。
2: 你看、
3: 最主要 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
2: 太好了。
3: 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2: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 这个血糖高啊

0: 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1: 就是。
0: 现在呀，吃饭呢、啊、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呢，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0: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啊，现在呀、啊、是想出门呐、啊，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啊这一回呀、啊。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啊！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0: 嗯，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您走，我就认准了膏、
1: 哎，
0: 我想呀，
1: 哎、
0: 长期就是服用。
1: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吧、
0: 嗯、
1: 啊！
0: 谢谢您
1: 了。咱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0: 嗯，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0: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603
8: ，FM 一零五六，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9: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0: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1: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0: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9: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2: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3: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4: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3: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4: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一张小小的双色球彩票，承载着人们的真实期待，也藏着人们不动声色的善意。幸运与公益同频，惊喜与责任共振。最新开奖，好运揭晓。福彩双色球上期第2026-0677期开奖，当期销售4.14亿元，筹集公益金1.49亿元，中出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中出二等奖89注，单注奖金74.74万元，中出福运奖913万0252注，该奖及奖金合计超过4565万元，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6.58亿元。按照双色球游戏规则，继续派发福运奖，直到奖池资金低于3亿元。双色球有其游戏规则，但人生没有固定的玩法。愿我们都带着从容与坚定，遇见那个始终热爱生活、心怀善意的自己，这何尝不是最大的幸运。温馨提示您，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快乐公益。指尖轻触彩票的瞬间，人们都在期待着幸运降临，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张薄薄的纸片早已经在无声中播撒下希望的种子。每一笔彩票销售收入都按照规定比例纳入公益金，用于支持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比如一张2元钱的双色球彩票就有0.72元用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再比如一张10元钱的刮刮乐彩票就有2元用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彩票公益金造福于民，服务社会，在养老、助学、医疗、扶贫、赈灾、乡村振兴、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守护人们的美好生活贡献爱心力量。每一笔福彩公益金经亿万购彩者传递，最终凝结成改变命运的磅礴之力。乡村学校少年宫的琴声里有福彩资助的音符，革命老区振兴路上公益金浇灌的新芽正在生长，贫困学子的录取通知书，残疾群体的康复器械，赈灾现场的救急物资，每一处需要温暖的角落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当我们购买彩票时，收获的不仅是中奖可能，更是一份参与社会建设的成就感。那些被公益点亮的生命、改善的设施、温暖的人群，都在诉说，每一次善意选择，都在让世界变得更好。当我们再次握紧手中的彩票时，或许会明白，真正的幸运从来不是独享的狂欢，而是与千万人共同播种希望，然后静待花开。吃一块甜甜的西瓜，看一场五彩晚霞，听一次蝉鸣交响，炎炎夏季有着独一无二的仪式感，让人不禁欢喜、美好、快乐。当然，买张彩票同样是迎接夏季的美好行动。然而，夏季买彩票需要留意一些小事情，莫让快乐溜走，浪漫褪色。一，莫让彩票高温暴晒。双色球、快乐八、3D、七乐彩等乐透数字型彩票是印制在热敏纸上的，如果长期暴露于高温和强光下，字迹很容易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不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很容易会导致不能识别，甚至无法兑奖。高温容易使彩票面目全非，错失原本的好运气，所以夏季买彩票切忌暴晒和高温，而应该放置于合适的环境之中。与此同时，夏季有个小细节容易忽略，就是容易出汗。因为出汗，我们习惯于每天换洗衣服，有时彩票放在兜里忘记拿出来，被水冲洗后轻则纸张变软，自己磨

0: 呼，重则纸张撕裂，字迹消失，对讲时难以辨认识别。在此特别提醒各位购彩者，买完彩票一定要妥善保管，尤其洗衣服之前要认真检查一遍口袋，防止彩票与水的亲密接触。万一彩票受潮或者遇水污损不严重，还有抢救的机会，千万不要用火烤、电热吹风等方式来处理，应采用自然晾干的方式处理。由此可见，夏季存放彩票时谨慎小心点很有必要，避免高温直晒，远离遇水环境，放于通风之处，一张完完整整清清楚楚的彩票是兑奖成功的必要前提。二，夏季虽热，买彩票要冷静。若票选最容易冲动上火的季节，夏季必定高居榜首，因为炎热容易烦躁，因为烦躁容易失控。如果遇到买彩票的场景，很容易造成不理性购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夏季虽热，我们更要以冷静的心态来面对彩票，不大额投注，不迷信号码，不轻信私彩，不依赖 AI 预测。总而言之，不要在上头的时刻接触彩票，要在心境平和时购买彩票，以快乐休闲的心态面对彩票，真正享受其中的乐趣。三，有需要去公益驿站看看。酷暑难耐的夏日，走在街上，多么渴望走进一家空调屋，吹吹风，喝喝水，歇歇脚。若您看到福彩公益驿站的标牌，放心大胆地走进去，这里配备空调，可以纳凉休息，供应矿泉水、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清凉物资，提供力所能及的便民服务，深受周边居民和户外劳动者的喜爱。公益驿站是触碰公益真实模样的好去处，下雨时路人借走的一把伞，炎热时快递员拿走的一瓶水，劳累时环卫工人坐下的一张椅子。公益不一定是宏大的动作，也可以是在有需要的时刻提供恰如其分的帮助，这便是福彩公益最好的诠释。想知道福彩公益是什么样子，您可以在有需要之时走进福彩站来看一看。除了销售彩票、筹集公益金、助力公益事业，福利彩票在公益之路上尝试了诸多探索，欢迎您近距离的接触了解福彩公益，参与福彩公益。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677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2、05、15、17、23、25、30，特别号码为16。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94414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5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6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223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5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10、12、16、1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5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5、09、11、16、17、19、27、39、48、49、54、62、63、66、69、70、71、73、76。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吧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

0: 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重庆渝中区的张大爷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愉快地领走了刮刮乐好运十倍大奖40万元。张大爷说，中奖票是5月4号下午在和平路附近买的。张大爷是一个十足的老彩民，在这家店坚持购彩16年，平时十分喜欢玩刮刮乐，尤其偏爱新票和奖级丰富的票种。面对这笔从天而降的惊喜，张大爷早有盘算。他说，这笔钱准备留给儿子还账。那对于未来，张大爷笑着摆摆手说，购彩是我难得的爱好，以后肯定还会继续玩下去的。恭喜张大爷，我们也提醒大家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好运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
3: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王博。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啊，肿瘤具有遗传性特征，比如食管癌、胃癌、胰腺癌、乳腺癌，要高度重视肿瘤家族史。如果你的祖辈、父母辈、同辈中有近亲得过癌症，尤其是同一种癌，你的风险会比常人要高，这就需要提高警惕，要更早、间隔时间更短去筛查，精准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后好。您记住了吗？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实干开心局，巾帼普心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0: 今天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河南省五一巾帼标兵中船集团第725所高级工程师扎小琴的先进事迹。从极低温环境的攻坚克难到海洋腐蚀领域的深耕细作，从技术空白的填补到行业标准的引领，从科研先锋到育人导师，扎小琴用19年的坚守与付出，诠释了新时代女性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 零下163度到底有多冷？怎样创造出这样的低温呢？零下252度的低温又有什么用呢？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走进中船集团，认识一位女科学家扎小琴。她扎根实验室近20年，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以巾帼之力守护国家重大工程的材料安全。去年她负责的海水淡化关键设备用材料焊接及耐环境性能评价技术项目，被评为河南省巾帼科技创新典型案例。
2: 先行了，好，死了。
1: 一声脆响划破了实验室的宁静。在中船集团725所实验室的低温箱中，一块金属样品在零下163度的极端环境下完成了断裂韧性测试。对于扎小琴来说，这声脆响意味着这次测试的数据已经到手。
2: 其实瞬间发生断裂对于任何行业都是不允许的，你可以慢慢的弯曲之后，那个就是不能一次断了，因为它是跟工程的安全性相关的，对于断裂这个实验非常关键。
1: 现代生活当中，钢铁、塑料、玻璃等各种材料组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各种工具和用品，但是这些材料是否可靠，能不能在航天航海、能源化工等领域扛住压力，实现安全服役呢？这就需要对材料性能进行检测。而创造与服役工况相适应的极端环境，检查材料在极端环境下的各项性能，就是扎小琴的主要工作任务。扎小琴说，材料和人一样需要专项体检，常规测试只能判断材料健康与否，而在极端环境中做性能测试就相当于给材料做飞行员级别的体检，能够回答材料在此工况是否能应用的问题。
2: 负163是液化天然气储和运的它液态的那个一个温度啊，它是负163，所以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这个发展，储运的整个材料是否能安全的服运，所以我们就要测在这个温度下的材料的性能。
1: 零下163度，说来只是一个温度，但是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温度下的液态环境却并不容易。当时国内依靠液氮和酒精，仅能实现零下196度的环境或零下110度以上的环境，没有适合实验用的零下163正负两度液态超低温环境。
2: 如果说按负196去评定也可以，安全性是没问题的，但是那样的话，就是因为对材料每降低一度，对它的研制的要求又高了不少，所以这样的话，要是我们不研究这个负165的，它可能就会是就是保险系数太大了，材料的那个成本啊和它的难度都加大了。
1: 为了创造出符合液化天然气运输条件的低温液态环境，扎小琴和他的团队投入到了实验攻关中。任务是找到合适的试验介质，与零下196度的液氮融合，实现零下163度的液态环境。水、酒精等溶剂刚刚接触液氮就会瞬间结冰，根本无法满足测试需求。为此，扎小琴带领团队扎根实验室，每日不间断地优化配比，记录数据，分析结果，三个月内反复调试了20多种容器组合，最终成功找到了解决方案，精准实现了零下163正负两度的稳定液态环境。
2: 所以我们整个测试技术是整个助推了我们液化天然气的这个材料的从低成本到轻量化的这样整个一个升级。
1: 攻克了零下163正负两度的实验环境，团队的目光又投向了清洁能源的氢能源及氨能源所需测试技术需求。液氢的温度为零下 252.8 度，这个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是液氢储运材料的核心需求，更是航天领域氢燃料应用的关键。
2: 其实氢能嘛，它是未来就是叫什么无碳能，就是绿色的这个能源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对于储运，特别是液氢的储运，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建立这个负252.8，主要还是解决这个储运材料的，主要解决储运材料的一个问题。
1: 为了实现零下252.8度。

0: 迪温、扎小琴和同事们累计开展百余次试验，历经约两年的系统攻关，突破了低成本零下 252.8 度低温环境构建、低温状态力学加载与测量协同控制关键技术等瓶颈，形成了拉伸、疲劳、断裂等完整超低温试验能力，为液氢储运和深空探测等重大工程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如果说极端温度下测试是与温度的硬核博弈，那么腐蚀环境下的力学性能研究就是与隐藏在介质中的侵蚀杀手的持久较量。应力腐蚀、腐蚀疲劳如同慢性毒药，在氨腐蚀环境及海洋腐蚀环境下，氯离子、氢氧根离子、氨离子会悄然侵蚀金属材料，最终导致船舶、海洋平台等重大装备断裂失效，危及工程安全。
1: 因为在海洋环境下，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有盐物的因素，也有压力，有时候还会有微生物的这样一个因素。所以如果你做单一的一个环境，它可能还不能模拟我们的实际的海洋的工况，所以我们要做这种多的环境的耦合的一个环境下的一个实验。
0: 为了还原出更贴近真实的海洋环境，扎小琴和同事们历经数年攻关，打造出了多通道协调加载测试系统。这一系统兼具精准性与创新性，能够实现海洋环境下材料性能的全方位立体化评估。
1: 我们这个是一个叫多通道协调加载加上耦合环境的一个测试系统。我们耦合的环境可以耦合我们海洋环境下的盐物、湿热、紫外，然后加上喷淋多种环境，它集成到一个箱子里，并且可以程序化的进行设置。这样的话能真实的模拟环境，真实的模拟我们材料和结构在实际海洋里面的服役的一个情况，这样的来评定它是否在这个环境的使用是否具有安全性。
0: 在科研攻关之下，扎小琴也看重人才的传承。他对待学生和年轻徒弟奉行放养式培养理念，明确课题核心目标后，便放手让年轻人自主探索，鼓励他们突破思维束缚，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锤炼能力。
1: 现在的年轻人接触的信息量和他的外文，其实说一定程度上比我好。如果用我的这样去教导，有可能就是他的天花板，也可能就是我了。但是我希望他的天花板比我高，他出来了之后应该比我更有能力。
0: 2025年，扎小琴参加了河南省巾帼创新创业大赛，看到众多女性科研者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也让她对女性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1: 其实我觉得女性在创业的时候还是有些不容易的她可能要兼顾很多身份，除了你的能力之外其实还有一股韧劲。如果你不坚持不懈，其实这个事是做不成的。
0: 从极低温环境的攻坚克难，到海洋腐蚀领域的深耕细作，从技术空白的填补到行业标准的引领，从科研先锋到育人导师，扎小琴用19年的坚守与付出，诠释了新时代女性科研者的责任与担当。
1: 我觉得未来我们还是瞄准国家重大需求，不断地去迭代和升级我们的这个力与环境耦合的测试技术，为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提供支撑保障。第二个呢，我们也是想我们有这么一个良好的基础，也形成了这么好的一个团队氛围，后面能培养出来更多的一个年轻人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个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接下来的时间，小雪想为大家分享一篇读者杂志刊发的署名为锦山月的朋友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长期读书的人到底赢在哪里。作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经常有人问我读书到底有什么好处，难道书里真有黄金屋、颜如玉？难道读书真能让人逆天改命？说实在的，都不是。包括我在内，很多读书人并没有成为世俗意义上的佼佼者。我们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依然要努力赚钱，为生计打拼。但不同的是，眼界、感受乃至思想因读书变得不同。长期读书的人，赢就赢在每一个雕琢自我的瞬间。一，读书多的人 赢在腹有诗书

诗意。为什么林徽因会有如此独特的气质呢？全然因为书籍的陶冶与浸润。她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与书为伴，幼时就读古典文学，长大后又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大量的阅读塑造了她不凡的谈吐和优雅的举止，也使得她的气质里既有东方人的细腻委婉，又有西方人的开放洒脱。你读过的美文、诗词、戏剧都会化作养分，用美感重塑你。你读过的哲学、历史、文学令你在思考中彰显出不一样的魅力。书读多了，丰富的文化底蕴自然会提升一个人的气质，这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人的样貌从不在外在的光鲜亮丽中，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永远赢在涵养。第二，读书多的人赢在眼界的开阔。作为小镇青年，我读大学之前从未离开过县城。18岁之前，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镇上，但我从不觉得遗憾，因为书架上摆着全世界。我读撒哈拉的故事，跟随三毛的脚步远去非洲，见识古老巫术的神秘。我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马克吐温一起畅游密西西比河。我读挪威的森林，炎炎夏日也能神游北欧密林，感受狂风冷雨。我读科林索尔的《最后夏天》，足不出户就能看见德国南部山脉的参天古树。因为有书可读，年少时的我尽管哪儿也去不了，却也见识了大千世界。圆桌派上，李光复问，我们行万里路，为什么还要读万卷书？嘉宾周轶君说，因为你总有触不到的地方，而阅读可以把我们带得更远。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去潇洒地走万里路，更多的人都是按部就班的学习工作，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我们凑不出时间，拿不出精力，也没那么多钱去周游世界。但我们可以读书，在书里走遍山川湖海，在书里开阔眼界。书是一个多维的世界，给了我们领略世界的另一种可能。第三，读书多的人赢在心绪平和。有一段时间，我因为工作问题心烦意乱，坐卧不安，一个失眠的深夜不知干什么，随手拿起了一本经典的书来读。读着读着忽然心领神会，人不该执着于一事，不该纠缠于一人，不该愁肠百结内耗不止。发生的就发生了，过去的就过去了，轻轻松松过好当下才对。就那么一个瞬间，我心绪平和了，而后倦意袭来，睡了个好觉。我记得樊登也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年他在电视台工作，也是碰上各种倒霉事儿，搞得自己心浮气躁。后来他开始读《论语》，读着读着很多事儿就想通了。看过一个说法，阅读的本质是与千百年来那些最清醒的灵魂对话，先哲们的价值观判断力会慢慢地教我们如何释怀看开。读书久了，无论遭逢什么，我们都能够守住自己的方向。著名作家刘震云说，读书是为了在内心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生气愤怒的时候，我们可以读老庄；悲伤难过时，我们可以读悲喜剧；焦躁不安时，我们可以读一些经典；迷茫焦虑时，我们可以读名人传记；外界喧嚣不止，我们却可以躲入书中，寻一方清静自在。第四，读书多的人赢在心灵的充盈。作家史铁生21岁瘫痪后，对整个世界都感到灰心绝望，也是在读书中找到了救赎心灵之法，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哥伦比亚著名作家《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贫困孤苦的童年中，也是靠读书找到了慰藉。他不止一次对后人说，一个人只要还能阅读，就永远不会真正孤独。栖居在书籍中，心灵中的孤独、寂寥、苦闷，终会被稀释、被驱散，而后书中的知识、营养会充斥内心，令整

个人得到深深的滋养。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这样说，你所读过的书会成为你灵魂的地窖，那里储备着足够你度过任何严冬的食粮。人活着不单单要身体上填饱肚子，更要给心灵备好给养，而读书就是滋养心灵最好的粮食。第五，读书多的人赢在找到了自己。我曾经是一个对自己充满怀疑的人，为了给外界一个好印象，我一直伪装着戴着面具生活。但后来我读黑塞的《德米安》，才终于明白，人必须是找到自己才能活得幸福。在书里，少年德米安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父母守护的家，条件优渥，光明有序；另一个世界充满三教九流，混乱粗鲁阴暗。父母要求他成为光明世界的人，他自己最开始也成为要成为的一个好人，但实际上他本性里也有虚伪自私，他也说过谎，做过坏事。所以最初的德米安很彷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后来通过读书，德米安终于意识到，他就是他，是一个有缺点有恶习，却也有道德有理想的人。他不是父母期待中完美的少爷，也绝不是在世俗中堕落的混蛋，或者说他身上同时具有两个世界，而这才是完整的自己。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它让我意识到，一个人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有优点也有缺憾，所以不必伪装成完美的人，也不必过分在意外界评价，自然而然做自己就很好。有时候想想，如果不读书，就不会遇到黑塞，也不会受德米安的启发。而恰恰是因为不间断地看书，我才从一点点书中拼凑出一个完整的自我。黑塞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他们能让你悄悄地成为自己。或许你也听过这种质问，读了那么多书，最终还不是要回到一座平凡的城，打一份平凡的工，组建一个平凡的家庭，何苦手不释卷，何苦埋头苦读？一个人读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意义就在于，你无法到达的地方，文字载你过去；你无法经历的人生，书籍带你经历；你丢掉的自我，书本帮你找回；你干枯的心灵，在阅读中被渗透滋养；你一次次受挫后，仍能把书当成是避难所；你一次次苦思冥想时，书带着你幡然醒悟。我记不清自己从几岁时开始看书，但我很确定，这辈子全然沾了读书的光。所以无论对谁，我都真心相劝，开卷有益，请多读一些书吧。与听节目的朋友们共勉。

0: 我觉得每一个人啊，都在追寻那一束光。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中华诗歌的源头，去感受那个美。
3: 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由西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天地开卷》，这是2022年央视开卷品书香世界读书日特别节目的主题曲。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往往容易陷入碎片化信息的洪流，而忽略了深度思考的价值。世界读书日唤醒人们对纸质书和深度阅读的重视，但是真正的阅读价值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愿听节目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在每一天保持对书籍的热爱，让阅读如呼吸般自然，如饮食般必须，在书香中涵养浩然正气，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愿阅读之光照亮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是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所谓幸福，就是从来没有准确的永恒的答案。金盆银石锦衣美食的人未见得就幸福，粗衣布履粗茶淡饭的人也未见得不幸。这个世界的一枝花一滴水都可能成为幸福的源泉。幸福从来都和贫富无关，与地位无关。人的幸福全在于心的感受，心的幸福。幸福就住在你心里，感觉幸福，其实就是幸福。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1663825105，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1663825105，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1663825105。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

0: 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017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我就是头一次参加您的节目，因为我之前不知道那个还有这个频道里面有这样的节目，不知道跟谁说，然后就想通过这个来表达一下。我就是刚开始是跟您在留言里面微信留言过的那个女生。
1: 那个女孩啊，我不认识你的名儿，你的英文名我不认识啊。你打来电话，我相信你肯定感觉肖强误会你了，是吧？
2: 不是，我是说，
1: 你讲讲你们俩的事儿吧啊。
2: 对，我是主要是怎么想，我刚才刚开始这个时候听到您说话之后就突然断了，我现在收音机也听不着，自己断掉了啊。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嘛，然后我妈妈跟他妈妈是比较是认识的原来的同事，然后他不知道他妈妈。他不知道他那边是什么离异的家庭，但是我这边没有在意，我妈妈只是说不是特别喜欢离异家庭的孩子。
1: 他父母是什么时候离异的？
2: 是他是在5岁的时候跟他妈妈。对，然后一直跟他妈妈一起成长，然后他爸爸在外面有一个家庭。但是我其实不在意这个家庭，就是说本身来讲我觉得还是说两个人一起过日子比较重要嘛，所以我就主要想看他这人，而且就是说他家说我妈说什么可能条件也就是一般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还先觉得说人品重要的话，其他才能就是说，也不是说谈不谈的，我觉得人比钱的话应该能重要一点，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挺好的，就觉得各方面都挺合得来，而且就是刚开始像您说的一样，就是他曾经问过我，他属于那种就是属于在国企里面可能有一些怎么讲，就不是有特别具体的工作吧。他一边在国企，然后那边给他的父亲去跑这个出租车，有一时候能赚一些外快，是这样。然后他觉得可能是自己挣钱能力不够还怎么，他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那我不会，因为本身如果说你认可我认可你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去谈，因为我觉得谈钱不一定伤感情，伤感情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感情还是不到位。我就是这么想的，对。然后谈彩礼的时候，他刚开始说我没说，他说那个他们家能出5万块钱，但是我说你那个出5万块钱，那我就告诉我爸我妈，然后那个我爸我就想交流一下父母的想法，我想咱们俩得先谈好呗。然后他后来又说可能彩礼这个钱不拿可能不行，不拿或者可能不行。我当时我在想，为什么彩礼不拿回来可能不行，我知道可能这彩礼和陪嫁都要拿回来，但是他这么一说觉得可能是必须要拿回来的这种意念，他可能不是很懂，因为本身怎么讲呢，就是我跟他相处一年当中比较累心，就是说很多事情他都不太明白，就是情商吧可能比较低，就是在我和我的一个看来的话，而且就侧面来讲我妈妈跟我提到过，但是我没有在意，我想慢慢去磨合也是挺好的嘛。那这件事情就是很造成我就想什么样不拿不行怎么样，我都跟他说这个事情一个来源什么彩礼什么的，然后他就懂了。 然后后来就再后来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跟您说的这个什么房子的问题。他刚开始说的时候说那个他就是要什么加我们，我说你其实你加不加号，我只是说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一个房子的情况而已嘛。然后我爸的话他肯定他们俩肯定也问了，就问了一个情况，然后他自己说说要加我的名字，说什么给我一个安心吧。其实我现在很清楚我也得不到什么财产，我说那就是说你决定就行，就我需要的就是你一个态度是这样。然后他后来的话说交涉的情况下，阿姨就是他的妈他的母亲就是说要加他孩子，就跟我可能没太大关系了是这样。然后我爸我妈这边就是其实没什么太大条件，只是就特别纠结为什么他这个东西要把我踢出来。然后我爸我妈不是很高兴，然后我问他的时候我其实我没有提出别的条件了其实。然后我爸我妈比较生气嘛，但我希望挺平和的去解决。但是我问的时候他很生气，他说他妈妈说的可能没有错，就是我如果说咱们家啊什么一分钱不拿，可能彩礼啊陪嫁都不拿回来那意思吧应该是，然后就是不会说加这个房名，而且加不加我也得不到他的财产，这个就属于原话吧跟我说的。然后我觉得当时就他这种话我就感觉很冷漠，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妈还说啊什么5万块钱加3元，我说妈如果他们家没有什么别的他家能出得起的话就出，如果出不起的话我就不要了，再说这些钱就拿回来就给咱俩一起过日子算没必要。我还在争取的时候，因为本身我爸我妈比较抵触跟他接触或怎么样，但是一年下来的话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还是谈婚论嫁了。我觉得我还是像见到了一个胜利的曙光吧，就那种感觉。
1: 你多大了？
2: 争取啊！我今年27。
1: 做什么工作？
2: 在那个做厨师 CD。
1: 啊。
2: 嗯。
1: 以前交过男朋友吗？
2: 以前交过一个。
1: 那你应该知道，其实交男朋友，比如说你刚开始认识的这个阶段，
2: 嗯
1: 啊，可能是无忧无虑的，或者说。
2: 嗯
1: 啊，是最纯粹的这种状态。
2: 对，
1: 你想你们俩从认识到现在为止一年的时间，虽然说你们是用一种相亲的方式接触，但是也是恋爱的一个过程。
2: 对，
1: 我问你，你体会过和这个男孩子恋爱的那种甜蜜吗？
2: 体会过、
1: 体会过，但是很短暂是吗？
2: 嗯，对。
1: 我跟你讲啊，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出租车司机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咱们都打过车，我一打车的时候我就愿意和司机聊天，就讲一些经历啊，这司机又讲了谁讹我钱了，又赖车费了，怎么样怎么样的。比如说说我们打车，说咱们真遇到啥困难了，跟的哥说啊，说我今天真没有钱了，或者真没带钱了，我相信不能怎么样，这的哥可能很有可能就不要我们钱，或者把我们送到了，您说对吧？
2: 嗯，
1: 那你跟的哥说，你说我这有钱啊，我不想给你了，你问这的哥他干吗？
2: 嗯，
1: 对吧？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他开始问你说我如果一无所有会不会跟他，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伪命题，就像是一个女孩子问男朋友我和你妈掉河了你先救谁一样，这个命题本身是不成立的。实际上是
2: 对，其实我知道他是问我的一个态度，但是我答应他了。
1: 对，
2: 就是而且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你要知道，
2: 直到婚姻，
1: 你要知道他问你这个态度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或者本身对你就不是太相信，而且他能问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也说明他极度的幼稚。
2: 是，因为他确实不是很成熟，因为
1: 对吧？这是其一啊，我要提示给你的问题啊。
2: 嗯。
1: 第二个。他说这彩礼必须要拿回去，
2: 他不懂所以他才说，但是当时我都有点
1: 不是不懂。他多大了他不懂啊？
2: 他比我大3岁。
1: 是啊，他都30了他不懂你信吗？如果他连这个都不懂的话，他太不入世了，你永远也教不会了。
2: 因为这我因为从彩礼的事情我特别的累。
1: 对啊，
2: 所以他觉得我不爱他，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爱他了，已经。
1: 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二个事儿啊。
2: 嗯。
1: 我是想告诉你，其实，比如说一个小孩从3岁开始练体操，
2: 嗯，
1: 啊，他可能会成为奥运冠军，对吧？
2: 嗯。
1: 你27了，明天你练去，你看你能成啥？啥也成不了。 什么意思？就是他过了这个年龄段，你再让。

0: 让他去入世，已经是不可能了。
1: 嗯，
0: 所以别幻想着去改变，咱没这个责任和义务。
1: 嗯，
0: 我们也做不到。
1: 嗯、
0: 第三个，
1: 嗯，
0: 当时你跟我说他是离异家庭的，我就问你，我说他是多大？他父母离婚的？因为离异家庭5岁和15岁和25岁父母离婚是完全不同的。
1: 啊，
0: 因为你刚才在微信里边跟我说，说他听他母亲的话。
1: 对，
0: 有些离异家庭母亲带着孩子，带个男孩啊，我不是说全部啊，有一部分，相当多的一部分，这母亲对孩子倍加呵护，觉得孩子没有父亲了啊，我更应该去弥补这个孩子，他把这孩子看得比他命都要重要。那么当自己的儿子交女朋友了，结婚了以后，他在潜意识当中，他会觉得有一个女人来跟他抢儿子，来跟他分这个儿子，所以这个是很难很难去处理的一种关系。那么处理这种关系需要什么？需要这个男人很睿智地意识到一些问题，既能够安抚好母亲，又能够呵护好自己的爱人，这个有可能能解决，但你的男朋友很显然不会。
1: 因为他，我不管他是什么立场，但是他关键的时刻还是选择了他自己的母亲和利益。我觉得我当时很孤立无援，其实不是因为钱，就是，就是，您能明白我的那种当时的心情，就是特别的无语。我这边在还在对我的父母抗争，他有多么的好，但是他这边已经跟阿姨和利益在一起了。我当时，我现在我都过不去这个坎儿。
0: 所以，综合这几点。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话，我不建议你和他继续下去了。
1: 他，对，就是在前几天我跟他说，我说，他说可能他问我，我可能知道，因为我跟他已经就说，分开，属于像是分开很冷静的这段时间。他问我是不是不想跟他结婚，我说是。他说你是不是对我不，他说我是不是对他很失望，我说是。他说，然后他又问我是不是觉得他很功利，我说是。所以他说他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力气再跟他谈论这种东西。
0: 我觉得改很多东西是改变不了的。
1: 是的，我妈妈也跟告诉我说，我妈她其实不管我，其实这个东西因为以后也是我自己生活，但是我自己也在想，如果就是说很多东西的话，她没有办法和我这个妻子去一起承担，而去很多东西都听她妈妈的话。或者他也许他之前也保证过，跟说，以后肯定要听媳妇儿的，要比母亲的要多，因为毕竟同床共枕那么多年，他自己什么枕边风吹的应该比母亲多。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很，我没有办法去怎么去相信他，我不知道什么力量。他虽然那么说过，但是我，就他就是从这个一年当中的一个状态来讲，我总觉得。可能是在消耗我的一些能量嘛，就是让我变得很，就越来越消极的面对一些东西。
0: 所以赶紧离开他。
1: 然后我妈说，可能人还挺好的，就说话直啊，情商低，但是就是不会办事儿。说以后不能出轨啊什么的，倒是也好处。说以后
0: 那可不一定。
1: 说因为是死心眼儿，实话实说，你就不会说藏着掖着跟你说话的那种男的。
0: 啊，那你认吗？
1: 但是我觉得会很累吧，我跟他在一起。
0: 当然了，而且还会发生很多很多让你今天明天都想不到的事情。
1: 因为这件事情过去了，我觉得可能我妈说30岁已经大概一个定性的一个性格，要再难改变的话很难去改变。
0: 你母亲说的对。
1: 对，我妈妈她让我去选择，她很能支持我，就是所以我就想，很
0: 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母亲。
1: 对，我妈她不会横加阻拦。
0: 我建议你不要再继续相处下去了。
1: 她自己说会改变，
0: 会
1: 说
0: 会
1: 不改变，
0: 会改变。会改变。就像我们吃饭一样，点了一桌子菜，我们说不给钱啊，老板找一帮人要揍我们啊，我们说我们会给这桌菜，咱们花了100，你掏5块钱，你跟老板说，你看我也给你钱了，老板依然会揍我们。我的意思是，他不会改成你希望的那种方式，永远也不会。
1: 其实我不期望他很 大的改变，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说不是希望对方去改变，而是需要去自己去适应，自己去改变自己。

0: 但是我觉得，这么下来的话，我可能是会更累一些，可能我在他身上做的赌注比较大一些了。所以我反正说到这儿啊，我还是不建议你和他继续下去，好吗？嗯，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谢谢。嗯，再见。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 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药食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 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研药球，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 吃1样补3样，3效合1，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3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4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 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累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 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92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强老师。
0: 你好，
1: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0: 好啊。
1: 那个，我今年26周岁。嗯。 我大学毕业3年了，嗯，我现在有个困惑，我刚毕业那会儿吧，我有一份工作，工作了1年多，但是我实在就是对我当时的那份工作吧，就是不太没有兴趣在里边，然后就把那份工作辞了，辞了之后一直到现在呢，我就是自己做了点小买卖、小生意，嗯，谈不算就有那个多大的成就。 但就是说非常不稳定，嗯，不稳定，一直到现在吧，到头2个月我父母跟我提出来想，就是跟我就是很正式的唠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想让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有地方有单位给我交保险的，这样比较稳定的一点的，嗯，我现在就有点矛盾，我不知道我当初选择现在自己走的这条路对还是不对，
0: 对不对都没有意义了。
1: 但是我就是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是应该是按我父母的那种意愿，我之前考了2次公务员，嗯，但都失败了。这个东西我对
0: 你这个事儿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对你不了解，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种能力和状态。嗯，
1: 咱这么说啊，你当时的那份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是在这个金融行业。
0: 哦，金融行业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定，是吧？还可以吧，就是说。
1: 温饱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0: 现在你再回去，你回不去了，是吧？
1: 我再回去也可以，因为我专业是学这个的。
0: 你还能回到原来那个单位吗？
1: 不回不到原来那个单位，但是同行业的其他单位我还是可以的。
0: 嗯。 那就是说你回不到原来那个单位了，对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对于那个选择是对是错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它已经过去了。
1: 嗯。
0: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现在对于你自己有没有所了解。一个人做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要有两个基础。第一个是对自己的了解，咱们说了，说有些人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材料，哎，有些人干这个就干不明白，这是人的一种能力，当然也包含着人的一种天赋。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就是对自己的了解。另外一点是什么呢？是自己心里的梦想。有些人呢觉得，啊，我有一份工作，我平平安安的，稳稳当当的，我过完我这一辈子挺好。有些人觉得啊，我不能只是靠着这家死公司啊，我得做点什么。现在我小生意啊，不是很确定，甚至有的时候还赔钱，但是我慢慢积累了经验，我慢慢发展，以后说不上我也成为亿万富翁。所以两个方面你自己来去衡量，一个是你自己心中的理想，一个是对你自己能力的一种判断和了解。
1: 嗯
0: 嗯，
1: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但是现在吧，就是我矛盾在哪儿呢？我对我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吧，就是多少有点担心。
0: 嗯，
1: 首先呢肯定是不稳定，肯定它是有起伏的。
0: 嗯，
1: 就有可能这个时候好的就能赚点钱。
0: 好，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赶紧按照你父母那说法去做。
1: 哦，
0: 你做不成事儿。
1: 嗯嗯，
0: 你做生意做不好。
1: 嗯，顾虑太多。
0: 对，你缺少一种魄力，或者说你心里的这种理想这种愿望并不强烈。
1: 嗯嗯嗯
0: 嗯，所以还是按照你父母说的去做吧。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哎，
2: 嗯。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儿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1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

0: 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767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谢杨老师。
0: 你好。
1: 我想深深咨询一下的。
0: 嗯。
1: 就是咱家我女儿有病了，就是头痛。
0: 嗯。
1: 还有就是她就是心情不好，心情导致她就是突然昏迷。
0: 嗯。
1: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她说跟脑袋这那也没检查出来是什么病。完事这段时间呢，就是咱家我母亲带着孩子嘛。
0: 嗯。
1: 就是说。就是突然的孩子有时候就是情绪老是暴躁，完了之后有时候在学校就是情绪不高兴了，那就突然晕厥，然后上医院检查不来，完了之后我想我妈就是可以说是不是哪有疫病的那里，可以上哪看去，我一个人不同意这样，我可以是怎么还是不好好不就是哪里就是晕厥昏了，是不是还是脑子的病，我想到这方面去，但是医院还找不出来这毛病。
0: 你女儿多大了？
1: 16。
0: 上学吗？
1: 上学，上中学，初二。
0: 嗯，成绩不是太好吧？
1: 上中等那样。
0: 现在她主要是什么症状？
1: 有时候就是她就突然就跟别人这样生气了啥的，突然有时候就是昏了。
0: 你女儿主要的是心理的问题，她的心智不健全。
1: 心智
0: 不健全啊。这跟他的成绩没有关系，跟他对对比如说学习啊，或者说人际交往啊，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他在他的人生当中呢，缺乏一些感受，也缺乏一些教育。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一个孩子从小就没有受到过任何的挫折，那么他一旦受到挫折的话，他会受不了的。这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挫折教育。你女儿呢，她是应该是有心结，她有心结。
1: 这个咱家我妈，她说我这孩子时候是属于我先跟我前妻已经离异了，这孩子一直是我妈带着来的。
0: 哦，你是离婚的家庭是吧？
1: 对。
0: 嗯，
1: 完事这个就是孩子小时候吧，就是一说上哪就是突然胆小害怕，小时候没那我。在这待着就是上哪就是那鬼屋去回的，下一回完了咱家呢我父亲
0: 谁带的去鬼屋？
1: 我带的吗？
0: 你一个女孩你带她去那种地方干嘛呀？追求那种刺激干什么？
1: 小孩们那是非得多非得要去，也没拗过他啊。
0: 哎呀你呀
1: 咱家我父亲就是病有病的，就是老了那个就是我女儿可能也吓呀，我妈因为就是那么就像是像撞到什么的，所以说咱俩看去了
0: 啊。这看了
1: 没呢嘛，这我要去嘛。
0: 看好没啊？
1: 我没看呢，我现在又问问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是不是要去不去，我不打算去玩意儿。
0: 最正确的做法是找一个心理医生或者心理咨询师为你女儿的心理进行疏导啊。
1: 找心理医生呗。
0: 我不知道你女儿具体的情况有没有到达说心理疾病那个程度，反正你的女儿是需要疏导的。她现在和她母亲还有联系吗？
1: 嗯，没有，她妈就是那阵离婚前就是我其实就是还是不为她抚养，但是可以需要看，但她母亲不来看。
0: 你跟她母亲能联系上吗？
1: 能啊。
0: 孩子已经多久没见过母亲了？
1: 前一段

0: 上个月吧，有他那个进医院，完了那时候孩子手术挺严重，就是想他妈给打电话来，就来了一回。完事平常他
1: 现在孩子这种情况，他母亲知道吗？
0: 嗯，应该知道。
1: 他母亲再婚了吗？
0: 再婚了。
1: 你呢？
0: 我现在也再婚了。
1: 嗯，告诉他母亲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心理疏导啊。
0: 这玩意儿，我也不能 说人家。
1: 哎，那你得，你有责任告诉人家孩子的实际情况啊。
0: 孩子面前跟他俩他妈俩就是电话有联系，有时候他想他妈给他妈打电话。
1: 哎，你的孩子太不容易了。有机会让孩子给我打个电话好吗？我愿意跟孩子聊一聊。
0: 啊，
1: 嗯，好吗？再见。哎，
0: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200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肖江是吧？
1: 你好。
3: 哎，我想跟你说一个事儿，就是我有个同学，他是男生，
1: 嗯，
3: 然后吧，他和他的爱人就在前一段时间离婚了，
1: 嗯，
3: 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自己银行。

0: 美国贷款以前是给他弟弟贷的，好像是，然后有不良的记录。后来就是，现在他想买个车嘛，就是想还想贷款，但他贷不来。然后他就和他那个，就是别人告诉他说，除非是你和你爱人离婚，然后以你妻子的名义才能贷下来。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俩就办离婚手续了。结果刚签完字之后，那个他爱人就说了一句话，说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然后他那房子，他自己的房子也更到他爱人的名下了。现在就是他挺上火的，因为这房子是他父母就是给他留下来的，挺上火的。这段时间他也是挺难受，我就不知道怎么劝他了。
1: 无需要去劝他什么，
0: 是吗？
1: 劝他啥呀？
0: 那你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说怎么办呢？现在他爱人还撵他出去，不想就不让他在家住，他俩还有个孩子。
1: 你老公怎么说这事儿啊？
0: 不是我老公，
1: 我说
0: 是
1: 你
0: 我
1: 老
0: 父
1: 公
0: 母。
1: 知道你这同学的这事儿吗？
0: 啊，知道啊。
1: 他怎么说呀？
0: 他也说了，现在也说不出来啥呀。
1: 对呀，因为也没有啥可说的呀。
0: 是怎么劝也不行。
1: 你劝啥呀？关键是。
0: 这事儿没办法，这如果是咨询法律的话，这法律上是不是也没招？
1: 那你可以让他问问律师，
0: 问律
1: 但我
0: 师。
1: 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办法。
0: 是不？那这房子也就是就那么地儿了呗。完这，
1: 我就想送他两个字，活该。
0: 哎，他是就是签完字之后，办完手续之后，他媳妇儿才跟他翻脸，说就是就公开在外边有人了。以前可好了，两口子，我们都可羡慕他们了，可浪漫了俩人。对孩子，我们总在一起嘛，对孩子什么也特别好，俩人是过的日子可好。其实完事儿离婚之后才说，其实我好几年前就想跟他离，就想要这房子。
1: 所以你说他多笨多傻呀，
0: 是啊，我们
1: 然
0: 也
1: 后
0: 是。
1: 反过来要钻政策的空子，没想到让人家给钻空子了，这不是活该，这是啥呀？这
0: 那
1: 咱
0: 现
1: 说
0: 在
1: 句
0: 你说，
1: 实在话啊，我说话不好听，你要说买个房子贷款还行，你说买个车你还贷款，
0: 不是他这个是准备也是做营运的，
1: 做营运
0: 他
1: 的，
0: 不是私家车啊，就
1: 哈哈，
0: 是做旅游营运的，
1: 他合法吗？
0: 合法呀，有旅游公司那边，
1: 哎呀，就告诉他一句话啊，你就告诉你这同学一句话，该来的总是会来的，所谓的经济上的损失，认清一个人值。
0: 行，
1: 好，我们再见啊，
0: 好，谢谢啊。
1: 那一位号为234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阳老师。
1: 你好。
2: 我也这么事儿，就是咱家那儿子今年就是学就生个孩子，生个孩子就是满月了，满月要办咱那农村的，农村要满月办那个满月酒，办满月酒就是亲戚朋友来不都花钱吗？白花钱，我今天就是搁楼上啊，和儿子儿媳妇就说了，我说那个，姐姐，我说你俩生孩子，我说我就不花钱了，姐姐来往钱都给你俩，完事来往账我走，完事媳妇没吱声，就这个事儿，你说我还得给她钱呢。
1: 不知道啊，这我能跟你说啥呀？有给的，有不给的呀。你儿子
2: 我
1: 多
2: 今天
1: 大
2: 的，
1: 了？你儿子
2: 二
1: 多
2: 十
1: 大了？
2: 29，
1: 你儿子29，你家儿媳妇呢？
2: 儿媳妇比我儿子小1岁，
1: 他俩结婚几年了？
2: 结婚7年了，这要了2胎，这是，
1: 好，你儿子干什么的？
2: 就是搁外间木工。
1: 哎，你觉得要二胎他们养活得了吗？
2: 对，养活了，
1: 那你觉得他，你们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所

0: 说。
1: 啊，对。
0: 为啥呢？就像我刚才问你似的，我说你能让你的孙子永远在农村吗？不一定，是不是？你也不希望那样。但真正你儿子和你儿媳妇儿，如果一旦来到这个从农村来到城市的话，对于他们来说，那等于说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而人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往往他的理念、他的性格、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婚姻的观念，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另外，现在你觉得说这两个孩子啊，是啊，这个在农村都是一样的，是。农村多养一个孩子，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多添一把米就够了。但现在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已经很小了。我为啥说你要累呢？这么跟你说，等那孩子真长大了，他所需要花的钱是你现在都无法想象的。到那个时候，你儿子儿媳妇肯定支持不了。另外呢，我再跟你说啊，啥事儿吧，有的时候啊，你要做什么决定，你如果知道你儿媳妇这样，你先给你儿子透透风。懂我的意思了吧？或者说先告诉你儿子一下，然后你儿子心里也有个准备，他可能也跟他媳妇儿跟你儿媳妇儿先聊一聊，是不是？别直截了当的去面对他。那你说现在你说了，你说啊，我就不给你们钱了，完之后你又给了，那我告诉你，你要现在再给了，以后你就难整了。反正我的建议就是，这次不管说他高兴与不高兴，我们都不能给他钱。因为啥？道理非常简单，你没做错啥，而且话都已经说出去了。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谢谢小
0: 杨。一位听友叫夕阳红说：“肖江你好，一直在服用你们推荐的好产品，蓝莓叶黄素、德国进口的深海鱼油，还有益生菌冻干粉，还有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都买了。真的非常感谢肖江把这么多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最后祝肖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也谢谢您的支持。”牧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60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笑江您好。
0: 你好。
1: 哎，我那个我是吧，那个60多岁了，我呢外孙子从小就我带他，带他吧，就是这孩子方方面面特别优秀，学习啊各方面特别好。哎呀，我当时心情也特别好，就是心情总觉得这孩子，别人老师也表扬，大伙儿就是群观众那个邻居都表扬，我心情哎呀特别高兴。可是呢，昨天突然间检查眼睛近视可严重了。哎呀，我就心就我一下子心就没底儿了，就落到可痛苦呢。我就合计，你说这孩子是不是让我给带废了？你说
0: 怎么近视就废了呢？
1: 哎呀，那您说那个原来吧，就说从3岁半我开始领他弹钢琴，就是那个在北京比赛吧，幼儿组全国第二。完了，人家说的就是你太早了，让他看那五线谱。完了，所以说这孩子一下子让你那个眼睛给搞近视了。他妈的爸都没说我什么，反正他妈他爸也不在我身边。可是呢，我心里有点。
0: 我跟你讲，你带不好这孩子啊。
1: 啊。
0: 你带不好这孩子，你容易把这孩子的心理给弄畸形了。
1: 是吗？
0: 嗯，我跟你讲，近视不可怕，
1: 不可
0: 啊，因为现在孩子这个年龄近视呢，它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两种。你找医生呢，去给他判断一下，他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如果是假性近视的话呢，他有一些治疗的方法。如果真性近视的话呢，咱们说也得给孩子配个眼镜，这不是孩子近视怎么就废了呢？这别这么说话啊！
1: 不是我那个，就钢琴也不敢让他弹了，每天都弹钢琴，一到晚上吧，我也不敢让他弹了。我这么多年吧，我也不知道。
0: 所以我为什么要说这孩子容易让你给带畸形呢？就是你的这种心态的问题。你呢？有俩心态，我说你有问题啊！我有两个建议啊，当然可能你不认为是问题，一个是呢。你老人家太绝对了。什么事情太绝对化，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近视是不是废了，现在发现近视了琴就不敢弹了，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你不要太绝对化。这是第一个。这个是我给你的提示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孩子优秀。你说孩子优秀，我不认为你所说的这些是表示孩子优秀。一个8岁的孩子。我认为8岁的孩子是不是优秀，首先说他是不是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如果孩子被你逼的这也会那也会，但是孩子一点不乐呵，这孩子是不优秀的，长大以后思维容易出现问题，甚至抑郁。所以我衡量8岁孩子是不是优秀，首先我说他是不是快乐，是不是阳光，是不是健康的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是不是有他这个年龄段的一种人生观念，懂不懂得最基本的礼仪。比如说是不是尊重父母啊，是不是孝顺你这个姥姥啊等等，我觉得这些比他会不会弹钢琴，是不是成绩好，那都要重要的多。最重要的是什么？孩子一定得是快乐的。你这孩子被你给带的好像成绩挺好，好像挺有特长，但是你的孩子每天都是乐乐呵呵的吗？每天弹琴都是心甘情愿的吗？每天看着那些繁重的学

0: 那个学那个，孩子是不是被你给逼成逼得够呛啊？我跟你讲啊，也许按照你这种教育方法，也许孩子成绩会非常非常好，也许考北大考清华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孩子从小就没有一个阳光健康的心态，即使是他成绩特别好，即使是考上北大哈佛牛津了，长大以后也极容易出问题，知道吗？所以你要知道，对于孩子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好吗？
1: 好，
0: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
0: 来，迎接尾号为396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姐。
0: 你好。
2: 我有点事儿想咨询咨询你。
0: 您说。
2: 就是我跟我弟妹的关系，我弟弟吧没了。完我弟妹的关系跟我处的很好。完我弟妹现在呢又找一个人儿，完了也跟我挺好，完就想三家连看我。
0: 你说又找一个人也跟你挺好，是找的这个人跟你挺好吗？
2: 不是，我弟妹又找个人，完了那个就我弟妹的关系跟我挺好，找个人就领我弟妹对象想三家来看我，我就不知道以后我跟他怎么相处。
0: 你伤心了？
2: 啊，可不是咋的，我弟妹一说，哎呀，要提那不就想起来自己的弟弟了吗？
0: 对，这叫人之常情啊。
2: 嗯，对。
0: 啊，但是呢，你要意识到这样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弟妹和你弟弟有个孩子吧？
2: 有，我小侄儿都30了，
0: 哎，对，就这小侄儿，永远是你侄儿。而你弟妹永远是你小侄儿他妈，就不管
2: 我弟妹，我插一句，我弟妹关系跟我很好，
0: 我知道你再说就说三四回了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关系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就是不管你弟妹找不找人，他都是你侄儿的妈，对吧？
2: 哎，对，
0: 你要把这一点记着。第二个，其实你弟妹对你是无比的信任和依赖，无比的信任和依赖。所以现在啊，你弟弟没了，咱说句不好听的，这个事实永远也无法改变了。
2: 我有点伤心。
0: 你就得拿她当你的妹妹来看，啊。第三个，我倒觉得，你弟妹这个人挺坦诚，挺没心眼的。所以我建议你把她，你弟妹以后就当成你自己的亲妹妹就得了。
2: 那我跟我弟妹的这男的来了，我跟他怎么相处？他一来我嫌我跟那弟弟，我不知道怎么
0: 慢慢就习惯了，慢慢就习惯了。我都说了，你要把他，你要是
2: 拿他把我当弟弟，
0: 当弟弟不行，当弟弟当不了，
2: 啊，
0: 因为你要把他当成你妹夫，对吧？其实笑江还真心的希望，你和你这弟妹呀，永远走下去啊，这种关系。啊，这种，咱们说，万金难求啊，别因为已经走了的人，影响到你们的这种万金难求的感情。你知道，说句实在话，大姑姐和兄弟媳妇儿处到一块儿去的，不是太多。您说呢？
2: 但是我很伤心。
0: 对，这个是我开始就说了，人之常情，慢慢就好了啊。好吧，聊到这儿啊。
2: 我谢谢你啊，
0: 再见，
2: 谢谢小姐。
0: 哎，再见。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0: 零五六 ，AM 六零三
1: ，FM 一零五六，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名扬天下的大米之乡河南原阳，回乡创业的转业军人娄长河带领乡亲们在黄河岸的土地上书写豪情，弘扬黄河精神，实现乡村振兴。长篇联播《风吹稻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红旭，演播李成。豫北地区酒文化盛行，喝酒猜谜花样繁多，几个年轻人的猜谜声划破了夜空。
2: 然后这一行进啊，地儿俩号啊，七行照啊，三套院啊，九揽月，四空西啊，六六顺啊，八匹马了个五魁首了个麦当公。
0: 两轮下来，无论是喝酒还是猜谜，长河与平川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长河的脸啊，已经红得像猪血一样了。平川心中连连叫苦，心想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几轮，我们俩都得被灌躺下。二宽和春堂一看长河和平川不是自己对手，得意的哈哈大笑。
2: 哎呀，都说当过兵的人能喝酒，恁俩这不中啊，不像是从部队出来的喝家啊。
3: 平川说，猜谜俺不中，咱换换吧，来老虎杠子鸡。
0: 二宽那说，
4: 哪说来啥就来啥，今晚哪俩输了罚哪陪俺喝三天的酒，俺要输了啊，哪让俺干啥俺干啥。哎，
0: 春堂也起哄，
2: 对，今晚啊，哪要把俺喝输了，别说当导演了啊，让俺搬道具都中。
0: 长河可是豁出去了，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5: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咱今晚就喝酒比输赢。

两轮老虎杠子鸡下来，平川和长河又喝了个电线杆。啥叫电线杆啊？豫北啊，把一排酒喝光，这就叫喝了个电线杆。嗨，您就知道不怎么样了。二宽和春堂看着长河和平川的狼狈样，逮进了手舞足蹈，大声吵吵说：“继续喝，继续喝。”长河说：“喝没问题，咱再换个喝法。”二宽和春堂说：“你说咋喝就咋喝，今晚必须把书记和村主任全喝趴下。”长河说：“那不一定，能敢喝一张桌吗？这要不是河南地区的朋友，那肯定就听乱了。啥又叫一张桌啊？哎，一张桌啊，是豫北地区喝酒的一种游戏，大家呢一起数桌子腿儿。比如啊，第一个人说一条腿儿，第二个人说两条腿儿，第三个人说三条腿儿，到第四个人的时候，就够一张桌子腿的数量了吧？这第四个人必须说一张桌。哎，以此类推，遇到八、十二、十六、二十、二十四，哎，凡是四的倍数，不能直接说数，都必须喊一张桌。一张桌这个酒游戏啊，要求三快：心快、嘴快、反应快。一不留神，那就得喝酒。喊快了喝，喊慢了喝，抢了喝，拖了喝，卡壳喝，停顿喝，错了喝，不吭气还得喝。喊的数字必须准确无误，节奏啊必须一气儿喝成。这个一张桌这酒游戏啊，已经多年没人玩了。长河突然提出这个喝法，

0: 二宽和春堂一正，常和激将他们砸，不敢了。酒桌上用激将法呀，那最见效。二宽和春堂一拍桌子，大声说：“酒桌上从来没有说过不敢。”哎，对。一张桌，酒游戏就开始了。二宽和春堂在外边混，整天泡在酒桌上。要论喝酒猜谜，他俩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是，一玩这个数目字儿一张桌酒游戏，俩人蒙圈了。俩人都是初中没毕业的学历啊，从小数学就不好，本身呢对数字不敏感，又要在闪电的节奏里准确算出数字儿。刚开始两张桌还勉强通过，到了三张桌往后啊，俩人不是错就是拖泥带水，不是快就是慢，不是抢就是拖，不是卡壳就是停，错误俩人全占完了，就是没一次对的。俩人除去喝酒还是喝酒。二宽和春堂虽然酒量大，那也经不住轮轮都喝呀。一张桌游戏玩到第30轮的时候，俩人现场直播吐了一桌，一前一后滑到桌子底下去了。长河与平川看着桌子下烂醉如泥的二宽和春堂，哈哈大笑。平川说：“
1: 真有你的，你咋想到这游戏了？”
2: 长河说：“再不想法啊，桌子底下就是咱俩了。这俩货从小上学数学就没及格过，就知道这招，准能治住俩货。”
0: 转天醒过来的二宽和春堂越想越丢人。二宽说：“
3: 这个长河平川这俩货从小上学就学习好，玩这游戏咱玩不住他们
1: 啊。哎呀，咱俩酒桌上的常胜将军栽到俩不会喝酒的人手里了，这要传出去，咱俩在酒场上非落下话把不可呀。”
0: 二宽一瞪眼：“
3: 这个仇啊，咱必须报。我想了，一张桌游戏那主要是数字游戏嘛，都是四的倍数，对吧？咱把从四到100中间所有四的倍数都挑出来背熟了，再去找长河平川报仇。”
4: 春堂的眼睛一亮：“中，这个法儿绝对管用，那俩货做梦都想不到咱俩为报酒桌上的仇能下这么大苦功夫。”
3: 二宽说：“这和你排练黄河谷我做生意是一样的，要做的就是出其不意。”
0: 俩人就开始从四开始背数字儿，四、八、十二、十六、二十、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六、四十、四十四、四十八、五十二、五十六、六十、六十四、六十八、七十二、七十六、八十、八十四、八十八、九十二、九十六、一百。哎呀，俩人呐，对数学的敏感度确实不好。25个数字整整背了2天，总算是把四到一百中那四的倍数都背下来了。他们信心满满地给长河打电话约酒场，目的只有一个，报仇。长河在电话里热情地问：“
5: 二宽，咱俩啥时候进导演组啊？”
0: 二宽说：“
3: 前天晚上啊，俺俩被你和平川喝到桌子底下，纯属意外，俺不服是吧？今晚恁俩要再把俺俩喝趴了，俺俩啥话不说，直接进咱了导演组，不再喝一回，你别想让俺进你导演组。”
0: 长河说：“
5: 没问题啊，还玩一张桌喝法。”
4: 二宽春堂等的就是这句话呀，连忙说：“
3: 今晚必须喝一张桌，谁换喝法谁是小狗。”
4: 长河说：“
5: 前天是恁俩请俺俩喝酒，今天晚上该俺俩请恁俩了，来俺家喝吧。”
0: 二宽春堂爽快地答应了。当天晚上，二宽春堂连晚饭都没吃，直接来到长河家。平川已经早到了，下酒菜也早就备好了，几个人废话没有，直接坐桌开喝。

二宽胸有成竹啊。一张桌可法，开怼吧。长河说，今晚啊还是一张桌合法不变，但是今晚咱不数四条腿了，咱数三条腿。二宽和春堂一听说不按照四的数字玩了，脸色变了。二宽惊叫着，你为啥呀？你一张桌合法我从小也玩过呀，那都是数四条腿啊，到你家那为啥要数三条腿啊？长河说，那你可能忘了，这一张桌的规则是按照现场喝酒用的桌子腿算，前天晚上在你家用的八仙桌那当然要数四条腿了。可咱俩好好看看今晚咱喝酒用的几条腿的桌子。二宽和春堂一看，这鼻子差点没气歪，今晚长河用的是三条腿的圆桌子，俩人顿时傻脸了。平川故意激将说，咱俩从小数学考试没及格过，不过在外边跑了这么多年，能一点进步没有啊？换张三条腿的桌子就下不胆了，不敢了。俩人一听平川说这话，赌气的一拍桌子说，三条腿就三条腿，谁怕谁呀，怼。背了三天的四条腿突然变成了三条腿，三天的准备没用不说，还打乱了这个三条腿数字的思维。两个本来数学就不好的人，不是说错就是把三的倍数说成了他们背好的四的倍数，那结果不用说了，二宽和春堂又一次被喝到了桌子底下，醉了、醒了，服了。转天啊，二宽和春堂乖乖的到导演组报道去了。二人的到来带动了十几个在外混得不错的村民加入，导演组成立了，米贡村村晚正式开始启动了。令长河和平川意外的是，米贡村举办村晚的通知在村微信群里发出后，全村人积极响应，一下就报了100多个节目，这让长河和平川始料未及。楼开公一直感慨时代的变化，哎呀，前些年啊，乡里举办瘟疫汇演，全村没有一个人敢上台唱戏了，现在一说举办村晚，人人有节目，个个想参加，嘿嘿。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导演组开始审查节目。令导演组大开眼界的是，村民们出的节目真可谓是把农民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农民是一个最富有创造力的群体，他们的创造往往朴实自然，贴近生活，省时省力又省钱。村民们用超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打造了极富乡村特点的节目。比如说啊，人家把编织袋撕开干什么呀，制作成戏曲老生的胡须。哎，一个矿泉水瓶子中间插一根筷子扣到头上，这是什么呀，战国时期的帽子。铁锹铁铲当乐器，说什么呢，说三句半。锅碗瓢盆人家能演奏，演奏什么呀，农民迎新曲。一个破纸箱中间掏个窟窿，那就成了古装戏的刑具。一个男青年挥舞着锄头跳锄地舞，一群妇女拿着脸盆跳洗衣舞，用玉米杆芝麻杆玉米穗高粱穗制造的舞台舞美更是让人眼前一亮，赞叹不已。年轻人唱着网络歌曲，中年人唱着经典歌曲，老年人唱着传统戏曲，节目五花八门，各具特点。大家伙争先恐后，都想到舞台上展示自己精心准备的节目。这样一来，导演组为难了。就算整台演出加长，这20个节目也就足够了呀。可现在够标准的节目超过了100个，拿掉谁的节目都于心不忍。最关键的是，办村晚那是为了留住村民们在村里过年。

0: 如果把大多数节目拿掉，这些人肯定不会在村里看别人的节目啊，他们很可能带着怨气回城里过年去了。留在村里过年的那还是极少数。为此啊，导演组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还是没法解决这节目过多的问题。村民们也感到了危机，生怕自己的节目上不了春晚，对导演组的行动格外关注，经常有人去导演那里探听节目情况，甚至有村民开始请导演组吃饭喝酒。今年春节，米贡村因为春晚增添了无穷的热闹。眼看着春节越来越近了，春晚节目必须确定了。导演组最后开会，决定所有节目的去留问题。大家众说纷纭，有人说以老年人节目为主，为啥呀？过了春节，年轻人又到外地打工，老年人留在家里还可以自娱自乐嘛。有的人说以年轻人节目为主，原因是啊，米贡村办春晚的消息已经在三里五村传开了，会有很多人来观看，如果老年人节目为主，那会缺少青春气息。有的人说老中青三代人共同上演一台春晚不就行了吗？可无论是哪种方案，都需要去掉一大批节目，一大批上不了台的人会备受打击。导演组会议开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有争论出个结果。最后二宽说话了，
1: 呀，照这样争论到明天也不会有个结果。长河，你作为村支书，关键时刻必须你来拍板，得罪人你也不能怕呀，因为领导不能怕得罪人，领导不能当老好人啊，领导必须有这份担当，最后得罪人的事儿必须你长河拍板。
0: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长河身上。长河笑了笑，二宽，你可能误会了，我一直不发言不是怕得罪人，我是在想怎么能让大家精心准备的节目都能展示。这次咱村举办春晚，我真没想到大家参与热情会这么高涨，大家都下功夫准备了节目，如果不让上台势必会情绪失落，这次春晚也是增强我们全体村民凝聚力的一次大好机会，一定要想办法保护村民们的积极性。
2: 春堂说，那看来你还是怕得罪人呀，这节目多出几倍总要有节目被拿下的。
0: 长河说，我之所以不发言是在思考一个问题，能否让够标准的节目都上台演出。长河话一出口，导演组马上议论一片，大家都说一百多个节目得演一天加半夜啊，
2: 咱又没有剧场，这么冷的天你让观众在露天地里站一天那怕是站不住。
0: 有人说
1: 演节目就像吃饭啊，不能喂得太饱啊，节目演一天后半场天气冷了就没观众看就丢人了呀。
0: 长河看着大家，我算了算啊，一百多个节目，把一些重复的人和质量实在拿不出手的节目去掉的话，最少还有三台节目的量。既然有三台节目的量，干脆咱就三台节目同时演。楼开弓说，
3: 你小子这是要让村民们唱对台戏啊。
0: 长河说，对台戏大家看着才有新鲜感啊，这样既保证了大家精心准备的节目都能到舞台上展示，也能保证时间不超长，还能保证观众的新鲜感，也就多搭两个舞台的问题啊，这对于咱们来说不是啥难题。这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大家都觉得可行。见自己的意见通过了，长河又说，这是咱米贡村第一届春晚，不但要让咱村和附近村民都能看到，我们还要通过网络直播，让喇叭叔把直播的资源用起来向全世界直播。
2: 金喇叭高兴地说，
1: 放心吧，村湾直播多来不敢说啊，我能保证100万人观看。
0: 大家热烈鼓掌，
3: 昌河说，我明天去镇里汇报一下，让镇领导带我去县里给县领导汇报一下，争取把县领导请到咱们村晚现场。大家又是一阵热烈鼓掌。转天，昌河在镇委书记李高奇的带领下来见康书记。康书记认真听完昌河汇报的米贡村举办村晚的情况后，没有做声，而是直接给县委宣传部长打电话来办公室一趟。宣传部长到康书记办公室，听过米贡村举办村晚的情况后，高兴地说，
4: 太好了，昌河啊，我代表全县人民谢谢米贡村的父老乡亲啊，你们帮了我们宣传部的大忙了，你们的好事儿来了。
3: 为什么呢？文旅部刚刚下发关于开展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的通知，提出为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充分整合推广各地优秀民间艺术资源，鼓励和引导全国村晚稳步有序开展，文化和旅游部将开展在新年期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以欢乐过大年，迈向新征程，我们的小康生活为主题，鼓励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在春节期间开展村民自编自导自演自赏的村晚，共庆春晚，共享幸福，展示农村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丰硕成果，通过展示各地乡村文化振兴、乡村产业发展等内容，直播推介和展示村里的好物好景、乡村能人等等，展现群众的幸福小康生活。全国各地的村晚在大年腊月28上午举办，举办后啊，专家组对全国的村晚进行评比。省文旅厅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原阳县，让村民自己举办村晚。时间紧，任务急呀，县委宣传部接到这个任务很有压力，正在发愁呢。没想到昌河送来个现成版，把宣传部长高兴地拍着昌河的肩膀连声道谢。康书记现场做了指示，米贡村的村晚已经不仅仅代表他们自己村了，也不仅仅代表原阳县了，是代表河南省参加全国的村晚评比。宣传部全力配合，做好保障，做好宣传，确保米贡村村晚高质量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临别时，昌河不好意思地说出邀请县领导参加米贡村第一届村晚的事儿。县委书记笑着说，
4: 昌河啊，到时候省市文化部门的领导都要参加，我能不去吗？
3: 一听说省市文化部门的领导都要到村晚现场，昌河又惊又喜。康书记拉着昌河的手说，
4: 昌河干得不错啊，这次你帮县里解决了个大难题，回去啊，尽快抓节目排练，一定要把这次村晚办好，把新时代农村农民的风貌展示出来，为咱原阳立功，为咱河南争光。
3: 昌河习惯性地向康书记敬了一个军礼，大声说，
4: 请书记放心，组织给我一个舞台，我还组织一个精彩。

0: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这里悄然展开。一粒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脉动。
1: 米贡村的村民听说自己的村碗要走上全国平台，激动不已，欢欣鼓舞，大家排练节目的情绪更加高涨了。大年二十八上午，天刚亮，省、市、县电视台、各大网站直播平台以及各大报社、网站、自媒体等新闻媒体单位全部涌进米贡村。康书记和冯县长也是一早就来到了现场。上午九点钟，省市文化部门的领导准时来到现场。春晚开始前，省市县领导一一讲话。按说应该省文旅厅领导宣布米贡村第一届春晚开始，可是省文旅厅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长河。长河站在舞台中间，拿出军人宣布命令的庄重语气，大声宣布：
2: 河南省原阳县米贡村第一届春晚

正式开始。随着长河洪亮的声音，米贡村三台春晚同时开始。三台晚会各显其能，欢天喜地，有歌有舞，还有相声、小品、三句半、坠子、大鼓、喷口、地方戏曲，形式多样，主题鲜明，内容鲜活，丰富多彩，贴近生活，接地气儿，喜闻乐见，受欢迎。演员呢，都是身边人，内容都是身边事儿，形式都很接地气儿，看得村民们如痴如醉，流连忘返，掌声不断，喝彩连连。演出通过多家平台向全世界直播，米贡村一天三台春晚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向全国各地。转天，各大媒体平台争先报道米贡村一天三台春晚的新闻。从1994年4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国第一米算起，25年后，米贡村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平台上，再次映入全国人民眼帘，再次走入全国人民心中。在长河组织春晚如火如荼的时刻，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女友郑佩佩已经不属于他了。在长河心中，他和郑佩佩的矛盾只是暂时的，原来两个人也吵过嘴，闹过矛盾，过段时间通过长河的赔礼道歉也就和好如初了。这次呢，一方面是长河忙着组织春晚，没有及时来挽回两个人的关系，另一方面，郑佩佩这次是真动了和长河分手的心思了。郑佩佩一天到晚想着如何拉到20万赞助演主演，可经过多天的努力也没有找到个门路，他索性开始自己努力，利用元阳离郑州路程不远的便利，团里没演出的时候，他就开车到郑州大梨园戏曲茶楼唱戏。有朋友可能不了解，这个戏曲茶楼的演出啊，有点像唱堂会的意思，演员一晚上能唱几段，全靠观众现场点戏，点一段戏200元，这200块演员和戏曲茶楼平分。郑佩佩来戏曲茶楼唱戏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戏曲演员到戏曲茶楼唱戏啊，会被同行背后窃笑的，艺术家呢一般不来戏曲茶楼唱戏，专业剧团的头牌演员也不来戏曲茶楼唱戏。但是呢，戏曲茶楼也不是谁想来唱就能来的，能花钱来看戏的那都是真喜欢戏的人呢，唱的不专业在戏曲茶楼混不下去，除去唱的专业，在戏曲茶楼唱戏呢还讲究性别和年龄。戏曲茶楼那是年轻女演员的天下，男演员或年龄大的女演员到戏曲茶楼都吃不开。点戏的呢一般是男老板，他们带着捧角的心理来茶楼看戏，看哪个演员顺眼了就多点几段。如果一个演员没有得到台下老板的支持，那同样很难在戏曲茶楼站住脚。来戏曲茶楼之前，郑佩佩想着凭自己的形象和演唱，那一晚上挣个千八百的绝对没有问题呀。可是真一演出，郑佩佩才知道戏曲茶楼不是那么好混的。眼看着形象和演唱与自己没法比的那些演员被台下老板点了一段又一段，就是没人点自己的戏，自己的照片、海报和演唱曲目都在节目单上印刷着呢，可那些点戏的老板就像没看见一样。很多时候老板点戏根本不看节目单，直接点演员的名字。郑佩佩到戏曲茶楼连坐了3个晚上的冷板凳，这让郑佩佩无地自容。每天下班，他低着头快步走出茶楼，不好意思和老板同行们进行眼神接触。到了第四

0: 天，他给大梨园戏曲茶楼的邱老板打电话说，我还有必要去吗？邱老板在电话里热情地说，
1: 佩佩啊，其实你了潜力是很大了，只是还没开发出来，你还是来吧。今天晚上来了，你就别在后台傻等了，等也是白等，你做的观众戏啊，学习学习其他演员是咋和观众拉近感情了。
0: 郑佩佩按照老板说的，演出开始后悄悄地坐在最后排的角落里，看着整个茶楼的动静。看了一会儿，他终于明白了为啥没人点自己的戏。其他的女演员唱过戏并不回后台，而是下到观众席里，一呢是给不认识的观众发自己的名片，发名片的时候脸上笑得可甜了，一句一个哥这么叫，时不时呢开玩笑拍一下打一下撒个娇，这一拍一打一撒娇，瞬间就拉近了距离。即便第一次来茶楼看戏的客人有了这一拍一打一撒娇的关系后，马上那就成了亲哥热妹的关系了，一会儿就开始点戏了。第二呢是感谢刚才点的戏的老板，这是熟人了，交流的方式就更加直接了，不用客套打招呼，直接坐到人家茶桌上，先给点自己戏的大哥满上一杯茶，然后呢再点上一根烟，自己吸着后再把带着自己口红的这烟卷塞到点戏老板的嘴里。点戏的老板接过烟吸一口，女演员撅起小嘴儿，把刚才吸到自己嘴里的那口烟轻轻地冲着老板吹过去，俩人这眼神一碰，默契的一笑，男老板手就放在了女演员的大腿上，女演员呢也把自己的胳膊搭在了男老板的肩膀上。哎，他们说着笑着，笑着说着，女演员的胸部还时不时地蹭一下，蹭的男老板心猿意马，火烧火燎，刚想动手就被女演员挡回，拿起戏单在他们面前晃动几下，让他们继续点戏。关系到这一步，哪个男老板好意思不点戏呀？自然又是几段唱。女演员走上台，当众感谢老板大哥，然后又卖力的开唱。郑佩佩看得目瞪口呆，满脸发烫啊！这就是戏曲茶楼邱老板所说的和老板们拉近关系，打死自己也来不了啊！他拖着有些发沉的双腿来到后台，找到邱老板说，
2: 我看了别的演员和老板拉近关系的方式，我真没这本事，这地方我唱不了。
0: 邱老板一听郑佩佩这么说，急忙左右看看，旁边几个演员听他这么一说，哎，都撅起了嘴，一个演员嘴里还嘟囔了一句，
3: 嘻，看那秤谁，一段唱没买出去还在这装情搞了。
2: 另一个说，你看你咋能这样说人家，来来了几天一段戏没颠出去，人家不得找个台阶儿下不是。
0: 邱老板把郑佩佩拉到他的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4: 佩佩啊，我看了你这闺女啊太老实，来戏曲茶楼唱戏不能太老实了，你得主动和那些老板打招呼，想办法让人家点你了戏。
2: 我从小就内向，不善于和陌生人搭讪，你让我像他们那样和人家老板拉关系，打死我都做不出来。
0: 邱老板着急地说，
4: 哎呀，这是逢场作戏，咱又不做啥出格的事儿，不就是跺脚几句格，给人家倒杯茶点个烟吗？人家来捧咱的场，不说是咱的衣食父母吧，起码是咱的客人，你家里来客人了，你给人家点烟倒茶不？这个事儿啊，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你要把捧咱的人看成是自家客人，给客人倒茶点烟，这事儿再正常不过了。可你要是把这个事儿看成传说中的戏子陪客，这性质就变了。佩佩，就凭你这形象，就凭你的演唱，

0: 就差这一步了。只要你往前迈出这一步，你就是咱岔路的头派。每天晚上你想不挣钱都不中。郑佩佩低着头，涨红着脸说：“
1: 老板，我是个纯粹做艺术的人，这活我真的干不了。明天我就不来了。”
0: 邱老板一听郑佩佩说不来了，当时就急了：“我说你这牛傻不傻呀？还纯粹搞艺术了？啥叫艺术你知道吗？艺呀、啊、是你身上的绝活，术是把你的绝活卖出去。你不把你所学所会的绝活卖出去，顶多也就是一个艺，称不上艺术。”
1: 郑佩佩说：“不管啥吧，我不懂，可我真干不了，明天我就不来了。”
0: 邱老板赶紧拦住郑佩佩：“哎，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咱大梨园岔楼第一个节目不让观众点唱，你直接上去唱，让观众先对你熟悉了解了，自然会有人来点你的戏。啊，
1: 那这样一来，咱茶楼不就受损失了？”“
0: 哎呀，我这不爱惜你是个人才吗？”邱老板一副爱惜人才的样子，让郑佩佩无比感动。转天晚上，邱老板果真取消了第一个节目点唱的程序，直接让郑佩佩上台开唱。郑佩佩的形象和演唱都是没说的，把豫剧陈派名剧《剪柴》唱得节奏伸展有序，曲调缠绵，细腻含蓄，在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不住地连伸大拇指，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郑佩佩开场唱过一段后，当场就有观众又点了两段唱，一段《三上轿》，一段《宇宙风》，这都是豫剧陈派名唱段，也都是郑佩佩的拿手好戏。两段唱罢，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不管咋说，来了一个星期，总算是开张了。邱老板和郑佩佩都很高兴，一到后台，邱老板就伸出大拇指：“你看，我就说吧，只要你的活一亮出来，肯定有识货的人。”郑佩佩说：“
1: 都是您照顾，拿茶楼受损失的代价帮助我。”
0: 邱老板很实在：“现在了茶楼受点损失，等以后你挣钱了，茶楼就跟着沾光了。你以后在茶楼唱响了，别了戏剧茶楼肯定要来撬你。到那时候，你别把我今天的良苦用心忘了就中。”
1: 郑佩佩脸色一正：“邱老板，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郑佩佩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0: 邱老板说：“知道知道，我干茶楼20多年了，阅人无数，啥样的唱家都见过，就是看你是正经姑娘，才愿意下班培养你了。要是那猴精猴精见钱眼开了人，嗨，我可不敢下班培养。
1: 为啥呢？
0: 因为你把他腿活了，别了戏曲茶楼拿高价一撬，跟着人家就窜了。这种没良心的演员我见了多了，嗨，你绝对不是那种人。”
1: 听话听音儿啊，
0: 虽然邱老板是在夸自己，可郑佩佩还是听得出来，邱老板是在点自己不能忘恩负义，让自己对他的大梨园戏曲茶楼死心塌地。这个时候，主持人急急忙忙跑到后台说：“佩佩，人家点戏的金主让你过去一下。”郑佩佩一皱眉，他怕的就是这一出，所以下台直接就奔后台来了。邱老板急忙说：“哎呦，只顾高兴了，失礼了失礼了啊，佩佩，快去感谢金主。”见郑佩佩站那儿不动，老板急忙推着郑佩佩：“快去吧，到那儿也就倒杯茶点个烟就回来，不去咱就失礼了。”这边主持人也往前拉，郑佩佩只好来到了观众席。
1: 他站到刚才点戏的那位老板茶桌前，恭敬地倒了一杯茶。
0: 他没点烟，怎么着呢？他实在不好意思。这位老板啊，大概有40岁的年纪，个子矮矮胖胖的，肚子很大，五官七窍却都长得很小。

0: 佩佩暖声说，
1: 坐吧。
0: 郑佩佩无奈地坐了下来，这老板递过来一张名片，郑佩佩接过名片，见上面写着高大海三个字，后面的是一大堆头衔，他没仔细看。高大海说，
1: 新来的吧？
2: 嗯，
1: 唱得不错，很有韵味，这么年轻唱得这么有味道，真是不容易。
2: 谢谢。
1: 名片上有我电话，以后有啥事儿找高哥。
2: 谢谢高哥。
1: 哎，那名片也给我一张啊。
2: 不好意思啊，我没名片。
1: 哦，干你们这行的应该有名片才对啊。那咱加个微信吧。
0: 郑佩佩迟疑了下，还是把微信打开了。相互加过微信后，高大海说，
1: 妥了，你去后台吧，我马上还点你的戏。
0: 郑佩佩到后台没几分钟，前面的单子就递过来了。六号茶座的高老板点郑佩佩的陈派名剧《女真花·凌云志》唱段。那天晚上，由于这位高大海的支持，郑佩佩除去茶楼的分账，自己挣了800元。他心想，如果每天都这样，那一个月就是2-3万的收入啊。郑佩佩脸上终于有了笑容。邱老板高兴地说，
3: 傻牛，停了就对了吧，等着吧啊，好手称在后边了，你就等着揩着熟格级熟麦子吧。
0: 郑佩佩回到家里，认真看了下高大海的名片，才知道他是做房地产开发的，这真是个大老板呐。虽然留了微信，但并不像郑佩佩担心的那样，高大海跟他没有任何联系。演员呢，都很喜欢发朋友圈，高大海偶尔会点个赞，没发过一条私信。他又翻看了高大海的朋友圈，发现他很少发微信。他明白，领导和大老板啊，以及在体制内的人都很少发朋友圈。郑佩佩暗自庆幸自己碰到了好人。自从有了高老板的支持，郑佩佩在大梨园茶楼算是站住脚了。高大海只要有时间，晚上准来，来了准点郑佩佩的戏。当他点戏点到2个月的时候，就开始给郑佩佩发私信了。这天晚上演出过后，郑佩佩从大梨园戏曲茶楼一出来，就收到高大海一条私信，邀请他一起吃饭。这让郑佩佩很意外，也很为难。一直以来，他庆幸自己遇到了好人，遇到了真懂戏、真爱戏、真为戏的人。高大海每次指点自己的戏，从没提过任何要求，也没私信联系自己。今天这么晚了，他突然发私信请自己吃饭，这让郑佩佩不免有担忧。去吧，这么晚了害怕出意外，即便不出现意外，一个女孩子半夜和一个总在自己身上花钱的男人一起出去，那消息传开，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不去吧，人家捧自己2个月了，自己在茶楼挣的钱基本全出自高大海，他又舍不得得罪这位金主。郑佩佩站在楼下想了片刻，给高大海回了一条微信，
2: 高哥，不好意思，我已经在回元阳的路上，感谢您一直对我的支持，改天我请您。
0: 高大海秒回，
1: 我就在你对面呢，既然今天不给面子，那我不就不强求了，今天确实有些晚了，提前预定，明晚一定给个面子，一起吃个饭，怎么样？
0: 瞎话当场被捅破，这是极其尴尬的事情。郑佩佩不好意思地往对面望，见高大海就站在正对面看着自己。郑佩佩向他不自然地微笑一下，友好地摆摆手，开车走了。转天高大海依然早早地来到茶楼，依然不停。

0: 的点郑佩佩的戏，搞得别的演员和观众都有意见了。高大海压根儿不顾及这些，我行我素，只管点郑佩佩的戏。同行们在后台说着不阴不阳的牢骚话，
1: 差漏也不是跟他一个人开了呀，捧角也不能这样捧啊。我看那个武大郎啊，不是来捧角了，是来钓鱼了，钓鱼直接往嘴里塞诱饵不就脱了吗？非得在大庭广众之下显摆。他刚来的时候没人理他，记臭了，现在有人捧他，他真是故意不给咱留饭吃。别看他整天装出一副青春的样子，心呀狠住嘞。
2: 中了中了，少说两句吧啊！恁被捧的时候不也这样吗？人家佩佩刚来的时候一个捧他的人都没有，那时候恁咋不说呀？
0: 邱老板替郑佩佩说话，
1: 老板，谁也没像他这样啊，你看这个性高了，不听了点戏，都不给其他人点戏的机会，不是没人捧俺们，性高了跟宝钗一样，别人抢时间都抢不到啊，他不给大家留一段戏的机会啊，那还过不过了？
2: 谁都别怨啊，怨碰恁了老板。碰恁了老板要是花更多的钱来点戏，我还嫌钱少收。
0: 邱老板的一番话说的大家都闭了嘴。当天晚上，高大海除了正常点戏，还送花篮，花篮里藏的还有红包，这让后台的演员无不羡慕嫉妒恨。演出结束后，郑佩佩刚一出茶楼的门，高大海就等在门外。这没法再推辞了，他只有坐上了高大海的车。这下可算被其他演员抓到把柄了。高大海的车刚一开走，茶楼后台就炸窝了，演员们都在夸张地议论那郑佩佩被高大海拉走的经过。
1: 哎呀，恁都看到没有，我的老天爷呀，估计关系早就不一般了，郑佩佩一出门啊就扭着腰倒在那个武大郎的怀里了。看你的眼神吧，我在二楼窗户这儿看了真真嘞，郑佩佩刚一出门被那个武大郎抱上车了。哎呀，我忘了拍照了，要拍下来就精彩了。
3: 就是啊，要拍下来说不定还能饿得武大郎几块钱花回来。
1: 哎呀，我才后悔没拍照了，那只看到了抱，我看到关键环节了，俩人抱着还没上车呢就啃到了一块，说不定这会儿正车震了。
2: 行了啊，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吧，嘴下留点嘚吧啊。
0: 邱老板不耐烦地说，演员们相互看看，撇着嘴走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Adele.
1: Sing with me.
0: 一二三四，看，对不起。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情系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功，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由

0: 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兄弟姊妹们大家好，又见面了啊。每天呢通过电波和大家伙相聚，希望吧咱们大家伙每天都有更大的收获。
0: 李老师，您给大家申请的两瓶鹿茸身边酒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目前活动开展的怎么样啊？
1: 开展的咋样？今天呢可是咱们领取鹿茸身边酒活动最后一天了啊，也到了最关键的节骨眼了。头两天啊很多朋友还不着急呢，今天再不着急那就没机会了。那这次活动啊，说句实话能够顺利开展啊，我这个心情呢四个字来形容吧，就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鹿茸身边酒啊，咱这酒厂啊能够呢给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把原本准备啊出口的药酒给我的患者给大家伙留出来一部分。这是多大的人才，这绝对是没有先例的。那有了这批药酒，鹿茸身边酒，咱们就能够让我们更多的这些朋友们啊感受到喝药酒化毒化酸化死结的效果。你就说这个药酒效果好，你再好咱老百姓喝不到嘴里面那也不叫好。那有了这次机会，你不用多拿上两瓶的药酒用一用尝一尝试一试，好不好之间分晓。过去有喝的好的这些朋友有这两瓶药酒更是个机会，是吧？咱们继续的加强巩固治疗。哎，这是喜的啊。忧的是什么呢？这两天大伙也都知道，节目里节目外打电话报名的患者多少啊，全国的患者太多了，报名的人数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们预期的人数。活动我记得前天第一天开始的时候，鹿茸身边酒我们发放出多少了？总数的 60% 的量。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之前啊，我也们这个导播呀也跟我示意了，因为场外我的学生呢也特意的把这个最后的数据啊，就是我们在上节目之前的数据告诉我的，所以这个鹿茸身边酒已经没剩几瓶了。能不能坚持完今天活动这事儿谁也不好说。所以说呢现在还没有登记报名的啊，你现在呢抓点时间抓点时间。这边听节目那边呢你就抓紧早点打电话，你晚一点可能这个药酒都赶不上。那没有了咱这活动也就自动就结束了。场外呢这边一统计说药酒发放完毕，好，你再打电话，抱歉了，那就真抱歉了，那真拿不到了啊。而且下次大伙儿说老师那我们下次啥时候能拿到鹿茸身边酒啊，这事儿我跟你讲说不准，对吧？因为鹿茸身边酒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不重复了啊，很多的一些因素吧，包括主要是药材原料的因素，鹿茸身边酒马上就要涨价，大家伙你再拿着药酒可能就不是这个价格了。那咱们说这次活动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大家伙都是积极报名啊，我觉得大家伙报名啊无非俩原因，你看我说的对不对？第一个，喝药酒真治病；第二个，拿到药酒这机会难得。你昨天呢我接到咱们南京啊打过来的电话，李先生，也叫李老哥吧啊，老大哥，用他话讲就是李老师啊，这治病啊千万不能拖。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那怎么说呢，这李老哥呢前几年呢感觉说身上不舒服。不舒服吧啥感觉呢？干点活吧汗流浃背上不来气儿，坐在那得缓半天儿啊。早晨醒的时候呢还没等起来呢就开始什么呢，躺在床上心发慌。你说这早晨一睡觉醒了心开始慌，这一天还能好啊？感觉那心脏啊扑腾扑腾扑腾，就哎呦就像搁那个嗓子眼里面要蹦出来似的。家里面人啊也劝他， 你到医院去查一查呀，去看一看呢。

总拖着不是那么回事啊。这老李大哥呢是说啥呀他也不去，为啥呢？他觉得你说我也没有啥别的情况，对吧？而且我这情况缓缓就好了，也不是啥大事儿，就这么拖着拖吧。拖到啥时候呢？去年12月份，有一天早上搁床上刚起来，穿鞋的时候感觉这心脏啊就好像谁拿那个拳头哐一下捶到那个胸口似的，哎呦这个疼啊，当时就感觉就不敢动了啊，一点都不敢动。然后这不行啊，这不对劲儿啊，啊这家里人一看这知道不行，赶快打电话120、啊、来人给他送医院了。到医院一查不要紧，心脏那个血管啊狭窄啊斑块堵了达到60%多啊，直接就建议他支架。当时呢就这李老大哥呀就没想说，哎呀我这病能拖到这么重，过去说支架都是听别人，这回到自己支了。所以呢这里面呢这李老哥呀他说，你看咱们这节目面向全国啊，是我一个人说话没人听，但是我用我的经历也想借助我们的节目给大伙儿提个醒，就是真像他讲的，哎呀治病啊千万千万别等，也不能拖。说白了你说你等一阵拖几个月，那你那血管里面身体里面那酸它自己能化开吗？那斑块它自己就能消化掉吗？你想一想，你拖的时间越长，你的病拖的肯定是越来越重啊，最后可能说把自己这条命都拖进去了，甚至会把一家子的幸福都拖进去。所以啊大家记住，一旦说心慌啊哎乏力呀、啊、头晕呐、啊、这个时候啊提醒你身体里面的气血已经是亏虚了，你那个血液里面啊那不好的东西肯定是多了，好好的血液好好的心脏它不会出现这情况。这个时候该治病就治病，该用药就用药，该喝药酒早点拿着药酒就喝上。那今天咱们是我们大家伙参与能够拿到2瓶鹿茸身边酒最后的机会，没拿的你没打电话的你自己一定得抓点紧。那咱话说回来了，咱们大家伙这些年治疗老慢病药肯定都没少吃，对不对？但效果怎么样？是不是不是特别好？问题还是反复发作。所以呢很多一些朋友我知道，大家伙儿说看病啊用药啊反复治疗啊越治越重啊，所以说就对于自己的病情就觉得不抱啥希望了。但是你像这些老慢病啊，咱说句实在话，是不是让大家伙想象的就治不好了呢？真的就那么难治吗？其实治病没大家伙你想的那么难。首先第一步，咱们先把你身体当中的老毒给你化开。第二步，化解血栓，化解齿结。化了毒栓结，没有不好的东西，你的五脏就健康了呀。所以说我们大家伙治不好病关键是什么？很多人你找不到你发病的原因在哪儿，你用的药物解决不了你发病的根源呢。咱每个人都会有老的时候，上年龄了身上的毛病啊，大家记住啊，很少有单一疾病独立存在的。咱们看一看现在所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你看看你自己情况是不是身上好几种毛病都有，都哪些？你看我说这些你自己都有哪个情况？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心脏病的，脑血栓脑动脉硬化的，心脏供血不足的，糖尿病。

病的，风湿骨关节疾病的，老胃病的，老肠炎的，男科妇科等等这些毛病的，就我说这几大类，大家伙你自己往你自己身上找。很多人你掰着手指头算，至少都得两种三种以上的问题吧，啊，更有的身体当中五六种以上的疾病都有，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疑惑，为什么说我每天都吃药，我经常上医院，而且呢我无法去达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实际上来讲，就是你根本的原因，身体到底哪儿出的问题你没解决啊，核心的问题，毒酸死结相互滋生，身体导致五脏失调，脏腑失养。那我们身体要健康，你五脏要安定，咋办？把不好的东西给我去掉。就像咱们社会要想安定，那你那些什么不良的因素要给它去掉。为啥要有法律？就是要节制，对不对？你让人不去犯错，不干坏事，干坏事你要受到制裁。身体也是一样，不好的东西毒酸结化解掉，他们没有了，你这疾病它也不会生长出来了。所以这里面给大家伙讲到了鹿茸身边酒，这个呀大家伙说是药酒太好了。为啥？酒本身这个剂型就是无孔不入，在身体当中起效迅速。鹿茸身边酒一旦进到身体里面，可以穿透我们人体的各种屏障，进入血液，扩散到全身。那么其他的一些什么药片药丸胶囊之类的，你得什么通过消化道一点点的消化吸收，通过肠道一点点的进行什么转化。所以说药酒它是这些剂型里面起效快的啊，起效最快，所以适合于我们一些久病啊重病啊这样的患者。它促进了药物当中有效的这些成分，比如说什么人参啊鹿茸啊等等等等，对吧？哎，你正常要别的剂型，你那鹿茸发挥的效果也慢，但是用了药酒这种剂型，就可以大限度的快速的被你身体去利用。所以你喝这药酒喝下来，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发挥大的治疗作用。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叫啥呢？叫做难了不会，会了不难呐。你再去选择对应的治根治本的方法，你说你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大家告诉我能不能治好？肯定能治好啊，对不对？所以古人也讲到了，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但如果说你没找到这对的方法，把你自己那个病你这一辈子你也治不好。但如果你也找对了，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咱们就该给自己用上啥鹿茸身边酒，把药酒喝上，对不对？治病治起来它也是什么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我在节目里面讲啊，你说老慢病的患者，如果说你没喝过咱鹿茸身边酒，对不对？哎，你用过别的药，我不管说你用啥药，你别说你这病治不好啊，你别说你不想治了，对不对？你没喝过鹿茸身边酒，你就别说你这病没有希望。那么这一次就是给大家伙带来希望的机会，对不对？给大家伙带来咱们去终结老慢病的机会。哎，说到这终结疾病哈，我想起来呀，咱们有个天津的一个患者，姓王啊，王德林，60多岁，咋的呢？中风后遗症20多年了。一开始呢，哎，这老王大哥呀治病还挺积极，刚得病啊心气儿高啊，哎，我一定得好起来呀，坚持锻炼啊，天天自己在家里面扶着桌子练练走道，哎，那么呢走个两三

呢还可以，吃饭呐、穿衣服啊、大小便呢不用人照顾，自己自理没问题。那眼看着这第一回脑中风啊，马上就要慢慢好转了，那生活也能自理了，也不用照顾别人照顾啊。结果呢，一下又来了第二次、第三次。等这三次脑中风之后，你再看，我跟你讲，这人呢，你别跟这病较劲儿。你再刚强的人，在疾病面前，你也变得软弱无力了。那他就是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半边身子完全不能正常活动。之前什么下地走啊、穿衣服啊、吃饭呢、啊，啥也干不了。哎，就是瘫痪在床，连那粑粑尿都得是家里老伴伺候。咱大家伙您知道啊，这一个人如果说你长期卧床，你得动弹啊，你得经常翻身啊，你不翻身的话，你那就长褥疮啊，身上长疮那可不是说好就能好的，对不对？所以呢，每半个小时你这人得翻个身子吧。那你说你这个人使不上劲儿啊，咱说你要翻身，这人呢能够配合你还好，他不会使这劲儿，说白了那就跟死神是一样的。为啥说死沉死沉的呀？那一翻身老伴儿累得浑身上下呀都是汗呢，那背心都湿透了。后来到什么程度呢？老伴儿得先到什么老爷子身后，两个手就抱住这王老爷子，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先往上拽啊，拽过去之后再一点的往外翻、啊、翻一次身呢、你得翻个六七分钟，这人才能翻过来。那你翻个六七分钟累了一头汗，那没过半个小时你还得再给他翻身再翻回来，你说说遭罪不遭罪？后来呢老爷子一看这老伴实在挨累呀、咋办呢，想个主意吧，让老伴儿啊在他家里面那个窗户上面系个绳儿、这个绳呢搭到床边儿，这翻身的身子使不上劲，他有一条胳膊好使啊，有一条胳膊还行啊，拿着胳膊那手拽着绳一点点挪啊，那咬着牙翻身呢、那真是啊，这真实的情景再现呢、咱说这老伴看他遭罪呀、心疼啊，但是啊实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没招啊，是不是啊？所以说老爷子呢得病了之后啊，心里想，哎呀，你说我活一天我老伴就跟着我遭一天罪，我活一天他就受一天累，嗨，干脆吧，我也别活了，我活得干嘛呀？那他这想法刚流露出来的话，老伴儿就知道了，老伴儿在旁边啊，这眼泪就下来了。老伴儿说，别说你现在呀、还有口气儿，能动弹，就算你躺在炕上就剩下这口气儿，对不对？有出气儿没进气儿的，你我也愿意伺候你，有你在咱呢就有家在，有你在在家里就有主辛苦。你说是这话一说完呢，老两口抱头痛哭啊，哎呀，这个事儿我想谁看到啊都会觉得心酸。当时呢我也知道这个情况，家里面人也是找到我了，我一看没有别的办法呀，只有通过什么化毒化酸化死结来给他治疗。所以呢赶上我那个手头还有鹿茸身边酒，反不多没几瓶，我给老两口拿过去了，我就喝这个，天天喝啊，一天喝两顿，一次给你老伴儿喝上30毫升，坚持喝，化毒化酸化死结、把他身体那堵塞的经络都给他畅通了，对不对？化酸成水
这样的话呢，解决他那个血管里面堵的事儿。当时呢，这王老爷子一听啊，哎，他也特别认可。到点儿了，哎，他就想着喝这药酒，顿顿都不落。等手里面拿这个药酒喝完了之后呢，他到啥程度呢？他当时啊，就能够发音说话了。哎，虽然说的不多，但能说出两个字，说啥？说秀英。秀英是谁？秀英他老伴儿嘛。当时呢，正赶上老伴儿啊，端着饭要给老头喂饭。哎，一听老头说话了，一听老头叫他名了，这一声啊，当时给他老伴儿都给惊着了，手里端了个饭碗啊，啪一下掉地上了。为啥呀？高兴的呀。后来呢，跟我汇报这个好消息之后啊，当时呢，我又想办法给他特殊的申请了几瓶鹿茸申遍酒，我用吧，他喝了也好，对不对？继续用了，又过了大概一个月吧，这一个月喝下来，这个效果可就出来了。虽然说吧，他还没有说达到健康的完全的状态，但是到啥程度呢？就最起码自己吃饭，自己翻身可以了。你看，他能翻身能吃饭，老伴儿是不是就省了很大的劲儿啊？哎呀，老伴儿高兴啊，说这药酒喝的，一定得给他坚持喝下去。将来呀，这老伴儿啊，等他好了，生活自理了，啊，咱们老两口好好的继续过日子。你看这是啥？这就是鹿茸申遍酒的真实功效。所以大家伙你看你听讲可不白听，对不对？如果说我心脏不好的，哎，中风偏瘫的，大病重病的，喝了气喘的，是不是咱们更应该报名把咱这鹿茸申遍酒拿到手喝上尝试尝试？咱说不为别的，就为我们以后能够让自己活得更舒服的一点，更健康一点。而且这回你想多拿咱也没有，一个人就拿两瓶。我说了，这两瓶药酒也穷不了你，也富不了我，这是我给大家伙争取的，让大家伙去感受和体验的。说的再好没有用，咱们只有说用的好。我喝药酒喝好了，比我上医院看病强，比我去花那个成百上千的去治病比那个强。我这两瓶酒我把钱省下来，我还能够喝出效果来，这不就值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一次我们给大家伙争取的机会，咱们和药厂把那出口的药酒拿出来给我的患者来用。大家伙你听咱讲课听这么长时间，有新朋友有老朋友，新朋友我也知道你肯定说心里面在画虎，你在打退堂鼓，你说这好使不好使啊？我这听这个一些药品呢都听得多了，听广告听得多了，买完吃亏，没一次好使，没一次管用的。对，你吃亏上当的是在过去，这回咱也不让你拿多。你为啥吃亏？一拿，哎呀，我买这药买一箱买两箱，好几万块钱花进去了，图个啥呀？是不是？你不吃亏谁吃亏啊？我在这给大家伙讲药酒治病，咱让你去喝，一个人你也不多拿，你就拿两瓶药酒，对不对？就这两瓶药酒你喝起来，你自己去看，你喝得好了你找我，哪怕你说咱说以后药酒涨价了，涨价了涨点钱呗，对不对？那药材涨价了，那没办法，咱多花俩钱，只要治病值。再说各位，咱说这药酒你喝好了，你觉得这个值不值？是不是值？比你到医院去看病挂号检查住院，是不是比那咱们省事的多？咱喝的健康，咱们少去一趟医院，是不是都回来了？所以这两瓶药酒咱们去感受去体验去，你不用多拿，就拿这两瓶喝起来，喝的好了咱继续喝，喝不好了你也没有啥损失啊，你有啥损失？退一万步来讲，
你这两瓶药酒拿回家。

0: 平时过个年过个节，谁是不是家里来个亲戚朋友了，中国都有这传统，咱们都是什么，哎，喝点酒高高兴兴的，对吧，天长地久嘛。我来了我还可以什么给家人喝，总比你喝那什么高度白酒强吧，咱这药酒既养生还能治病，你不会浪费呀、啊、你家里买那其他的那药丸药片，你说来咱们过节了大家一块吃点药丸，谁吃啊，没人吃。但你说餐桌上面咱喝点药酒大家伙都喝，对不对，少喝点，哎，小饮怡情对身体还好。所以你这两瓶药酒你拿到手你吃不了一点亏，你一点都不能浪费，对吧，最终咱都喝到肚里面，帮助我们解决身体问题。换句话来讲，你两瓶药酒你喝好了，喝舒服了，血压喝起来了，哎，睡眠喝好了，心脏喝舒服了，那么咱接下来是不是治病就打开思路了？大家伙你想想，在我这儿跟着我学用药酒治病，你没有吃亏和上当。今天是咱们给大伙争取活动最后一天，你再不打电话我跟你讲来不及。凡是想亲自跟我学中医学药酒治病的，我以后一定会带给大家更大的惊喜。我老李说这句话吐吐嘛是个钉，我放着放着啊，即使咱说这是你花两瓶药酒的钱，将来我会给大伙更大的惊喜啊！我说到哪做到哪，大家伙你一块跟我看着我怎么做的，是不是，好，我不多说了，大家跟着我一起期待。
1: 好，凡是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粥的朋友，现在开始呢就可以拨打场外的预订专线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1: 给自己来报名抢订两瓶的鹿茸身边酒了。活动时间有限，只有最后一天时间，下面我们来欢迎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于老师你好。
0: 哎，电话姐姐来了啊。
3: 哎，倪老师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的，怎么还没人给我送货来呢？是不是没参加上啊？
0: 你别着急呀、咱们现在呢，一个说是报名啊，患者多，另外呢，那药酒啊，统计完了之后了，咱们不得一个一个来吗？是不是啊？那咱们呢，都是报名啊，有先后的，你报的早的话呢，咱们呢，给你安排送的就早。报的晚呢就稍微等一等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没参加的呢符合条件的咱们自己打电话登记报名，那已经参加上来的呢你别着急，哎，你参加上的肯定有你这一份，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3: 啊，行行、哎、啊，那我就再等一等哈。
0: 好，
3: 哎，也是怪我自个儿哈， 我要是早点打电话就好了，我听人家喝的都那么好，我就着急呀、倪老师，对，这药我拿到以后 我就想知道能治疗我脖子问题不？
0: 脖子怎么的了？
3: 哎呀，我这是颈椎病啊、
0: 哎，
3: 我是50岁的人呐、是70岁的脖子，哎，检查说我这个颈椎7度不好，说是像个竹竿越来越直了。哎，我也感觉脖子呢总不舒服，脖子总是硬邦邦的啊、有时候呢转头都费劲，得慢慢转。平时吧、也头晕，有时候打个哈欠，哎，连续得打10多个，就跟睡不醒一样。耳朵呢还耳鸣，白天呢人多，耳朵就像有蚊子、苍蝇在那个耳朵跟前飞。晚上呢想睡觉呢，就好像在火车道边一样，就是吵得我一晚上都睡不好哈。后来不是老师您讲的那个药酒方吗？后来我就按照您说的药酒方泡了点酒喝啊，喝了大概有5-6天吧。哎呀，睡觉好了啊，就比以前比以前踏实了。但是呢，我那个脖子的还难受啊，总感觉这个脖子啊撑不住我那个脑袋，感觉那个脑袋的可沉可沉呐、就像是要掉下来似的。
0: 这也是之前呢泡了药酒。感受到了药酒的魅力、所以这回呢也想拿上咱这鹿茸身边酒好好治一治啊。你这情况呢药酒啊我估计这几天就收到了。然后呢早晚呢各喝一次。一次的话呢按照25毫升左右来喝。

0: 20到30都行啊，按照这个量。我们说呢，颈椎啊这个问题呢，本身呢我们这个颈椎呢都是有曲度的，是吧？那么中医呢认为呢，你像风湿骨病啊，颈椎腰椎啊，它和什么呢？和我们的肾气不足啊，外受一些风寒湿邪呀所引起的有关系啊。那么颈椎呢在我们的督脉，那督脉又主一身是阳，对吧？肾呢它主骨，所以肾气不足，胃阳不固啊，这个时候呢风寒湿邪趁虚而入了，然后呢导致你颈部啊经络瘀阻啊，这就出现什么呢？气血过不去嘛，手麻呀，脑袋晕呐、啊，脖子硬啊，是不是？就这个情况。这个鹿茸身边酒呢，化毒化酸化死结，能够把你那些淤堵的东西呢一点点给你通开。这一通开了，你那活动就好了。而且酒本身呢它有畅通百脉，畅通我们任督二脉的作用啊，所以呢这个是其他的药物不具备的。再一个呢，这个药酒你也可以呢，拿出每天呢拿出一点儿，那倒出一小瓶盖，用那个棉签蘸点药酒，抹到这个颈椎的位置上，完用手呢一点点的慢慢揉，给它揉热了，早一次晚一次，这个内外结合效果会更好的啊，基本上几天就能够收到效果了，好不好？啊，行，
1: 好的好的，
0: 你药酒再等一等吧，再等两瓶，别着急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再等等吧。
0: 等等，好嘞，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现在能获得鹿茸身边酒两瓶的限购资格，每人是限购两瓶啊，活动的只有最后一天的时间。
3: 健康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
4: 林老师。
0: 你好啊。
4: 你好你好李老师。这个鹿茸身边酒拿到了。您可是给我出一个大难题啊，李老师啊。
0: 这鹿茸身边酒拿到手是好事，是咋难题？什么难题呀？
4: 你看是这样的，这个李老师
0: 啊，
4: 这鹿茸身边酒嘛拿到手啊是好事
0: 啊，对呀、
4: 但是这个我这太不容易了，之前的没能跟上你的队伍。这不好不容易能申请这个两瓶的鹿茸身边酒吧？以后我真的好好谢谢你，李老师。
0: 对啊，你相信我呀，咱们肯定是，会给更多的一些回报啊，没问题啊。
4: 是啊。另外，我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的鹿茸身边酒啊，真太不容易了。好好的治治我的病，让我自己也健康起来啊。
0: 那你身上咋的了？啥毛病？
4: 我心脏有点问题
0: 啊，心脏。
4: 但最主要的吧，是我的还是这个关节炎
0: 啊。
4: 我这关节炎呢，属于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0: 你有类风湿？
4: 对，现在这个手关节和脚关节都变形了。
0: 哎呦，
4: 这手关节是又红又肿，还梆梆硬，伸不直啊。
0: 嗯。
4: 早上起来的搓揉一个多小时，才能软乎点呢，就是。
0: 哎呦，那你这情况，正适合于咱们这鹿茸身边酒。正对症。你风湿的话呢，就是什么风寒湿邪，合而为痹嘛，它导致经络闭阻，气血凝滞啊，是不是？你通不开的气血靠谁呀？靠咱药酒啊，对吧？药酒可以什么化毒化酸化死结，把你身体的淤堵打开。另外酒本身它有助阳之能啊，帮助我们清除体内风寒湿邪呀，对吧？你这用鹿茸身边酒，那效果非常非常好啊！
4: 是，我也听您的，李老师。确实这两天吧，我也喝了，也看到效果了。刚开始感觉发凉，手摸这个膝盖都是冰凉的。
0: 你看，
4: 但是之后就感觉这个好像这骨头缝都往外冒风似的，就是。
0: 那不就挺好的、那不就热起来了？
4: 是过了有几分钟吧，就开始这个发热了。特别舒服。我喝的时候口感也感觉特别好。
0: 对。
4: 你看我平时吃药老费事了。药丸子、胶囊、药片儿，吃的胃非常差，胃就不行。
0: 胃不好。
4: 这个药酒的剂型真不错啊，喝完之后呢，身上就出汗。而且出汗都是那个黏汗。这汗消了以后啊，身体很轻快，很轻松的，就是。我一共才用了一。

0: 天的时间，李老师，我就感觉这个落实身边有效果，这是真的快呀，这是。
1: 那肯定的呀，对吧？这个效果呀，这是你用上了真正能感受到的啊，因为它呢帮助我们呢达到什么呢？快速的循经走穿啊，所以说你一定是啊继续用，你效果会越来越好啊。
0: 嗯，
1: 鹿茸参边酒本身来讲，一效果快，二疗效好，三治疗效果稳定。
0: 嗯，
1: 所以呢，咱们说了，真正当我们把身体当中这风寒湿邪全排出去了，经脉畅通了，那么好日子不在后面等着的吗？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再用一段时间呢，啊，你把你的好消息再带来到节目当中，是吧？今天呢，咱们是整个这个药酒啊，来给大伙儿提供的最后一天的机会了，没有了，是不是？
0: 嗯。
1: 哎，赶上这个机会呢，咱们就一定啊，得把这药酒拿上用上啊。哎，你那药酒收到了，咱们说这心里面一块石头也算落地了，我给大家伙带的福利你算拿到了，是吧？一定啊，坚持继续用，越用越好，放心吧。嗯，
0: 好的，李老师，
1: 好，
0: 用一阵以后我心里都放心了，就是。
1: 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参边酒化栓化毒化结。现在呢获得鹿茸参边酒两瓶的限购资格，每人是限购两瓶啊，活动呢只有最后一天的时间。
3: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林老师你好。
1: 哎，好啊。
4: 哎呀，李老师，这电话太难打了，这打了老半天的，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嗯。
4: 哎呀，我跟你说，活动第一天呢，我跟你说我就报名了，我就怕落下。我说我等，我特别着急，我叫你们定上之后，让你们快点给我送来，我就寻思。
1: 是是，你着急我不知道。
4: 哎、嗯。
1: 但是
4: 我怕落下，你看我跟你走吧，还真就拿到两瓶这个鹿茸参边酒，这个还没花几个钱儿，我感觉这玩意儿挺实在呀。您真办实事，真是能让我们老百姓感觉这是太实在了，真是。
1: 咱们呢给大家伙啊讲的呢，说治病啊学习啊就是为了身体好，对吧？哎、
4: 嗯、
1: 当然我们呢还能知道我们怎么去找一些方法去解决身体的疾病。啊，惊喜我会带给大家更多的。啊，那么这两瓶你别看说啊，你说我没花多少钱。你记住了，你花了一分钱在我这儿来，接下来我都会什么尽量的找机会回报给大家伙啊。那这次呢是我们涨价之前最后的活动了啊，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对吧？你能赶上的那是你自己呀、啊、努力的结果，对不对？哎，
4: 嗯，是。
1: 好，
4: 我吧今天打电话吧，主要啥有两个事儿
1: 啊。
4: 第一个啥呢？咱是感谢你，肯定是从心里往外聊，咱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
1: 好。
4: 对，因为啥呢，我现在这个腿吧都五六年都不知道热了，总是这个凉了，冰凉冰凉了，我没说嘛，夏天都不敢穿那个当裤子，都得厚点裤子，晚上睡觉的电褥又啥的，这热宝都整上。这两天呢我用那个鹿茸参边酒，我感觉这腿脚摸了怎么有点热乎气儿了呢，原来这老寒腿都多少年了。
1: 啊
4: 哎，是
1: 用的不错。
4: 你说咱说这怨自己年轻的时候谁不注意这个事儿啊。这不是一来二去就受风寒了吗？这些年一直也治疗了，像这个烤电呐、啊，包括这个理疗了，包括这个一些个怎么说物理疗法，但一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
1: 啊。
4: 就感觉这血脉吧，好像是通不到下身那种感觉，腿过不去。
1: 嗯。
4: 但是别说，才喝了这两天鹿茸参边酒吧，就感觉到这鹿茸血这玩意儿见效挺快啊。
1: 嗯嗯嗯。
4: 这没两天我就感觉这腿吧，这血脉。有时候就像通了那种感觉，轻松了也。
1: 啊，
4: 走道的脚都能抬起来了。原来我走道吧，腿总感觉发沉，哎呀，是灌天似的，像抬不起脚，就感觉是，哎，就怎么说呢，拖拉脚那种感觉。
1: 嗯。
4: 哎，整个那个我这个鞋没什么，都跑偏了，脚底都磨偏了，真的。
1: 嗯。
4: 哎呀，走到一栽了一栽了，别人都说我这跟他妈赵本山那个范伟那个小品那个范伟那种感觉似的。这两天不得了啊，腿能抬起来了。走道也没有踏拉地的那种感觉了，感觉都能抬下点了。
1: 嗯，那不
4: 挺好吗？
1: 嗯嗯，
4: 见效了。再有个啥事呢？我寻思吧，哎，这就有点，我就是跟你有点什么说求情，这不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1: 啊、
4: 我寻思还能不能讲漏啊？这个鹿茸参边酒能不能再多买几瓶呢？这玩意儿。

0: 也不太好买，万一我寻思有那些没打通电话的，是不是联系不上的，还有的这个报了名了或者是钱没那啥的，我就捡个漏呗，我寻思多整几张。
1: 啊，你惦记这个事儿啊。捡漏我感觉机会不太大啊，因为呢咱们现在每天呢都有很多患者登记报名，大家伙都嫌说我这两瓶不够啊，都像你这么想是吧。咱们呢报完名你就在家里都去等着，那电话保持畅通。你别到时候你说这个卢荣身边酒送到家了，你说到时候联系人联系不上是吧，就错过了。但是你说这种捡漏的情况，我感觉这很难是吧，大家伙都等着捡这漏了。现在就是不是说这个成酒啊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想要拿都很难能够拿到。现在大家伙今天我们最后一天嘛，能不能定上我这都不敢保准是不是。所以说希望你能理解这个事儿吧，好吧。
0: 行，我理解理解。关键咋呢，我的病挺多。我没说我这还有糖尿病呢，我寻思这玩意儿见好多喝点咱就不愁了。你说这20多年了吧，这也把我折磨够呛
1: 啊，
0: 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还得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药倒是没少吃。我跟你说，一天呢3顿饭不能吃，3顿药拉不下，中药西药都吃遍了，二甲硝胍啊、拜糖平啊，在我身上我感觉这玩意儿都不好使了。后来自打胰岛素，一天都打了30多个单位呢，吃饭吃多吃少都是问题的，吃你说饭省多了吧，血糖高
1: 啊，
0: 饭吃少了吧，血糖低。这玩意儿啥掌握呀，钱儿也没少花。关键咋呢，这玩意儿这个毛病并发症越来越多呀，尤其身上，哎呀我跟你说刺挠的指甲太邪乎，哎呀你说挠的呀那个你控制不住，蹭蹭磕哈哈的净手领子了，没说吗，哎呀没说都90都不敢往人堆儿跟前去，你一挠挠现在说不好听啊也尴尬呀，你这干啥呀，你说身上有虱子，你说真的这刺挠坏了的。
1: 确实啊，这个也够遭罪的了啊。你要是挠吧，尤其是血糖高，它还容易感染呢，是吧？这个就更麻烦了啊。
0: 这玩意儿，咱作为病人患者，咱也挺无奈，咱也知道。那时候你说怎么办？你说忍不住啊，你刺挠那时候你受不了啊。哎呀，10天8个月都不太好，挠个血像是血道啥的。但是喝了2天那个杜仲生煎酒吧，你说这玩意儿挺怪，这玩意儿管，身上刺挠轻了醒不少，身上还有热乎气儿。脚底下不怎么发凉了，怪不得这药啊！我跟你说，谁都想买的，我想多买点儿，没什么，肯定想多买点儿。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有这2瓶药就你就喝着去用啊。以后呢，我再给大伙儿想招啊。咱们呢，很多朋友用鹿茸生煎酒之后呢，也感觉到了化毒、化酸、化结等等这样的一些效果啊。那么化毒，它这毒是什么呢？就包括我们身体里面的垃圾毒素啊，包括呢我们的一些风寒暑湿、外感邪气，都是什么呢？这个毒素有血毒、有糖毒、有邪毒啊，包括我们长期吃药有药毒，都是不好的东西啊。那我们呢，糖尿病的患者，那皮肤瘙痒啊、末梢循环不好啊、手脚麻凉啊，是吧？都是药毒堆积啊、糖毒堆积导致的。你看鹿茸生煎酒当中，鹿茸呢就是解百毒。因为《本草纲目》当中就记到了，对吧？它可以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解药毒，你看它就有这作用啊。所以说呢，这就能够啊很好的把我们身体的毒素化解掉。那这个呢是其他的药物具备不了的啊。它和药酒呢共同的去达到一个什么呢？相互的作用。所以鹿茸生煎酒，大家伙呢，你说我喝个2-3天的功夫，哎，身上不痒了，热乎了，对不对？为啥？糖毒啊，给你化解掉了呀。
0: 对
1: 对，对不对？哎，毒化解掉，你不刺激了，它就不疼了啊。所以接下来你用的话呢，收获会越来越大。其实我们这是2瓶的一个限定呢，也是想让大家伙来体验体验，感受感受啊。但是像你，你说老师，我收到效果了，我用挺好，我就想多拿点，我好好试，是不是？你这个心情我理解，但是现在暂时还拿不了这么多嘛，所以说，你再等一等，是吧？这是能够赶上能参加上，我觉得就挺好了，好吧？
0: 行行，那就谢谢你吧。那下次再有机会的话，我肯定还继续帮我们多忙一点。另外，你们那个能多搞点这个活动就好了。谢谢你们啊！这么好酒，肯定得我的现在吃这点，肯定我估计不能够。我想总想多买一场啊。
1: 行，你继续听节目啊，这2瓶拿的你就先继续用，好不好？大家伙儿的需求我都会惦在心里面的。
0: 谢谢
1: 啊，好，收到。

0: 啊，
1: 啊，我才听到你节目。
0: 啊啊啊！
1: 最近嘛，我就发现嘛，我们小区十个老头啊，就得有八个用你的药酒啊。
0: 是吧？啊。
1: 是
0: 啊
1: 啊！昨天嘛，我们一帮人闻在一起嘛，
0: 啊、
1: 有个人嘛，他手里啊就捧着就是鹿茸身边酒。
0: 他拿我那药酒啊。
1: 啊，对呀、啊，太高档了，那一看那就不便宜呀、啊。
0: 是吧？哎，对，能看出来。
1: 啊，我都相中了呀。
0: 啊。
1: 我就问在哪买的呀？他们就说呀，
0: 啊、
1: 说我们是我们信任的李老师啊，跟着李老师啊一起学中医，李老师啊回馈给我们的。
0: 啊，对对，嗯，我
1: 啊，说我都没有资格用。
0: 啊。
1: 啊，我一听啊，我就问他们用鹿茸身边酒干啥呀？
0: 嗯嗯。
1: 他们说治病啊，
0: 肯定啊，那药酒的就是拿来治病的呀，啊，你还能拿来改馋的呀，是不是？
1: 是，我说吧，我也没有毛病啊，我这吃的香，睡得好的，
0: 啊，
1: 另外吧，我这血压血糖也不高的，
0: 啊啊，
1: 我根本也不需要用药酒治病啊，
0: 啊
1: 啊，但他们说了，说没病啊，一天喝两口，对身体也好，
0: 啊、对对对，哎。
1: 啊，你这凭啥呀？满小区的人都有，就我没有啊！
0: 啊
1: 啊，你这咱也不差钱儿。我心里老师、
0: 啊，
1: 你看看，让我也参加这个活动呗。
0: 这不是差不差钱儿的事儿啊。首先呢，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咱从两方面吧来说，好不好？
1: 哎，
0: 一方面就是咱身体当中呢，我现在没什么大毛病，我身体也挺好啊。如果说身体确实没问题、嗯、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说，哎呀，可能吃饭吃不香啊，偶尔睡觉睡不好啊，对吧？或者平时干点活感觉累啊，有没有啊？我想这些情况，咱上岁数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的。
1: 嗯，对，
0: 是不是？这叫什么呢？比如说这那个有的时候消化不好啊，肠道不好啊，脱发呀，掉头发呀，对吧？这叫亚健康。你说是不是病？不是病。你说有没有问题？肯定也算有问题。
1: 嗯。
0: 鹿茸身边酒，哎，你要是用上了，咱解决这问题，延年益寿。
1: 嗯，
0: 因为这药酒呢，它干嘛呢？它可以疏通经络，活血理气、
1: 嗯。
0: 所以呢，它那病咱们可以用它来治病，啊，没问题。哎，我们用它来保卫保卫身体健康，延年益寿，这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你可以说我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咱们说上了岁数了，人过四十天过五，对吧？随着年龄增长，谁敢保证你身体不来毛病？
1: 嗯，对。
0: 谁敢保证你身体里面没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毒酸碱、
1: 嗯？
0: 你身体到这岁数了，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呢就及时的止损。鹿茸身边酒帮助大家伙化毒化酸化死结，平时帮助你打理打理身体，让咱们呢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看60岁的人，我有30岁的心脏，那你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少得病不得病，咱不就是说身体最大的财富吗？
1: 嗯，
0: 所以呀、啊、我们现在呀、啊、这药酒我也不给大伙多拿，你想多拿也没有啊，你可以拿两瓶咱们鹿茸身边酒。今天是最后一天机会啊，你错的机会就没有了，是吧？你拿两瓶、
1: 嗯、
0: 你用上，你自己感受感受，对吧？而且你拿这两瓶药酒也算是记录到咱们那个整个的大家庭，记录到咱们那个患者队伍当中、
1: 嗯、
0: 啊，以后呢听节目我们还有更多的惊喜带给大家伙，包括那一些福利，你拿肯定不会让你白拿、
1: 哎、
0: 好不好？
1: 哎呀，那也行，那我赶紧打电话，最后一天了、
0: 啊、
1: 真是大啊。大惊险呐，差点参加不上啊、
0: 嗯、没赶上，行，这回知道了就好了、
1: 嗯、
0: 啊，
1: 哎哎，那好的，我赶紧打场外电话，
0: 嗯，好，再见啊，
1: 嗯，哎哎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身边酒化酸化毒化结，现在能获得鹿茸身边酒两瓶的限购资格，每人是限购两瓶啊，活动的只有最后一天的时间。
3: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你好啊。
4: 哎，李老师啊，您看我就跟着您啊。

0: 啊，哎呀，得到了很多的福利不说啊，包括上次买四瓶的这个酒钱呢、啊，你后来还给我们就是订药费省回来了，
1: 啊、
0: 哎，相当于就是说给我们几十倍的惊喜，真是说到做到了、
1: 啊。哎，那肯定的呀，对吧？你当医生也好，做人也罢，一言九鼎，言出必行啊，是吧？哎，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啊能够收到我给大家的福利呢心里边都高兴，对不对？哎、
0: 嗯、
1: 那您这个具体的啥情况是不是，哎，啥病情打进电话来咱说说吧啊。
0: 哎呀，是这样，我也是着急用，我着急治病啊，我报名成功了，我就想等你啊把这个就是鹿茸身边酒啊就是来了，我赶紧也赶紧的是给我治疗上嘛，赶紧买赶紧治。
1: 啊，嗯，那您呢？具体的一个情况啊，咱们着急可以啊。你要是治病的话呢，我们得了解到，鹿茸身边酒呢，它里面的药材呀、啊，本身来讲呢，都是有不同的啊。
0: 嗯。
1: 尤其呢，是我们说君药是鹿茸啊，那我们、
0: 嗯、
1: 叫什么呢？十年人间药，一片麒麟角。就是它这个珍贵程度我想不用我多说、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哎、梅花鹿呢本身来讲呢它也都是一些保护动物，每年呢采集鹿茸呢只能采一次啊，而且呢不是所有的鹿都有资格、
0: 嗯、
1: 所以能够采集下来的鹿茸呢就凤毛麟角很少啊、
0: 嗯、
1: 现在呢这个因为原材料吧少，所以价格呢往上涨的也快。
0: 嗯、
1: 这次呢咱们大家伙能够拿鹿茸身边酒的机会我觉得还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你别着急吧、
0: 嗯、
1: 这个登上记了报上名了是不是，哎
0: 是、
1: 啊、你再等个一两天吧，估计这药酒就拿到手了。啊，有点耐心。
0: 哦，那您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只能就说耐心的等着。
1: 等
0: 李老师啊、
1: 哎、
0: 我跟你讲啊，我用您的这个鹿茸身边酒啊，这个肠炎都好一些了。以前啊我都经常腹泻还恶心的慌、
1: 啊、
0: 吃多了就想吐还那个肚子疼。
1: 哎呀
0: 就跟那个肠子打结了似的疼，有时候啊那拉肚子严重啊，拉的都是水、
1: 嗯、
0: 哎呦这一犯病啊就哎呀完了，人呢也没劲了，嗯，那干啥呢你也没有个精神头了啊。
1: 嗯嗯嗯，
0: 哎，后来呢就是哎用上了这个鹿茸身边酒之后啊，哎我就用了一周，这拉肚子就好多了，也成型了，人呢也有劲了 啊。你说我吃啥东西啊，嗯，感觉又有胃口了，关键我的心脏呢、
1: 哎、
0: 还总是偷停啊，心跳的快
1: 啊，
0: 还有那个腰托，哎呀那个睡觉呢也不好，没精神。
1: 嗯，
0: 您不说这个鹿茸身边酒啊，这一方抵千方，所以啊我才这么着急的嘞。
1: 嗯，喝上鹿茸身边酒呢，不仅说啊我们说你像腹泻呀、啊、这个消化道的问题啊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啊，包括呢我们讲了什么心脑血管的问题呀、啊、风湿骨关节的问题呀、啊、睡眠呢、啊、等等等等吧，这些情况都会一一得到改善，因为它化的是我们全身的毒酸结，所以呢你的效果也是会整体体现出来的。
0: 嗯嗯嗯
1: 嗯，挺好啊，你这个呢能拿到这个药酒啊，咱们接下来呢就是看更好的效果，对吧？
0: 嗯，那是
1: 对。嗯，咱们
0: 哎呀，因为我不是说这不是刚刚是报了一份了吗？哦
1: 啊，对，
0: 我就想着呢，再买点儿，还能不能多报一份呢？
1: 嗯，再买点，嗯，报一份了，感觉少啊。那只要是说报名的呢，
0: 嗯、
1: 你在家等两天啊。我们原则上呢，每个人只能订购一份，是不是？
0: 嗯，
1: 哎，订购一份，哎，那么比如说你也说我，那我家里人想用，那家人来订，对吧？
0: 嗯嗯嗯，
1: 对，嗯。
0: 哦，那我就等着这两瓶这个鹿茸身边酒吧，我先等着您的意思是
1: 啊，报上名肯定差不了啊。
0: 哦，好好好，
1: 嗯、好那就
0: 那也只能这样了。
1: 好，好好用啊，再见。
2: 好的，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申请两瓶鹿茸身边酒的活动只有最后一天时间了。名额有限，时间有限，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服务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不要错过。 明天再见。

0: 健康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1: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疲惫。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

0: 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接下来这波福利，咱河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等问题的，好视力特别给咱河南的听众朋友申请到一大波618福利政策，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都能享受河南专属福利，直接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大家赶快先占个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这些朋友，一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就跟小石子似的，特别难受，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870-7366，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我们特别申请的加强版，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还有独创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看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都轻松了。最后提醒大家，只要是咱河南的听众朋友，15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购买，都能享受河南专属福利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再次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当然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又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方法，或者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是通过咱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打通电话之后可以报上自己此刻最想听到的戏曲段子，也可以演唱几句咱的拿手好戏。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呢，我们都可以在群里头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行的朋友，所以真诚地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中。这是我们的线上的参与方式，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

往里并发送过来，因为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今天心动不如行动，不妨呢来录上一段短视频发送到平台当中。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好朋友们打进的电话。今天节目开始，为各位好朋友们所安排播出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

发僵，都怕俺。

0: 能站东门女站西门，不计为人百花看。
1: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王秀林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贺喜声，传到绣房”。在听这段唱的时候，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在跟着哼唱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大声的唱出来。所以说，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我们的线上展示单元，还是咱们的线下海选，就是给我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期待着好朋友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再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就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的演唱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声音是直接送进我们的耳朵里，每一个字都发得特别的清楚，而且是字正腔圆。所以说，声音是我们演员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良好的声音训练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让声音变得更加的洪亮有力，而且呢富有表现力。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训练方法，比如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让我们的声音放松，同时要调整好我们的呼吸。正确的呼吸方法呢，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和呼吸训练来提高我们声音的稳定性和控制力。那么在气息训练方面，您觉得什么样的方法见效最快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分享一下，直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我们声音发音和共鸣呢，也是需要我们进行训练的，因为你找到了正确的发声方式，通过共鸣的训练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悦耳，也更富有表现力。同时我们要学会正确的语言发音，包括语调的应用，这样呢让我们在表演当中更加的清晰准确的来表达角色他的一个情感。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

0: 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眼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呢，我跟好朋友们聊到说，这个声音在舞台当中是我们进行表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些声音方面的训练，比如如何让我们这个呼吸变得更加的顺畅啊。因为有些朋友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气儿倒不过来了，气息不够使了，是不是？所以基本功训练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每天都能够坚持来进行的。同时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咱们千万别着急着去唱，而是应该大声的去通读，每一个字都要去发准它的字音、它的语调、字头、字腹、字尾，给它发圆润了。大声朗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纠正一下自己的方言音。那么更多的方法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将分享好朋友们的演唱啊，这是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木兰羞答答，十里拜上。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先听王老师演唱到这里。各位好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这位老师他在吐字咬字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非常的清楚，对不对？基本上做到了字正腔圆，而且他的这个音域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适合演唱这段唱啊，而且他的声音穿透力也非常的强。那么大家在听完之后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那么对于好朋友们来说，是不是这段戏你也能够唱上几句呢？也是欢迎您能够参与进来，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一段花木兰羞答答。

0: 是著名前台演员连刘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是礼拜上我们在听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这个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吐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切唱腔的基础，合乎四声的要求，要念准这个尖团字音，而且要分出来抑扬顿挫，讲究收腔归韵，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吐字清晰。其实除了有好的吐字之外，那么气息真的是需要大家每天都能够练习起来的，比如像练习绕口令啊、数数啊这些的方法。那么对于大家来说，您最喜欢的或者说是最常用的一些训练气息方法是什么呢？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段唱啊也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练习气息。
1: 梦想是大年是日风，雪冬寒悲太人情，大死那张太子子过

0: 个不安，细细的记忆我搬个大冰刀，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
2: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3: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你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2: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3: 从15岁意外失臂到53岁成为乡亲最信任的家庭医生，他用30年诠释医者仁心。在三门峡市陕州区宫前乡的大山深处，每天都能看到一辆破旧的三轮车穿梭于蜿蜒山路间，车主人身穿白大褂，右袖管空空荡荡，却精神抖擞。他叫马云飞，今年53岁，是宫前中心卫生院的乡村医生，也是485户家庭的签约医生。3岁那年，马云飞的父亲意外离世，他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1988年麦收季，15岁的他不幸被脱力机卷走右臂。有人在我旁边说，这个孩子不行了，废了。马云飞没有再说下去，那只空荡荡的右袖管替他说完了一切。失去右臂后，马云飞曾在煤球厂数煤球谋生，直到煤球厂倒闭。一次甲沟炎发作，脚趾钻心的疼，他却因为大山里缺医少药而只能硬扛。正是这次经历让他下定决心学医，给乡亲们看病。他连夜坐火车赶到郑州，站在郑州树清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招生办门口，扬起空袖管问老师，我这样的收吗？老师的回答掷地有声，收，只要你肯学。3年后，马云飞学成回乡开了诊所，抓中药时他把5个指头分成2只手用，扎针输液每个动作都反复练习上百遍。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后来考取了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证，成为当时全乡唯一获此资质的乡村医生。2012年，马云飞被评为央视最美乡村医生、最受关注乡村医生，荣誉加深，他却初心不改。他建了个微信群，取名“一起迎来春暖花开”，义务指导用药。他发起了助学活动，带头捐出微薄收入，帮助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凑齐学费。如今，马云飞每天上午在卫生院坐诊，下午轮流到韩川村和宫前村义诊送药。70多岁的张奶奶看见他的三轮车，就从锅里拿出刚烙好的煎饼往他手里塞，看见小飞就像看见自己儿子一样。老人拉着他的手说，不光给我们看病，还帮我们在网上充电费、水费。有人问他，你一只手干这么多，累不累？他笑了笑，两只手有两只手的干法，一只手有一只手的干法，乡亲们需要我，就是有价值的。 暮色四合，大山里又响起三轮车突突突的声音。从15岁失去右臂，到53岁守护485户乡亲，马云飞用一只左手既握住了听诊器，也托起了大山深处每一个家庭的健康希望。
2: 与爱共享，资讯快报。
3: 喂饭、翻身、洗澡、康复，日复一日的繁重照护事务会将家庭成员牢牢拴住，出现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实施意见》，切实改善重度残疾人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照护负担。重度残疾人照护，河南其实早有探索。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近年来全省各地创新开展多元照护服务，其中驻马店市贫困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有效破解农村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难题和家庭减负增收问题，助力脱贫攻坚，获中国残联、民政部、原国务院扶贫办肯定，被推荐为全球减贫案例。202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首次从国家层面对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工作进行了系统性顶层制度设计。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健全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政策体系，配套出台实施意见，目的是推动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更好地保障重度残疾人多层次多样化照护服务需求。政策的第一步是精准定位帮谁。实施意见明确，服务对象是具有河南省户籍、持有1级或2级残疾人证、本人或其监护人有接受托养照护服务意愿，且未纳入孤儿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重度残疾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将服务对象范围逐步扩大至非重度的3级、4级智力和精神残疾人，重点对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一户多残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和独居空巢等照护能力不足的家庭开展集中托养照护服务。值得关注的是，实施意见立足河南省情，凸显农村重残托养体系优势，明确提出推动托养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结合农村重度残疾人托养工作基础，将发挥我省农村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优势纳入总体要求，强化特色发展。明确了服务对象，怎么服务是关键。实施意见描绘了一幅清晰的照护服务蓝图，建立完善以居家照护为基础、日间照料为依托、集中托养照护为专业支撑的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体系，更好满足重度残疾人多层次多样化托养照护服务需求。实施意见提出，要优化流程，建立健全服务供给机制，一方面建立双向台账管理机制，各地既要排查建立重度残疾人的服务需求台账，也要摸清辖区内机构的服务供给台账，要求掌握辖区内重度残疾人和需求，进一步明确组织开展需求排查，分层分类建立服务需求台账和服务供给台账，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供服务对象自愿选择，提升服务适配度。另一方面，简化优化申请审批流程，明确申请人需出具的具体材料，规定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不符合的要一次性告知原因，形成申请审核公示的闭环管理，确保政策落地执行。如何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 实施意见提出了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服务补助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发挥保险制度作用，严格监督管理，建设人才队伍六条措施。实施意见明确，各地要将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作为重要民生工程，进一步健全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推进各项政策落实。在开源方面，实施意见给出多条腿走路的方案，财政资金要保障，彩票公益金优先支持，税收、水电气暖等行政事业性收费能减则减，能免则免，鼓励社会力量、慈善组织参与。在政策扶持方面，各地要进一步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政策，与社会救助、养老保障、儿童福利、居民医保、大病救治等福利政策的统筹衔接，推动政策红利最大限度惠及残疾人。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意见的出台对于解决我省重度残疾人及其家庭的急难筹盼问题，建立托养照护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3: AI 技术正为残疾人就业创业打开一扇全新窗口。在安阳，当地残联与市电商协会联合打造的艺人公司科技助残项目，让残疾人朋友无需组建团队，不用大额投入，凭一己之力就能撑起一份事业。6月10号，在安阳市北关区百庄镇铜柏城的艺兴直播基地，一场特殊的技能培训正在进行。几位残疾人学员围坐在屏幕前，跟着老师一步步练习短视频剪辑操作。多学一门手艺，就业就多条出路。今年25岁的王丹阳是二级肢体残疾，如今已熟练掌握基础剪辑和多款软件用法。我还在打磨直播带货技能，等技术练到位了，一个人就能运营网店，自主创业当老板。王丹阳的底气来自安阳市残联与市电商协会共同推动的 OPC 创业就业孵化试点项目。OPC 即 One Person Company 的缩写，核心是借助 AI 工具降低操作门槛，搭配成熟供应链体系，让残疾人轻松实现一人创业。安阳市电商协会会长李兴表示说，残友只是身体行动不便，但大多学习热情高，肯钻研，我们要教会他们一门能跟上时代的生存技能，让他们靠真本事站稳脚跟。项目不搞一刀切，针对每位残友的身体条件和兴趣特长量身定制发展路径。盲人学员秦宪吹得一手好萨克斯，项目团队为其规划才艺直播，积累流量，再逐步转型带货的成长路线，让特长成为就业创业的敲门砖。学会技能只是第一步，去哪儿干，谁来用，是残疾人就业的现实难题。为此，安阳市残联与电商协会共同研发 AI 管理系统，搭建助残信息对接平台，平台一端录入残疾人个人情况和技能特长，另一端收集企业用工需求，通过算法实现双向精准匹配。目前系统已录入十几位残友信息，即将进入上线测试阶段。从书写式帮扶转向造血式成长，从被动等待安置变为主动创业当家，安阳正以 AI 与数字技术为抓手，为残疾人铺就一条高质量就业的新赛道。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 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隐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好视力618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在河南全省重磅开展大型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眼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快打400870-7366，特别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严重的更有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618，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除了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了，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问您个问题，您要是回答清楚了，那咱们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又卖上关子了啊，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
0: 您看啊，我经常听到很多咱们老师就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在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

0: 你发现没有，每个季节都是三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1: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啊，有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儿了。那从营养的角度，肯定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想要得到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三个月一个周期来吗？
0: 当然了，让肌肉纤维细胞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三个月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一开始啊，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啊，坚持补足了，很好。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这三个月之后啊，还真不一样。
1: 难怪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可以正式开启了。
0: 是的，为了给咱们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了。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照3个月90天的周期来定啊，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么一大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听友朋友们问问，这理由是什么？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福利价呢，不是为了清库存呢，或者是产品有质量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啊，搞的一次健康体验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听友只觉得，哎呀，我买一袋尝尝，喝完之后呢，感觉，哎呀，咋没啥变化呢？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没有负担地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到手只要9.9元。但是您也得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周期来定，这不是让您花更多钱，而是让您的钱呢不白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呀，可真是不一般。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呀，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觉得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是不会后悔的。
0: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他们的配伍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伍啊做成这个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感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啊，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您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能得到您想要的结果。这次呢，不但是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草本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您一点都不要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经过了破壁技术的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呀，还带有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呢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里啊，都会用到。

0: 这两位草本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同调，为您呢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过过渣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的表现啊，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呀、头晕呢、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如果您按照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热线参与吧，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就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深层修复的小周期。您呢，换个角度想，咱们缺乏优质蛋白的补充，腿呢、脚的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咱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来改善，也得有耐心坚持。更何况呢，咱们每天都要吃早饭，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呢，非常的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搅拌两下，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绵密。咱们普通喝豆浆的至少要3-4元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吧？今天呢，我们不通热线，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400-710-0578，400-710-0578。
1: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这身体呀、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能让这片气血之地呀、从这个枯瘦变成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气、外在的气色持久改变。再说说这用料，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这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您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购3个月的周期啊，我们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400-710-0578，400-710-0578。
0: 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